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今天是9月14日，星期一，农历8月初四。

0: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晴，最高气温18摄氏度，最低气温8摄氏度。今天白天到夜间西风4到5级，转西南风3到4级。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指数，今天的紫外线指数比较弱，涂擦 SPF8-12 的防晒护肤品，感冒指数易发，风力较大，容易发生感冒，请注意防护。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过敏指数较易发，外出的时候需要远离过敏源，适当采取防护措施。穿衣指数建议穿着厚外套加毛衣等服装。洗车指数不宜，有雨，雨水和泥水会弄脏您的爱车。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
2: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2: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1: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0: 近年来呢，恶意投诉正成为困扰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的行业新痛点。其核心特征是缺乏事实依据，反复的查访查。

0: 严肃，滥用规则，消耗行政与医疗资源。而网络医闹则常通过剪辑、篡改诊疗片段，在社交平台捏造过度医疗、误诊害人等谣言，利用传播力网暴医务人员，以删帖、撤稿为条件索要高额赔偿，将维权异化为网络暴力。河南周口的一位接生过30000多名新生儿的妇产科医生，因遭受持续的网络暴力坠楼离世。山西某医院因一则骨科门诊仅一名护士在岗的短视频被推上风口，事实是医护人员均在岗履职。这些悲剧与闹剧反复的证明，恶意投诉与网络医闹绝非键盘上的口水战这么简单。许多医疗机构呢，以零投诉考核为导向，将投诉量、工作办结率与绩效考核等硬性绑定，形成了投诉及扣分的高压链条。投诉不分诉求的真伪，一律的追责问责。不少医护人员为避免考核扣分，宁愿花钱买平安，这也客观上的助长了闹而获利的投机心理。投诉方一通电话，一条短视频即可发起，一方自证清白，却需要调取病历、组织专家复核、准备答复材料，耗费大量的临床与行政人力。此外呢，患者天然弱势的刻板印象也让不实的涉医负面内容极易在网络上发酵。恶意投诉与网络医闹正是造成连锁的反应危害。有的医生呢，惧怕投诉而优先自保，高难度的手术不敢开展，必要的检查能省则省，防御性的医疗悄然的蔓延。这带来的代价不只是几项检查的缺失，而是医患之间的信任防线遭到了蚕食。当每一次沟通都带着防备，每一次处方都暗藏着自保，那么这场博弈里没有赢家。今年的6月，国家卫健委等14部门联合印发《2026年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工作要点》，首次将网络医闹纳入了清理对象。8月，国家卫健委等4部门公布关于加强医院法治建设的意见，明确要求完善医闹应急处置预案和流程。与此同时呢，黑龙江的绥化、四川的泸州等地卫健委联合多部门密集发文，针对恶意投诉和网络医闹的系统性整治正在全国铺开。从国家定调到地方行动，信号明确，医疗纠纷必须回归法治轨道，投诉渠道的畅通是患者权利的底线保障，这一点没有商量的余地。但底线之上，是非必须分明，合理的诉求和恶意的纠缠不能混为一谈。整治的真正用意是把那些借投诉之名行勒索之实的乱象清理出去，让正当的维权的人找到出口，让恶意施压的人付出代价。网络医闹没有赢家，依法惩治恶意投诉与网络医闹，让医生不被恶意投诉缠住，不被网络暴力击垮，保护的其实是每一个人。和谐的医疗环境带来更好的就诊体验，才是大家所盼。
1: 过去的3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3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2: 再来，
1: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6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2: 这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1: 这
2: 还要做什么？
1: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3: 小汤圆，快来快！ 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4: 天对地，
3: 雨对风，
4: 雨对风，
3: 大陆对长空，
4: 大陆对长空，
3: 沙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
5: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3: 对天中，
4: 对天中，
6: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7: 雨霁晚霞红，
4: 好听。
0: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8: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9: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9: 聆听我的声音，
10: 精彩你的生活。
9: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1: 车行万里，情系一路。
12: 关注交通热点，关注百姓生活。
7: 交广关注。
0: 9月9日，市委书记董文琴在汤旺县听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汇报，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决策部署和省委、省纪委监委工作要求，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紧迫感，坚决打赢集中整治攻坚战，以可感可及的实效取信于民。董文琴指出，当前集中整治工作已进入决战决胜的关键阶段，时间紧迫，任务艰巨，汤旺县和全市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以系统提升、大见成效为目标，拿出空前力度和超长举措，保持决战之势，扛牢决战之责，以钉钉子精神攻坚到底，抓出成效。董文琴强调，要聚焦靶心，动真碰硬，紧扣专项整治和民生实事项目，高标准推进各项整治任务落地落实。要紧扣专项整治和民生实事项目，用好六部工作法，对照正负面清单，查深查透，完善问题台账，强化系统思维，做到真抓实改，确保改到位、改彻底。要精准施策，靶向攻坚，紧盯农村集体三资管理、高标准农田建设、养老服务、医保基金管理、黑土耕地保护和食品安全等重点领域，进一步完善整治措施，加大办案力度，全面提升专项整治质效。要问需于民，问效于民，推行群众点题与群众评价双问卷机制，对群众反映的诉求梳理排序，动态完善办实事的台账，对已办结事项开展满意度评价，形成问需、办理、反馈良性循环，确保每一件实事都办到群众心坎上。董文琴强调，要压紧压实政治责任，落实全国动、全体动、全民动的要求，党委政府要扛牢主责，纪委监委要牵头抓总，相关部门要协同推动，坚决克服厌战情绪、松劲儿思想，凝聚集中整治强大合力。要注重总结经验、建章立制，善于把基层实践中的好做法固化下来，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机制。要践行正确政绩观，把集中整治成效作为检验各级领导干部政治 担当精神的重要标志，以超常之举、务实之策确保决战决胜。

0: 我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的一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1: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2: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3: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5: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2: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6: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5: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2: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5: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8: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7: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党课开讲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是党的思想建设的根本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来说，理论强才能方向明，人心齐，底气足，要深刻把握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的内涵和要求，持续加强全党的理论武装，增强理论自信和战略定力，推动党员干部更加自觉地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不懈奋斗。思想是行动的先导，理论是实践的指南。理论的价值在于指导实践，思想的伟力在于破解难题。新时代以来，我们党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推动理论武装向理论武器的转化，一系列长期困扰党的建设的难题得到了有效破解，充分证明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的科学性、真理性。新时代以来，我们党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通过党内集中教育、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干部教育培训等多种途径，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刻领悟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广大党员干部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更加坚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思想根基愈发牢固。全党团结奋斗的思想根基更加坚实，如何让全党在思想上对齐、行动上合拍，始终

0: 中式大党治理面临的重大课题。新时代以来，我们党要求党员干部在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上下功夫，推动理论武装向广度拓展、向深度推进，覆盖各层级党组织，贯通各领域党员干部。在持续深化的学习中，全党对这一思想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不断增进，思想上的统一转化为行动上的一致，为党凝聚亿万人民团结奋斗提供了坚实思想保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不懈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头脑，凝心铸魂，坚定全党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共产主义理想，不断提高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理论思维能力和思想政治水平。凝心铸魂是长期任务，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关键是在武装头脑上持续深化，在覆盖党内党外上统筹拓展，在贯通知与行上务求实效，推动理论武装向深里走、向实里走、往心里走，着力促进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把凝心铸魂成效转化为干事创业实效，大力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坚持问题导向、实践导向，推动党员干部把理论学习同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中心工作贯通起来，在学思建悟中找思路、找方法、找答案，把理论学习同调查研究结合起来，推动党员干部深入基层一线，运用党的创新理论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新问题，破解新问题。要牢固树立崇尚实干、担当作为的鲜明导向，引导党员干部把学习激发的信念、信心转化为奋进新征程的实际行动，在改革发展稳定第一线真抓实干，学之愈深，知之愈明，把凝心铸魂焕发的信仰力量、真理力量、实践力量运用到改革发展的火热实践中，必能汇聚起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磅礴伟力。
1: 我是勤务民警王浩，驾车是把双刃剑，舒适快捷也危险，坚决杜绝小动作，规范驾驶保安全。安全倒车应知晓和把握的三原则：先查后倒，尽量短倒，请人引倒。
2: 我是车管民警宣云伟，长时间连续驾车极易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为了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请勿疲劳驾驶。
3: 我是指挥中心民警于航，在山区道路行车要谨慎驾驶，有效控制车速，遇弯路、坡道及河谷等危险路段时要低速行驶，切莫急打急回转向盘，上坡时要提前减速减档，使车辆保持充足动力。
4: 我是宣传民警王兵，在农村道路驾车请注意观察路况，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要超速行驶，弯坡路段请勿违法超车，违法占用对向车道逆行，经过村庄、路口、转弯处要提前鸣喇叭，夜间注意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向来车。
5: 我是高速民警徐明，超速行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第一杀手，请提前预留好驾车返程时间，避免因急于返程而超速行驶，车速越快，制动距离越长。当车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时，安全制动距离至少需要100米。
0: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

欢迎您收听教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当地时间9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9月13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修订印发了《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2026年服贸会13日在北京首钢园闭幕，大会共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国家发改委近日向民营企业集中推介一批投资项目，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工信部消息，截至今年6月，中国日均磁源调用量已突破500万亿。13日，永州铁路全线重点工程之一的富赤门公铁两用大桥主塔顺利封顶，全线3座跨海大桥的6座主塔全部完工。13日，2026年世界霹雳舞3对3混合团体锦标赛在四川成都举行，中国包揽冠亚军。水利部13日针对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山东省文旅厅就菏泽古沉船考古发掘当中疑似存在文物遗失问题发布情况通报，已组建联合调查组，正在开展调查。11日，袁隆平超级杂交水稻蒙自示范基地开镰收割。12日，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全部顺利通关。近日，中国天眼中性清巡天项目发布第2期数据集，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中性清星系的样本库。受降温天气影响，我国最北城市黑龙江漠河12日正式供暖，比计划时间提前13天。11日，上海某剧场脱口秀演出前，有部分观众无法通过实名验证入场，警方已查处3名倒卖门票的黄牛，目前3人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13日，新疆哈密翼龙雅丹国家地质公园正式揭牌。今天，广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海南岛南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

以长庚姿态出现的金星将于14日靠近峨眉月，上演金星伴月的天象，这也是本年度作为长庚的金星最后一次伴月。9月14日0时至9月27日24时期间，对进入上海高速公路的省际道口实施交通管制。

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9月13日，黑龙江省第十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嘉荫县体育场开幕。开幕式上，国旗方队、会旗方队率先入场，裁判员方阵和全省13个市地代表团依次接受检阅。各代表团身着民族特色服饰，精神抖擞，步伐铿锵，充分展现龙江各族儿女同心同向、砥砺奋进的时代风采。由嘉荫县女教师与女学生组成的56个民族服饰展示团队精彩亮相，生动诠释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深厚友谊。入场式后，运动员代表、裁判员代表分别宣誓。本届运动会共设置博客、朝交、射箭、底加、板鞋竞速、打布鲁6个竞赛项目，设置具有民族特色的表演比赛项目。赛事以体育为媒，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开幕式前进行了热场演出，森林耗子展现了林区独特的魅力。开幕式结束后，大型文体演出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9月12日，国家级名医的边疆公益行伊春站及服务百姓健康行动义诊活动启动仪式在市中心医院举行。本次公益活动邀请北京三甲医院专家20余名，覆盖康复、中医、妇产、胸外、呼吸、放射、肿瘤、内分泌等学科。义诊现场前来就诊的群众有序排队问诊，专家们耐心倾听患者病史，为群众答疑解惑，给出诊疗方案、用药指导和健康建议，让市民实实在在感受到优质医疗资源带来的便利。公益活动期间，众多国内知名医学专家齐聚伊春，同步开展教学查房、疑难病例会诊和专题讲座座谈，把先进诊疗理念、临床规范、技术经验传授给我市的医务工作者。9月12日，国家级名医联合星光大道冠军团边疆公益行伊春站足球友谊赛在林都体育场火热开赛。本次赛事是一起超系列群众体育活动的重要环节，以公益赋能边疆、足球连接热爱、一起超公益交流专场为主题，旨在通过足球公益交流丰富群众的体育赛事内容，拉近名医歌星与边疆群众的距离，传播全民健康理念，展现伊春林区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以体育公益助力边疆文体事业高质量发展。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天。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

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1: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0: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1: FM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品读欧阳修的《踏梭行·后馆梅蚕》。

宋代欧阳修《踏梭行》后馆梅蚕。欧阳修，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在我国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作为宋代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人物，他的文论和创作实际对当时以及后代都有很大的影响。他强调道对文的决定作用，以道为内容为本质，以文为形式为工具。在主管考试进士时，他鼓励考生写作质朴小畅的古文，凡内容空洞华而不实或以奇诡取胜之作，皆在摒除之列。与此同时，他又提拔培养了王安石、曾巩、苏轼、苏辙等一代新晋作家。欧阳修一生写了500余篇散文，有政论文、史论文、记事文、抒情文和笔记文等，个体兼备。他的散文大多内容充实，气势旺盛，具有平易自然、流畅婉转的艺术风格。他的诗歌创作成就不及散文，但也很有特色，其中不少诗反映了人民疾苦，揭露了社会的黑暗。另外，欧阳修也擅长写词，主要内容仍是恋情相思、酣饮醉歌、惜春赏花之类，尤善以清新舒淡的笔触写景抒情。今天为大家赏析的这首《踏梭行·后馆梅蚕》，主要书写早春南方行旅的离愁。全词笔调细腻委婉，寓情于景，含蓄深沉，是为人所称道的名篇。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佳作。踏梭行，后馆梅蚕。

后馆梅残，西桥柳细，草熏风暖，遥征沛，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寸寸柔肠，盈盈粉泪，楼高莫近危阑倚，平无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这首词的第一句，后馆梅残，西桥柳细。后馆是指迎宾候客的馆舍，这句是说馆舍前的梅花已经凋残，西桥旁新生细柳轻垂，草熏风暖，遥征沛。草熏是指小草散发的清香，征沛是指行人坐骑的缰绳。这句的意思是暖风吹送着春草的芳香，远行人摇动马缰赶马行路，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这两句的意思是走得越远离愁越没有穷尽，就像那春江之水连绵不断。寸寸柔肠，盈盈粉泪。盈盈是指泪水充盈眼眶的状态，粉泪呢就是说泪水流到脸上和粉妆和在了一起。这句的意思是寸寸柔肠痛断，行行泪水滴落面庞，楼高莫近危阑倚。危阑是指高楼上的栏杆，这句是说登上高楼凭栏远望，也难解心中愁情。平无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平无是指平坦的向前延伸的草地，无是草地的意思。这两句是说平坦的草地尽头就是重重春山，行人还在那重重春山之外。这首词是经常为人们所称道的明天，写的是早春南方行旅的离愁。词的上片写行人在旅途上的离愁，下片写想象中家世的离愁，两地相思一种情怀，全篇的中心意旨是表现离愁。这首词是以对句开头的，后馆西桥点明征途，梅残柳细点明时节，这是一番初春的景色。就在这明媚的春色之中，出现了远行的旅人，他坐在马上拉着缰绳，有点行色匆匆的样子。迎面吹来的风是暖和的，地面初长的嫩草散发出的芬芳令人清爽。这第三句承上启下，由春景过渡到离愁。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可是这明媚的春景并没有给旅人增添一点快乐，相反，他离家越来越远，就越来越感到那一片离愁的沉重。他似乎在逐渐地扩散开来，变成了一片无穷无尽、看不到头。

上片行文一扬一抑，先是把春色饱满的描绘一番，让人觉得春光实在是明媚可爱，然而笔锋一转，折入旅人的怀乡之情，把离情浓稠加以夸张加以渲染，形成强烈的激射。下片是写行人自己感到离愁之无穷无尽，于是他就推想到楼上的思妇了，他也一定有着同样的感觉，他必然会痛心流泪，伤心时只能登上小楼眺望远方，可是能望到的只不过是一望无际的草原，那尽头又有春山挡住了视线，而他牵肠挂肚的人儿又在春山之外，如何能看得见呢？斯人用自己的离愁推想到了家里的他的寸寸柔肠盈盈粉泪的离愁，又由离愁而想到了他临高倚栏远眺，想到了他登高远望而又不见的愁更愁，行文上层层深入，又如波涛。最后两句重复春山，用以深刻，这春山是倚楼远望的闺中人穷尽目力所能达到的地方，又是他的想象所能达到的极限。远方到底怎样，他不得而知，然而越过了春山，也就是越过了他的目力和想象之所及，但他还是要倚那微澜。远行的旅人如此为归人所想，就显得两人感情愈加的深厚，离别也愈加苦痛了。这就是结句，行人更在春山外，数百年来不知感动多少人的缘故吧。这首词在写作手法上运用了四种艺术手法，第一是以乐写愁，托物心怀，以春景写行旅，以乐景写离愁，从而得到烦恼倍增的效果。第二呢是寓虚，赋予联想，这是这首词的一个艺术特点。梅、柳、草，实景虚用，虚实结合，不仅表现了春天的美好景色，而且寄予了行人的离愁别绪。第三呢，就是化虚为实，巧于设喻，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便是这样的写法。愁是一种无形无影的感情，虚的离愁化为实的春水，无可感的情绪化为可感的形象，因而大大的增加了艺术效果。第四呢，就是逐层深化，委曲尽情。整个下片采用了不同类型的更进一层的艺术手法，那深沉的离愁便被婉转细腻地表现了出来，感人动情。整首词只有58个字，但由于巧妙地运用了以乐写愁、时中寓虚、化虚为实、更进一层等艺术手法，便把离愁表现得淋漓尽致，产生了巨大的艺术魅力，所以呢，就成了人们乐于传颂的名篇。以上为大家赏析的是宋代欧阳修的名作《踏梭行后馆梅蚕》，下面我们再一起来朗诵一遍。后馆梅蚕，溪桥柳细，草熏风暖遥争佩，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寸寸柔肠盈盈粉泪，楼高莫

尽微澜矣。平无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

0: 的第六代。
1: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兴安岭连绵群。

0: 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1: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0: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1: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折通车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今天白天阵雨，最高气温18度，西风4到5级。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8度，西南风3到4级。来看一下生活指数预报，感冒指数易发，风比较大，容易发生感冒，大家要注意防护。过敏指数比较易发，外出需要远离过敏源，适当的采取防护措施。洗车指数不适宜，今天有雨，雨水和泥水可能会弄脏您的爱车。紫外线指数最弱，可以涂擦 SPF 8到12的防晒护肤品。

来关注一下我市各景区的天气情况。嘉鹰恐龙国家地质公园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17度，今天夜间小雨，最低气温8度。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今天白天小雨，最高气温18度，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6度。五营国家森林公园今天白天小雨，最高气温18度，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5度。特龙山风景区今天白天小雨，最高气温18度，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6度。凉水国家级保护区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18度，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7度。

0: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亚西铜匠何善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1: 我再来。
0: 何善君是家族的第六代。

0: 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立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0: 这
1: 还要做什么？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明。

条黑龙江，两岸好风光。我的声音，你的美景 ，FM 98.5，大美龙江，带你文明游，自在行，快乐听。

听众朋友，秋意渐浓，黑龙江的山林悄然换上绚烂的秋装，茫茫林海即将呈现一年中最美的五花山色。相约龙江最美森林游，哈尔滨、伊春、鹤岗一站式解锁红松、奇石、溪水和鹿群的森系浪漫。第一站，龙江森宫平山神鹿旅游区。龙江森宫平山神鹿旅游区坐落于哈尔滨市阿城区平山镇境内，森林覆盖率达85.76%，是春踏青、夏赏鹿、秋观山、冬滑雪的国家4A级旅游景区，同时拥有全国最早、最大的半散放式的养鹿场。平山地势平缓，游玩轻松，适合全家出行。每到秋季，层林尽染，漫山红遍，斑斓秋色与林间悠然漫步的鹿群相映成趣，氛围感十足。景区中还有羊驼、矮马、盘羊、牦牛等动物可以观赏和互动，正常投喂小鹿，不要过分的挑逗，可以摸鹿角、鹿头，尽量不要摸小鹿的后半身，因为小鹿观察不到后半身，容易应急。

第二站，欢迎大家来到临都伊春。五营红松林海景区看点是红松。五营国家森林公园拥有亚洲面积最大、保存最为完整、极具代表性的原始红松林海，是小西安岭当之无愧的红松故乡。人文景观与原生态自然风光并存，傍晚静谧的森林里能听见溪流、鸟鸣和松鼠吃东西的咔嚓声，沉浸式感受原始林海独有的治愈气息。景区内有许多小松鼠，可以购买或自备花生、瓜子、松子来投喂。傍晚人流较少，可以在林间散步，享受静谧空幽的氛围。伊春的自在乡里彩虹主题民宿比邻真阔混交林海，串联小火车、牧场、马场、无动力乐园等休闲点位，实现推门亲近自然、入住现代配套的住宿体验。游于林海，也住于林海，游客可以搭乘民宿独具特色的油桶小火车，穿梭在山野田园风光之中，享受惬意悠然的林间慢生活。民宿还提供健身、台球、滑梯、秋千等免费娱乐设施，适合休闲度假、亲子遛娃。

唐旺河临海奇石景区的奇石是国内唯一的印支期花岗岩石林地貌，集生态旅游与地质科普于一体，被誉为天然石雕博物馆。作为国家5A 级旅游景区，唐旺河临海奇石景区拥有形态各异的奇石，是大自然经过数亿年岁月的雕琢造就出的独特地质奇观。景区内有一线天、回音壁等奇石景点，具有互动体验趣味。

0: 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距离伊春市区仅28公里，总面积4580公顷。
1: 您就知道我的家，我爱满山。
0: 这里有着森林生态博物馆的美称，漫步6公里环山溪水甬道，欣赏从林间穿行而过的清澈溪水，营造了温润凉爽的避暑环境。这里也承载着红色英雄的故事，自然风光与人文底蕴在此共生。鹿溪牧场坐落于伊春上甘岭溪水林场，是一处生态观光牧场。园区饲养着200多头梅花鹿，还有驯鹿、孔雀等小动物。这里不仅景色宜人，还可以与大小鹿只近距离互动、投喂，也是亲子旅游和研学旅行的好去处。

听众朋友，龙江最美森林游的第三站，我们来到鹤岗。龙江三峡地处黑龙江中游罗北江段，水路全长45公里，景区由金满峡、龙门峡、金龙峡共同组成，造就了大峡谷套小峡谷、峡中又藏峡的奇特景观。乘船沿江漫游，山水美景好像一幅卷轴，伴着微风在眼前徐徐铺展。名山别墅度假区坐落着35栋欧式纯木质别墅，每栋面积300多平方米，吃住鱼购一站式配齐，闲暇时可在此小住几日，享受慵懒惬意的度假时光。秋风微凉之时，安排一场围炉煮茶，享受暖意洋洋的悠闲乐趣。住在名山别墅，可以沿着这条线路游览名山沿江公园、大卫广场、名山木屋、名山岛、黑龙江流域博物馆、云天阁、龙江三峡和黄金古镇。这条线路的景区之间有一定的距离，适合自驾出行。山林气候多变，昼夜温差较大，记得根据天气增减衣物。黑龙江绚烂的五花山色转瞬即逝，就让我们一起相约这片山野，共赴一场秋天的约会吧。

0: 是日对苍穹。
1: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2: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2: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秦宫飞扬，那是中国的韵律。
8: 龙飞凤舞，那是中帆的力量。
7: 空竹声声，积淀灿烂文化。
8: 精雕细刻，见证文明传承。
9: 小聂的装点豪丽绚丽，大手笔浇灌富贵花开。我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景泰蓝制作技艺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钟连胜。
10: 醒目一方，扇子一把，尽显中国文化的魅力。我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北京评书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田连元。
7: 了解中国文化，感受文化中国，
8: 保护文化遗产，珍爱精神家园。
11: 新信息，新事物，新动向，新成就，新人物，新经验，新问题。关注旅游，关注旅游资讯，

听众朋友，自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开展以来，伊春市各部门紧密联动，共筑宠客联盟，重新定义了宠客的深度与广度。伊春市商务局以硬核监管托底服务品质，以花式创新延伸消费场景，真正把宾至如归从一句口号变成了游客可感可知的温度。聚焦行业品质提升，全力优化餐饮住宿服务供给，多方联动，全面摸底，市商务局联合市文旅局、市市场局、市农业农村局、团市委等部门成立评估指导服务组，对全市宾馆、酒店、民宿、餐饮等经营主体开展全覆盖实地核查评估。6月25号到7月20号完成6032家经营主体评估指导工作，累计排查问题7149项，建立一户一档整改台账，采取现场立改、限期督办、上门复核等方式逐项消耗，截至目前全部问题已整改完毕。以多部门协同评估、旅游体验官巡访为抓手，持续开展整改成效回头看、常态化组织宠客服务专题培训。百日行动期间，全市共开展12场次，累计培训服务人员700人次，进一步提升服务质量，让来伊游客感受到宾至如归的温暖服务，真正将宠客理念转化为游客可感可知的服务温度。聚焦市井消费培训，统筹推进早晚市集提档升级。科学布局培育多元市集，制发清凉一夏烟火市集、早晚市集升级行动方案，合理划分森林特产、文创手作，还有鹅帽商品、休闲游乐等功能板块，累计新增各类摊位133个，丰富品类供给，着力打造一区一品差异化市井消费矩阵。优化配套设施，提升游客体验。各市集通过硬件提档与服务升级双向发力，切实增强游客出行的舒适感，助推文旅消费提质扩容。其中，伊美区生辉早市实施路面翻新、量化提质工程，增设顺丰快递服务点；伊春夜市配齐垃圾分类设施，打造党群服务站点，提供旅游咨询、应急急救、充电寄存等一站式服务。乌翠区不断完善滨河步道、停车场地配套，打造夜游体验、休闲露营消费场景。

汤旺县铁力市同步优化休憩点位、医疗保障、垃圾清运、油烟管控等基础设施，特色活动持续聚拢人气。

深挖本地民俗文化资源，策划特色文旅主题活动。乌翠区依托乌翠之夏平台举办文艺展演，嘉荫县将夜市迁至江畔，创新夜游加夜食融合消费场景，深挖恐龙文化 IP， 培育家有好事恐龙文化 DIY 特色集市，打造当地特色旅游新名片。南岔县汤旺县铁力市成功举办森林啤酒演艺嘉年华、民谣音乐演出、立马放歌等民俗特色展演。各地市集差异化发展，以多样化活动将游客流量转化为夜间消费增量。

聚焦消费链条延伸，创新探索景区票根经济模式。自发2026年伊春市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商旅融合促进消费行动实施方案，聚焦森林食品、山特产、鹅货等热门品类，在集市、景区、酒店等游客密集区域累计投放199万元政府消费券，拉动消费657万元，切实释放旅游消费潜力。拓展线上渠道，拉长消费链条，持续加大线上引流力度，组织33家市级商户实景直播，联动本地达人探店宣传，发布短视频100多条，在全市发展伊春特产馆二维码20000张，上线临夏特色产品200多款，游客扫码即可直达京东、抖音线上展销展馆，有效激活返程后的二次复购潜力。依托景区客源优势，积极探索门票变福利、流量转销量、促消费新举措。汤旺县联合黑龙江银联商务推出景区票根数字化赋能促消费活动，游客持 4A 景区门票可享集市消费折扣优惠，形成游在景区、购在市集良性互动。友好区打造票根加消费券惠民载体，在上甘岭溪水公园设置山特产品销售摊位，集中展销蓝莓制品、酸菜、桦树枝等本地特色产品，游客凭票根叠加享受消费券满减，并可申请林区伴手礼。政策惠民与商户增收双向赋能，成效显著。同时还推出景区与住宿餐饮商户双向互惠政策，凭票根享吃住折扣，凭消费记录享景区优惠，以景区引流、数字赋能、全域联动，推动商旅资源互促互通。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山峦叠翠，景色宜人。漫步林区的山间小路，尽享林区风光。

听众朋友，秋日的小兴安岭山峦林海以松绿为底色，泼洒枫红、座黄、白桦银的斑斓笔触，点燃出绚烂的五花山色。这个秋天，欢迎您乘着高铁来伊春，邂逅最美五花山。

五花山色林都寻欢自驾观光七日游，为您推荐的路线是乌带公路、兴安国家森林公园、秋风路，也就是机场网红公路、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五营汽车营地、五营轰松林海景区、新青国家湿地公园、汤旺河汽车营地、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嘉阴中俄界江。

从乌代公路的蜿蜒林海开始，沿途秋景渐次铺展，枫红、座黄、松绿交织成流动的油画，车窗外便是移动的五花山画廊。转至秋风路，云端视角下，漫山遍野的彩叶如打翻的调色盘，与天际线相映成趣。沿途串联的兴安国家森林公园、武营红松林海、新青国家湿地公园、汤旺河林海奇石、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千年古树、湿地芦苇、奇石飞瀑、红叶点缀出独特的韵味。两大汽车营地不仅提供星空露营体验，更让你在清晨推开帐篷便与满山五花山色相拥。最终抵达嘉荫中俄界江，江风裹挟着五花山的气息而来，在江风与涛声中完成一场从五花山到界江的绝美自驾穿越。林海秘境，纵览自然生态全景，六日游。为您推荐的路线是透龙山景区、大庆山森林公园、南岔仙翁山景区、宝宇森林生态小镇、兴安国家森林公园、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武营红松林海景区、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从透龙山的溪谷幽静起步，登大庆山森林公园俯瞰云海松涛，探南岔仙翁山的奇石怪峰，在宝宇森林生态小镇沉浸式感受林间生活，登临兴安国家森林公园上的兴安塔，远眺万顷林海，深入上甘岭溪水与武营红松林海景区，近距离感受天然氧吧。中段以汤旺河林海奇石的地质奇观与毛兰沟的飞瀑深潭收尾，360度饱览林区从山地到森林、从小镇到秘境的全维度生态画卷。第三条路线呢是森养全韵理疗养生健康度假五日游。具体路线是这样的：桃山桃源湖景区、宝宇森林生态小镇、岐黄养老院、九峰山养心谷、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武营红松林海景区、自在乡里景区、九星山珍度假村。在桃山桃源湖、泛舟观山，体验宝宇森林生态小镇的温泉与岐黄养老院的中医理疗，为身心注入能量。金山鹿苑可与小鹿相伴，萌宠互动，治愈心灵。紧接着前往九峰山养心谷，品尝养生药膳和特色养生宴。后续前往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体验森林

林瑜伽、太极等轻康养活动，还可以踏入亚洲最大原始红松林浴场，拥抱百年红松古树，让营养空气滋养心肺。在自在乡里采撷田园仙蔬，与九心山珍度假村尝林海药膳，完成一场从森林到田园的康养闭环。

为您推荐森林寻奇、木艺匠心、研学探秘四日游。具体的路线是马永顺纪念馆、岭上少年行研学营地、生态荷塘研学实践教育营地、黑龙江碧水中华秋沙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伊春森林博物馆、美江木艺研学实践教育基地、永达工艺研学体验基地、自在乡里景区、嘉荫县神州恐龙博物馆。从马永顺纪念馆读懂林业英雄的植树育林故事，在岭上少年行、生态荷塘等研学营地解锁森林科考技能，探秘黑龙江碧水中华秋沙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近距离观察鸟类活化石的栖息智慧，在伊春森林博物馆系统认知林海生态，再到美江木艺、永达木艺等基地，亲手体验林区非遗木艺的匠心，最终在自在乡里与嘉荫神州恐龙博物馆完成从森林文明到远古生命的时空对话。

秋货滋味，采摘田园，乡村寻味三日游。为您推荐的路线是铁力宁丰朝鲜族乡九章文创园、大庆山县东方红葡萄采摘园、南岔县炼衣生态采摘农场、上甘岭溪水林场、九峰山养心谷景区丰岩山寨。首日在铁力宁丰朝鲜族乡尝打糕、制作辣白菜、逛九章文创园的乡土艺术。次日在大庆山县东方红葡萄采摘园与南岔县炼衣生态采摘农场亲手摘下带着晨露的果实。第三天到上甘岭溪水林场看林业人家的日常，在九峰山养心谷的田园风光里散步，终至丰岩山寨，在篝火与民谣中把三天的乡村烟火酿成难忘的记忆。

您还可以来一个小众打卡两日游，那就是秋日时光光影记忆。为您推荐的路线是星月童话村、绿野仙踪、南岔梧桐小镇、网红大坝、新安湖水库、铁路公园、金祖峰、金山鹿苑。串联星月童话村、绿野仙踪、南岔梧桐小镇、网红大坝、新安湖水库、铁路公园、金祖峰、金山鹿苑七大特色点位，在这里拍出人生相片。首日穿行金色道浪与斑驳的林海，与萌宠梅花鹿互动，登临大坝俯瞰湖山秋月，夜宿山野民宿尽享静谧。次日漫步湖畔赏层林。

继续为大家来推荐周末游伊春中线城郊康养游。为您推荐的路线是宝宇森林生态小镇、中国林都木雕园、兴安国家森林公园、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乘着即将开通的哈伊高铁抵达伊春，径直奔赴乌翠区宝宇森林生态小镇，夜宿宝宇温泉度假酒店，枕着山林晚风安然入睡，第二天静享森林温泉的温润抚慰，漫步清幽林间步道，任负氧离子涤荡身心，与茫茫林海之中卸下一路的风尘。次日一步伊美区，走进中国林都木雕园，细细品读小兴安岭林区木艺匠心，在登临兴安国家森林公园兴安塔，凭栏远望满城五花山色铺展于层峦之间，万千林海尽收眼底。最后一天向北驶入友好区，踏入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沿着溪谷木栈道悠然徐行，清泉潺潺环绕苍劲红松，斑斓秋叶夹道相迎，沉浸式感受森林康养的悠然意趣。而后折返伊春市区，漫步街巷寻觅林都烟火，挑选地道山珍伴手礼，从容搭乘晚间高铁返回哈尔滨，赴一场集林海康养、人文雅韵与近郊森林氧吧于一体的松弛山林度假。

周末游一春南线湖月采风游，为您推荐的路线是桃山桃源湖景区、宁峰乡绿野仙踪、大庆山森林公园、凉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抵达铁力市，立即奔赴桃山桃源湖景区，湖畔群山环抱，湖光映染五花山色。入夜入住温泉酒店，在融融暖意消解旅途风尘。次日清晨，静赏桃源湖晨雾漫过的湖面，泛舟碧水之上，看层林叠翠随水波缓缓铺展，继而前往宁峰乡绿野仙踪，浸润乡土田园烟火，在山林乡野间体味悠然闲适的林间慢生活。傍晚驱车前往大庆山县落脚休憩，第三天登临大庆山森林公园，地身小西安岭第二高峰，极目远眺漫山翻涌的五花林海，满意的秋意在群山之间肆意流淌。随后走进凉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踏入保存完好的原始红松母树林，古树参天，沉浸式聆听山林的回响。之后顺道折返铁力市，搭乘晚间高铁返回哈尔滨，一路饱览湖山乡野、高峰林海与原始红松秘境，铺展一幅层次丰盈的南部山林秋日长卷。周末游伊春东线萌宠寻梦游，为您推荐的路线是伊春市森林博物馆、九峰山养心谷、伐鱼生态村、金山鹿苑。周五晚乘坐即将开通的高铁抵达伊春，在伊春市区

住宿。次日上午可打卡伊春市森林博物馆，了解林业文化。向东驶入金林区，奔赴九峰山养心谷，打卡天空之镜、玻璃吊桥，品尝林区养生药膳。稍后前往法语生态村，感受山林游乐野趣，晚间住在小木屋，沉浸式体验森林康养，享受静谧周末。最后一天上午前往金山鹿苑，与草甸溪畔与梅花鹿悠然相伴，收获山野治愈。返回伊春市区，闲逛街巷，选购山特产，从容搭乘晚间高铁返回哈尔滨，把萌宠乐游、森林康养尽数收纳于短途之旅之中。金秋总要来一次林都伊春，徜徉五色林间，描绘山河锦绣。这个秋天，伊春等你来。

0: 快乐。
1: 听众朋友，本期的旅游之通车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主持人陈旭代表编辑叶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教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当地时间9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9月13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

起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回到北京。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修订印发了《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2026年服贸会13日在北京首钢园闭幕，大会共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国家发改委近日向民营企业集中推介一批投资项目，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工信部消息，截至今年6月，中国日均磁源调用量已突破500万亿。13日，永州铁路全线重点工程之一的富赤门公铁两用大桥主塔顺利封顶，全线3座跨海大桥的6座主塔全部完工。13日，2026年世界霹雳舞3对3混合团体锦标赛在四川成都举行，中国包揽冠亚军。水利部13日针对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山东省文旅厅就菏泽古沉船考古发掘当中疑似存在文物遗失问题发布情况通报，已组建联合调查组，正在开展调查。11日，袁隆平超级杂交水稻蒙自示范基地开镰收割。12日，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全部顺利通关。近日，中国天眼中性轻巡天项目发布第2期数据集，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中性轻星系的样本库。受降温天气影响，我国最北城市黑龙江漠河12日正式供暖，比计划时间提前13天。11日，上海某剧场脱口秀演出前，有部分观众无法通过实名验证入场，警方已查处3名倒卖门票的黄牛，目前3人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13日，新疆哈密翼龙雅丹国家地质公园正式揭牌。今天，广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海南岛南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以长庚姿态出现的金星将于14日靠近峨眉月，上演金星伴月的天象，这也是本年度作为长庚的金星最后一次伴月。9月14日0时至9月27日20-40时期间，对进入上海高速公路的省际道口实施交通管制。

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9月13日，黑龙江省第十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嘉荫县体育场开幕。开幕式上，国旗方队、会旗方队率先入场，裁判员方阵。

和全省13个市地代表团依次接受检阅，各代表团身着民族特色服饰，精神抖擞，步伐铿锵，充分展现龙江各族儿女同心同向、砥砺奋进的时代风采。由嘉荫县女教师与女学生组成的56个民族服饰展示团队精彩亮相，生动诠释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深厚友谊。入场式后，运动员代表、裁判员代表分别宣誓。本届运动会共设置博客、朝交、射箭、底加、板鞋竞速、打布鲁6个竞赛项目，设置具有民族特色的表演比赛项目。赛事以体育为媒，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开幕式前进行了热场演出，森林耗子展现了林区独特的魅力。开幕式结束后，大型文体演出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9月12日，国家级名医的边疆公益行伊春站及服务百姓健康行动义诊活动启动仪式在市中心医院举行。本次公益活动邀请北京三甲医院专家20余名，覆盖康复、中医、妇产、胸外、呼吸、放射、肿瘤、内分泌等学科。义诊现场前来就诊的群众有序排队问诊，专家们耐心倾听患者病史，为群众答疑解惑，给出诊疗方案、用药指导和健康建议，让市民实实在在感受到优质医疗资源带来的便利。公益活动期间，众多国内知名医学专家齐聚伊春，同步开展教学查房、疑难病例会诊和专题讲座座谈，把先进诊疗理念、临床规范、技术经验传授给我市的医务工作者。9月12日，国家级名医联合星光大道冠军团边疆公益行伊春站足球友谊赛在林都体育场火热开赛。本次赛事是一起超系列群众体育活动的重要环节，以公益赋能边疆、足球连接热爱、一起超公益交流专场为主题，旨在通过足球公益交流丰富群众的体育赛事内容，拉近名医歌星与边疆群众的距离，传播全民健康理念，展现伊春林区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以体育公益助力边疆文体事业高质量发展。

0: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1: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0: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1: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今天的高速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雨桐。下面时间首先进入第一个小栏目，健康生活。
1: 健康生活指南，幸福人生伴侣， FM 九八五，健康生活。
0: 听众朋友，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不少家长发现孩子有坐姿不良、驼背等问题时，常常担心孩子是不是患上了脊柱侧弯。坐姿不良、驼背和脊柱侧弯之间有什么关联呢？家长该如何科学识别来应对呢？首先要明确，长期的坐姿不良、驼背并不等于脊柱侧弯，但是需要高度重视。如果孩子存在歪坐、含胸驼背等情况，经过提醒后能够及时的纠正，多数属于体态不良或者姿势性侧弯，无需过度恐慌，但是需要警惕结构性的侧弯，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脊柱侧弯，需要及时干预。家长可以从以下的三方面入手，科学识别脊柱侧弯，把握治疗的关键期，合理选择干预方式。一呢，是学会识别早期信号，做好初步的筛查。家长可以通过两项简单的观察，判断孩子脊柱是否存在着异常。站立位观察，让孩子脱去上衣，从背后查看双肩是否等高，肩胛骨是否对称，两侧腰线是否一致，躯干有无偏移。如果出现双肩不等高、腰线不对称、肩胛骨不对称等情况，需要提高警惕。前弯测试，让孩子两脚并拢，身体前弯，观察背部两侧是否高低不平，有无腰背部隆起，以此完成初步的筛查。二是把握青春期黄金治疗期，避免延误干预。女孩11到12岁，男孩12到13岁，正值生长发育的高峰期。这一阶段呢，既是脊柱侧弯容易出现和加重的时期，也是保守治疗的最佳窗口期。青春期青少年可塑性较强，通过正规的保守治疗，可以有效避免脊柱侧弯进一步发展。若错过了这一关键时期，随着年龄增长，可能发展为严重的脊柱侧弯或成人性脊柱侧弯，不仅可能出现腰椎管狭窄、神经受压等状况，影响正常的生活，还可能损害心肺功能。三是科学选择干预方式，避免盲目治疗。并非所有脊柱侧弯患儿都需要佩戴支具，需要根据侧弯程度和生长情况精准判断。轻度侧弯以康复训练和定期随访观察为主，中度侧弯而且处于生长期的孩子，通常需要采用支具治疗，规范佩戴可以有效地控制病情进展。重度侧弯而且角度较大时，可能需要手术干预，具体的手术方案需要由专业医生结合影像学检查和孩子生长发育情况综合判断。针对青少年脊柱健康的养护，那么专家建议说，青少年和家长应该主动学习脊柱健康知识，控制看电子产品、电视的时间，保持一拳一尺一寸的正确坐姿，避免躺卧时看书，过度使用电子产品，减轻脊柱负担，同时积极加强体育锻炼，增强脊柱周围肌肉力量。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我国已经将脊柱弯曲异常纳入了青少年健康体检。如果学校体检发现异常，建议家长及时带孩子到专业的医疗机构就诊，避免延误治疗。

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听众朋友，很多人呢觉得不痛不痒就没有事儿，但是高尿酸就像一位沉默的杀手，在毫无感觉的时候，可能已经悄悄损伤了肾脏、血管和胰岛功能。我们今天就来听一听的，用尿酸这个指标到底在说什么。身体里的尿酸从何而来？尿酸是身体代谢嘌呤产生的最终废物，嘌呤。

的来源主要有两个途径，一，内源性生成约占 80%， 身体细胞新陈代谢自然产生，与遗传和体质有关；二是外源性摄入，约占 20%， 来自我们吃的食物，尤其是动物内脏、海鲜、浓肉汤等。正常情况下，尿酸生成的和排泄保持着动态平衡，一旦这种平衡被打破，尿酸生成过多或者是排泄不出去，血液里的尿酸浓度就会升高。当非同日两次空腹月血尿酸水平都超过了是每升420微摩尔时，在医学上就可以确诊为高尿酸血症。高尿酸血症和痛风是密切相关的两种状态，血尿酸超过饱和度之后，尿酸盐结晶就可能析出，沉积在关节、软组织、肾脏等部位。当这些针一样的结晶突然诱发剧烈的炎症反应，关节出现红、肿、热、痛，就是痛风急性发作。并非所有高尿酸血症都会发展为痛风，血尿酸水平越高，持续时间越长，痛风发作的风险也就越大。但是即使不发展为痛风，长期的高尿酸依然会损伤肾脏和血管。如果血尿酸水平长期超过每升420微摩尔，那身体可能会通过以下的四种方式向你求救。首先，单纯尿酸升高，没有其他不适，无症状高尿酸血症，这是最佳的干预窗口期，立刻开始生活方式干预，并且定期复查尿酸、肾功能。第二是大脚趾或脚踝、膝盖突然剧痛、红肿，痛风急性发作，这是最典型、最剧烈的求救信号。一是立刻就医，切勿自行的盲目服用药物；二是注意不要热敷、按摩，可以适当的抬高患肢，冰敷缓解；三是尿酸高，同时出现泡沫尿、腰酸、乏力，肾脏可能受损。尿酸盐结晶可能是肾脏沉积形成的结石，或者堵塞肾小管，引起痛风性肾病，应该及时就医，评估有无结石或肾功能损伤。四是尿酸高，而且血压、血糖、血脂也开始升高，代谢出了问题。高尿酸血症与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同属于代谢综合征，它们协同作用会极大增加患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这时不能只关注尿酸一个指标，要全面评估血压、血糖、血脂，并且在医生指导下进行综合管理。尿酸高了，如何科学求救与自救呢？身体发出了警报，大家又应该如何应对？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成人高尿酸血症与痛风食养指南》2024年版给出了清晰的方案方向，记住以下几个核心步骤。第一步，立刻就医评估，别自己扛。发现尿酸超标呢，第一件事不要上网搜偏方或者自己买药，而是去正规医院的风湿免疫科或者内分泌科就诊。第二步，调整饮食，记住三限三多，限制摄入高嘌呤的食物，动物内脏、浓肉汤、部分海鲜、沙丁鱼、贝类等，高果糖食物、含糖饮料、鲜榨果汁、果葡糖浆、果脯蜜饯等。酒精类，黄酒、啤酒、白酒，急性痛风发作药物控制不佳或者慢性痛风关节炎患者应不饮酒。鼓励大家摄入饮用水，建议肾功能正常情况下每日饮水2000到3000毫升，优先选用白开水或柠檬水、淡茶等，避免饮用生冷饮品。奶及奶制品鼓励每天摄入300毫升以上或者相当量的奶及奶制品，有助促进尿酸的排泄。还有就是新鲜蔬菜水果，每日不少于500克的新鲜蔬菜，特别是深色蔬菜，水果200到300克。第三步，科学运动，避免急性损伤，缓解期或无症状时，推荐快走、游泳、骑自行车等有氧运动，每周

五次，每次30到45分钟，避免剧烈的无氧运动，因为产生的乳酸会抑制尿酸排泄。急性发作期绝对制动休息，抬高换脂，局部冰敷。第四步是规律作息，管理体重。肥胖是高尿酸的重要推手，减重是降低尿酸的有效方法，但应该平稳进行，快速减肥反而可能诱发痛风。还有就是不熬夜，长期熬夜和压力大会扰乱内分泌，影响尿酸的代谢。

前几天，南京市民陈先生在超市里选购挂面时遇到一件糟心事儿，买了一袋标注是像妈妈的手打面的产品，可入口后却发现竟是流水线的产物，商家给出解释更是啼笑皆非，这款产品的手打两字只是注册的商标，与手工工艺无关。这类文字游戏的消费纠纷不仅戳中了消费者的情感痛点，也是揭开了当下呢是消费市场中虚假宣传的隐形乱象。少数企业将描述产品的品质、工艺的词汇注册为商标，通过包装设计、宣传话术刻意的误导消费者。我们不得不追问，该如何让真诚代替套路，让产品宣传守住诚信底线。商标是区分商品来源的标识，核心功能在于识别而非描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明确规定，申请注册和使用商标应该遵循诚实守用信用守原则，带有欺骗性、容易使公众对商品质量等特点产生误认的标志不得作为商标使用。但是在现实中，少数商家利用信息不对称，将描述性词汇申请注册为商标。比如一款千和零添加酱油，千和零是一个商标，并不意味着零添加。又比如一号土猪肉，商标是一号土，其实并非土猪肉等等，都容易让消费者将商标等同于是产品属性，最后商家却以商标使用为由呢推卸责任。还有是杜绝把商标当幌子，钻规则漏洞，用情感绑架消费者等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需要多方努力，推动商家守底线，监管补短板，消费者强意识，形成多方联动的治理合力。商家作为经营主体，首要的是坚守诚信经营底线，企业的品牌竞争力建立在产品品质与宣传承诺的一致上。要想赢得消费者的长期认可，必须摒弃短期逐利思维，秉持诚信经营与真诚服务的理念，靠过硬的产品品质在市场竞争中行稳致远。监管部门应该强化监管力度，筑牢制度防线，面对花样翻新的虚假宣传手段，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应主动地适应消费市场变化，理清商标注册与商标使用的双重边界。一方面，商标注册环节必须严把准入关，从源头治理违法违规使用商标，实施虚假宣传的行为；另一方面，商标使用环节必须强化全链条的监管，打破注册及合规的惯性思维，加强对商标使用行为的动态监管，积极探索 AI 加监管模式，运用大数据抓取对比，比对广告用语，加大对类似大字吸睛、小字免责等误导性宣传的行为的整治力度，通过严监严管，让文字游戏难以为继。消费者也要提升辨别能力，提升维权能力，消费者应该理性判断产品的宣传效果，仔细查看产品说明、配料表、工艺信息等，在遭遇误导欺诈时主动留存证据，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身权益，倒逼商家规范经营。消费市场的健康发展离不开诚信的土壤，产品宣传的边界是真实，经营的底线是诚信，只有各方坚守各自职责，筑牢消费信任的基石，推动消费市场高质量发展，每一位消费者才能够买得放心，用得安心。

多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近来，关于嘴唇发紫的健康话题一直都是热度不减。近日，一名教育博主心源性猝死。此前，有网友曾经提醒他嘴唇发紫，可能心脏不好，建议尽快去检查。那么，近又有一位32岁博主因为嘴唇发紫，被粉丝多次催着去检查。他背上动态检测仪之后，意外发现心脏2次停搏。一名艺人直播时被网友指出嘴唇发紫，建议去检查心脏。那嘴唇发紫究竟是怎么回事？真的就代表心脏不好吗？不少人照镜子，发现自己的嘴唇发紫、发红、发白，这是不是意味着身体出了问题呢？首先需要明确的一点，我们的嘴唇的唇色本身没有统一标准。今年一项针对于514名女性的研究显示，天然唇色存在于明显的个体差异，最终可归纳出53种不同的唇色类型，也不存在一个绝对统一的标准颜色。因此，有人唇色偏红，有人唇色偏暗，有人唇色略带紫调，这些差异本身并不能够完全指向健康问题，真正需要引起警惕的是唇色在短时间内出现明显变化。比如说，平常唇色是粉红正常色，但是最近一段时间唇色明显发紫，嘴唇发紫在医学上被称为口唇紫绀，是判断心脏健康状况的依据之一。嘴唇和手脚一样，属于人体末梢循环部位。当全身血液循环顺畅、气血充足时，唇色通常红润有光泽。反之，如果血液运行不畅，尤其是血氧长期不足，嘴唇就容易呈青紫色。进一步追溯，嘴唇发紫其实是一个多系统共同参与的结果，肺负责气体交换，一旦通气或者换气出现问题，那血氧水平就会下降，心脏负责循环，如果结构或者功能异常，可能让未充分氧合的血液进入体循环，血液如果发生异常，同样会影响氧的运输和释放能力。因此，把嘴唇发紫简单于归于心脏不好，往往会忽略更完整的生理背景。比嘴唇颜色深浅更重要的是，短时间内唇色是否发生明显的变化。这种从静态颜色转向动态变化的观察方式，往往更接近医学判断的逻辑。可见，嘴唇的颜色更多是一种提示。真正需要被关注的是它背后的变化以及身体发出的其他信号。当然，一旦出现口唇紫绀，至少说明心脏的供氧能力已经不如前，导致心脏供氧能力下降的疾病种类繁多。那么，除了心血管疾病外，还有心肌病、心衰、肺心病、血液系统疾病等。如果唇色突然加深，或者首次出现嘴唇发紫，可能是病情加重或者健康出现异常的信号，最好及时咨询专业医生进行综合的判断。除了嘴唇发紫，脸上出现以下表现也可能是健康的预警信号：抬头纹明显增多。一项研究发现，抬头纹明显多于同龄人的人群，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更高。胶原蛋白变化与氧化应激反应在动脉粥样硬化和皱纹形成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额头部位的血管极为细小，对斑块形成可能更为敏感，因此皱纹或者是可成为血管老化的早期外在表现。严谨出。

出现黄色瘤、甘油三酯、胆固醇沉积，可能引发皮肤黄瘤，常见于眼睑内侧、肘部、跟腱、脚踝等处。一旦皮肤表面出现黄瘤，往往提示血脂已经出现异常。如果为发展性黄瘤，遍布全身，血液通常已处于高粘稠状态，需要高度注意甘油三酯水平。血脂升高对血管危害极大，可能诱发动脉粥样硬化、血管病变、心脏病等多种疾病。眼皮反复浮肿，如果眼皮浮肿反复出现，持续不退，或者伴有气短、腿肿、乏力等症状，建议尽早就医，完成心脏超声与尿常规两项检查，以排除心脏或肾脏问题。颈围超标，颈围增大是判断中心性肥胖的简易指标。颈部脂肪堆积不仅影响外观，还意味着心脏脂肪的超标。这一类脂肪组织会释放多种炎症因子，损害血管内皮功能，加重胰岛素的抵抗，从而增加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双颊绯红，面色红润常常被视为身体健康的标志，但有一种脸红却与心脏疾病密切相关。双颊绯红是典型的二尖瓣面容，多由风湿性二尖瓣狭窄引起。表情减少，如果面部表情变得呆板，缺乏变化，常常被形容为扑克脸，同时伴有胸闷、气短、乏力等不适，需要警惕心肌供血不足的可能。当冠状动脉血流受限，全身供血受到影响，机体会本能地减少非必要耗氧活动，面部表情的丰富性因而下降。发现类似表现时，需要观察是否伴有其他症状，并及时进行心血管系统的评估。那大家对心血管疾病的重视是值得鼓励的，很多毛病特别是心血管疾病，早诊早治对治疗效果非常重要。心血管疾病要重视，但也没有必要过度焦虑。日常生活中，两类人群应该多多关注，多加筛查。第一类是本身有高危因素的，如遗传性心脏病家族史等。第二类是三高。那么这样的患者，如果有胸口不适，应该早诊早治。心血管疾病的三级管理路径也已经明晰，确诊的已知疾病患者需要按时服药随访，未知疾病的高危人群需要对危险因素进行管理，暂时没有心血管疾病的人群呢，也要注意生活方式，正常作息，预防发病。日常可以多做三个简单动作，或者能够帮助改善循环，放松身心，给心脏来一次减压 SPA。 动作一，练习踮脚蹦式的运动。小腿被称为人体的第二心脏，踮脚时小腿肌肉有节律的收缩舒张，能够像泵一样有效促进下肢血液回流，减轻心脏负担。具体做法，踮起脚尖，停留3秒，缓缓放下，如此重复10次。动作二，多采用腹式深呼吸，深长的呼吸能够激活副交感神经，有助于放缓心率，降低血压，让心脏得到休息，同时提高氧气交换效率。具体的做法是手放腹部，鼻吸鼓肚，口呼瘪腹，慢吸慢呼。动作三是多做扩胸、伸懒腰的动作。简单的扩胸伸懒腰动作能够拉伸胸背部肌肉，改善因为久坐而导致的含胸驼背，有利于胸腔扩张，为心脏创造更为宽松的环境。具体做法就是双臂展开，向上伸展，向后扩胸，放松肩背。

0: 健康生活指南，幸福人生伴侣 FM 九八五，健康生活。
1: 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发现身边很多人40多岁时还精神抖擞，一跨进50岁的门槛，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甚至脂肪也加重了，而到了60岁左右，身体更是明显扛不住，一场小感冒能够拖个10天半个月，哪怕平时很注意，免疫力也是大不如前。这不是错觉，而是有实打实的科学依据的。近日，浙江大学、复旦大学等研究团队发现，人体有两个断崖式的衰老节点，50岁和63岁。50岁后喝口水都长肉，并非错觉。浙大、复旦团队对于50000多人血液数据的分析显示，50岁左右，人体内与衰弱相关的蛋白质出现第一个明显的变化高峰，核心集中在代谢系统。此时胆固醇代谢、脂质分解等通路集体失灵，血糖血脂一失控，脂肪肝等代谢问题开始显现，为糖尿病、高血脂等疾病埋下隐患。专家解释，这是身体代谢系统衰老的信号，并非单纯的嘴馋不爱动所致。50岁抗衰老重点在于稳住代谢，建议 BMI 维持20到25，通过快走、太极拳等温和运动增肌，搭配着高蛋白饮食，三餐低盐、低糖、低脂，多吃全谷物和蔬果，严格控三高，血压小于高压140，低压90毫米汞柱，空腹血糖5.0到7.2每升

0: 长期存在着加速器官老化，这也是老年人更易受感染、康复慢的核心原因。强化免疫是63岁抗衰核心，饮食上保证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充足，多吃豆制品、奶类、十字花科蔬菜，运动要适度，选择散步、瑜伽等项目，注意保暖和个人卫生。流感季呢，少去公共场所，每天饮水1500到2000毫升，保证7到8小时的睡眠，规律作息，保持良好情绪和社交，远离孤独。抗衰不是年轻人的专属，而是分阶段抓重点的长期工程。研究开发的 PFS 工具可以预测13类疾病中199种新发疾病，响应84种可改变风险因素，为精准干预提供可能。50岁前应该提前布局，培养运动的习惯，保持健康饮食，定期监测代谢指标，为代谢系统减负。60岁左右重点强化免疫，通过营养、运动和生活方式调整筑牢免疫防线。专家强调，无需刻意的追求冻龄，在关键年龄做对关键事即可。50岁稳住代谢，63岁强化免疫，配合戒烟限酒、充足睡眠和良好的心态，就能够有效的延缓衰老，提升晚年生活质量。健康从来不是一蹴而就，而是贯穿一生的用心守护。好的，听众朋友、家属您朋友，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
1: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0: 品味跌宕起伏的古今人生，体验曲折离奇的沧桑岁月。欢迎收听 FM 98.5车友书场。
1: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车友书场节目当中，为您播放的是评书《大明于谦》。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清照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0: 满台风云变幻，生旦净末，尽在一株一笔一折扇，几番家国兴衰，人情世故，且听嬉笑怒骂，有文章。

0: 看得见的评书世界，给耳朵插上想象的翅膀。欢迎收听广播评书剧场，
1: 开始了。
2: 一曲石灰吟，他托物研制，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却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0: 书接前文，
1: 明英宗朱祁镇听信了王振的蛊惑，他是力排众议，决定要亲自领兵，是征讨瓦剌大兵。瓦剌呀，没那么好打呀。其实，要是按照于谦给他的建议，皇帝一国之君呢，根本不必亲自出去，就坐镇北京城，荆棘重地，那是万无一失，固若金汤。哎，三大营的兵力足以保证北京的安全。那么各地凡是有瓦剌侵犯的，派大将调各地之兵前去支援，一定能够阻挡瓦剌的兵马。因为瓦剌虽然强大，但是他分兵攻打呀，兵力也是比较分散的。要说就一定能打败明朝的军队吗？他攻我守，哎，无论从辎重上啊，从武器装备上啊，从地形地势上啊，大明军队不一定就占着下风。你别看吃了几个败仗，那都是在瓦剌的场地上。要是我们退守啊，这瓦剌不一定能攻得进来。这是于谦的意见。可惜呀，这明英宗也是有点仗臂自用，他不听啊。为了显示自己的文治武功，不说能够比得上太祖和成祖吧，起码不比宣宗差呀。哎，所以明英宗朱祁镇是一意孤行啊，一定要御驾亲征。那就争吧，多余的废话咱也甭说了。可是出了居庸关，过了怀来，到达宣府，再进驻到大同，连这瓦剌的影子都没看见。明英宗还纳闷呢，这野仙他妈跑哪儿去了？之前不是说骚扰大同吗？怎么在这儿一点瓦剌的部队也没看见呢？朱祁镇就征求王振的意见，王先生，我们现在该当如何呀？王振捻着自己那稀不灵登的几根黄胡须琢磨了琢磨，万岁，老奴以为我们应当继续北上啊。哎呀，不可呀，两旁的重臣纷纷解劝。我说王老都堂还有万岁爷呀，这大同已经到了边关重镇了，如果我们再向北，恐怕孤军深入，危险大大的呀！啊，这瓦剌用兵相当之狡猾，他们这搞不好是在引诱我们进入他们熟悉的地形啊！一旦到了平原、丘陵、草地这样的地带，我大明绝非是瓦剌骑兵的对手。可是啊，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哎，这帮人就是怎么劝也敌不过王振给朱祁镇的影响。嘿，你就这么说吧，在这个军中比较大牌的是谁呀？成国公朱勇，他的官职是大将军呢。可是这大将军在这位王振老都

太郎的面前，那就是狗屁不是，经常是膝行而潜。什么叫膝行而潜？跪着走。嘿嘿，那个户部尚书王佐怎么样？王佐请求皇帝收兵撤退，哎，回到北京，当面没怎么样。等他提完这个意见，背地里王振命令这个王佐跪在草丛里，从天黑一直跪到天亮，跪的部队都走没影了，这王佐还在草丛里跪着，哎，不到天亮就是不敢起来。你可见平日里满朝上下王振的淫威有多么的可怕呀。另外随征的文武大臣一看这种情况，那算了吧，咱们呀干脆也不要参与军政事务了。那进退如何就听王振老督堂一个人的呗，哎，他说怎么地就怎么地，他让咱进咱就进，他让咱退咱就退，他让咱打咱就打，哎，他让咱降啊，未来咱就降，嘿嘿，反正皇上听他的，咱得听皇上的，不就这么个道理吗？说着话，朱祁镇的大军再向北进发，可是没行走两日，就听前方不断探报回来报告，可了不得，瓦剌大军出现了，哎呦，就在前方啊，是几度挫败我军的锐气，哎呀，这可怎么办？一听说前方惨败呀、啊，这王振呢，不敢向前了。你看看，这就是没有经验的表现。一开始没有敌人的时候，那玩了命的冒进，嘿，这种前进那是盲目的。可是，一听说前方失败呀、啊，也不管前方的将士，也没有什么撤退有法一说呀。啊，直接是惊慌撤退啊。王振跟大伙说，我们现在就从紫金关退兵，哎，这个目的呢是想让明英宗朱祁镇呢、啊、过了紫金关到河北玉县去看一看。玉县是哪儿？那就是王振的老家呀，哎，这么做呢显然这是希望呢陪王伴驾。皇上亲临王振的故土，那对王振来说那才是衣锦还乡啊。王振想的挺好，但是大臣们坚决反对。此时大同的总兵郭登和大学士内阁首辅曹鼐是极力反对呀、啊。跟王振说，我们千万不能走紫金关呐，我们应该退出居庸关，这样呢我们回北京就更近了。但是王振不听，王振是一意孤行，为什么非得走居庸关？我们出就是出的居庸关，听我的没错，就走豫州。可是呢过了紫金关往豫州走啊，走了40多里，王振一想不对，这不行，还没等衣锦还乡呢呀，就把家乡的庄稼就给踩坏，那可不嘛，这大军这么多，连人带马、啊、连踩带踏，那还不把自己家庄稼给踩坏了？行了，我也别衣锦还乡了，冲这个能耐整了，哎，赶紧再转道吧，转到宣府啊，就是今天的河北宣化地区。可是就这么一转的功夫，前方的人马就败退下来，野县的瓦剌大军也就追上来了。这帮蒙古骑兵是势不可挡，公顺伯、吴克忠、都督吴克勤率兵是战死沙场。哎呀，这该如何是好啊？王振赶紧命令成国公朱勇、永顺伯薛寿领骑兵5万阻击野县。没想到这两员大将领兵带队到了姚儿岭，也中了野县的埋伏，5万骑兵是全军覆没。

0: 现在前方已经没有什么人了，野仙要是再追上，那可直接面对的就是明英宗和王振的部队了。这一天是公元1449年8月14号，明英宗领着部队到达土木堡。土木堡在哪儿啊？就是今天河北怀来县东南这个地方啊。这土木堡呢，离着怀来城也就是20来里地儿吧。王振到这儿一看呢，哎呀，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咱们呢赶紧歇下吧，我们要就地扎营。此时啊，兵部左尚书旷野过来劝谏，王老督他，咱们不能在此扎营啊，我们应该驰入居庸关以保证安全呐、啊。居庸关有长城平险，我们才是安全的，在此地恐怕不行啊，咱不行啊。王振说，你哪那么多话呀、啊、哎，这土木堡这个地儿离怀来城就20里了，而且呀、啊、我们走了多长时间了，根本就走不动了，后边还有1000余辆辎重车还没到呢，等他们到了我们再一同进发啊。哎呀，督堂大人不行啊，你看土木堡这个地方地势很高，可是却无泉缺水呀、啊、在这土木堡南边15里有河，可是那个地方已经被瓦剌军占据了，你在这儿扎营，如果咱们将士饥渴难耐怎么办呢？王振说，你怎么那么费劲呢、哎、渴就渴着，再渴不行给我挖井，我已经决定了就在这儿扎营。旷野不敢说别的了，大军就驻扎在了土木堡。士兵们真渴了，也真挖井了，可是这井挖了2丈深也没找着水。嘿呦，当天晚上这瓦剌军可就来了，他们神不知鬼不觉，哎，就像个大口袋一样，就把明英宗朱祁镇和王振以及这些文武百官上上下下所有的人等就给围在了土木堡。
1: 大明皇帝，你无处可逃，还不下马投降？
2: 我大明焉能向藩邦乞降？
1: 你们中原人真是自大，已然身逢绝处还敢自恃上国，想当年我大元一统华夏之时，你们还不是俯首称臣，焉敢视我族为塞外藩邦？
2: 想当年想当年我太祖高皇帝洪五爷在世之时，兵不血刃就把你们这帮粗鄙小儿下到塞北去了。
1: 朱祁镇，你真以为朱洪武打败我们大元了？8次北伐，塞外游江，你渡我走，你走我归，不过是场拉锯战而已，到头来怎么样啊？我们北元底气尚存，而你们那些征战的将领呢，可都身首异处了。征虏大将军徐达，左副将李文忠，御史大夫邓玉，中山侯汤和，这些百战名将没有战死沙场，可都是死在他们尽心福报的洪武皇帝朱元璋的屠刀之下。到了你这60皇儿，非但文治武功没什么进展，这自以为是的糊涂劲儿倒是有增无减，偏偏听信这没霸的太监蛊惑，搞个什么御驾亲征？哼！你大明忠肝义胆、智勇双全的于谦，此刻正被你关在监狱里泡冷水，你个傻皇帝，自己倒跑来塞北送死了，这真是可笑至极呀！哈
3: 哈哈哈哈哈！你大胆！
4: 万岁，这都是老奴的错啊。
3: 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生在一处，死在一地。

0: 糊涂。
1: 朱祁镇，我都替你难过，死到临头你还蒙在鼓里。你身边的这个老太监，若不是他为了一己私利暗中阴云铁器运输，我瓦剌大军也不至于这么快就兵强马壮杀回中原。这老太监利欲熏心，没想到吧，你答应运输的铁箭头此刻正抵在你的咽喉之上。哎，我说他们大明朝就没有一个明白人了吗？怎么都是糊涂蛋呢？啊！
2: 糊涂蛋，别笑了。谁说我大明没有明理之人呢？啊，还有我呢。
0: 哟，这又是哪儿冒出个小烟耳？这小动静真柔啊！这要是闭眼睛听啊，我都分不出个公母了。
2: 我说戳罗斯，你休要猖狂，别看你一时得逞，要想杀回中原还早着呢。且不说京城城高墙厚固若金汤，就凭你的辎重粮草，恐怕你的人马还没到北京城下呢，就已经冻饿交加，不战自溃。
0: 哼，大胆烟耳，竟敢藐视我瓦剌神威，我先把你给宰了。
2: 住手！将军慢来，你仔细想想，我说的是不是有理？我是不是个明白人？
0: 你比那俩糊涂蛋聪明点。那依你所见，该当如何？
2: 此处离京城千山万水，将军的马快，快不过日月风沙。依小的之见，应当俘虏皇帝，不杀不打，以他要挟各守官将领开关迎接。如此一来，长城各隘口岂不是不战自降吗？
0: 有理，本太师也正有此意。啊，你叫什么名字？
2: 小的名叫喜娘，以前专门侍奉王振将军。只要留我一条生路，大明宫廷的秘密我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告诉您说，他们的丑事儿多真呢。
0: 好好好，封你个偏将军等等。来啊，请喜公公上马。
3: 得令。
4: 喜娘，你这死奴才居然背信弃义投靠我了。
2: 哎呦，我的老祖宗，哎，您算说对了。小的我呀，到哪儿都是个奴才，不过这死奴才恐怕小的不敢当了，这个称呼呀还是留给您自个儿吧。万岁爷，对不起了，小的我到那边去了。
4: 喜娘，你个王八蛋软骨头，我看错你了，你要下十八层地狱，就是我的本人。
3: 时候不早了，动手。
5: 这野仙的部队十分狡猾呀，一开始遣使乍和，还主动撤离呢，为的是麻痹明军。明英宗不知道有诈呀，还派这个曹鼐起草诏书，嘿，想要招降这个野仙呢。野仙为什么这么做呀？就知道明英宗的部队都可坏了。王振此时下令起营喝水，是啊，得一营就水，去别地儿喝呀，就当明军大军移动的时候。饥渴难忍的军士是一拥而起呀，干嘛呀？都奔向那个河边了，人马失序，人挨人，人挤人，马踩人，马踏人，把大伙儿渴坏了，管不了许多了。就在这个时候，瓦剌军士发动了攻势，这场战斗损失太惨重了。英国公张辅、泰宁侯陈赢、驸马都尉景元、平乡伯陈怀、襄城伯李贞、遂安伯陈勋、修武伯陈荣、

0: 都督梁城王贵、尚书王佐旷野，连当朝内阁首辅大学士曹鼐50多人全都被杀，一共有66名大臣战死沙场，史称叫土木堡之变。最重要的是啊，明英宗朱祁镇做了俘虏了，哈哈，这个消息一传回北京城，是上下皆惊。有的大臣主张，我们干脆呀，别在北京待着了，哎，咱们也效法一下北宋、南宋的各位皇帝，怎么样啊？咱们往南跑吧。有的说南边不行，咱们往东跑吧。总之，咱别在北京待着了。瓦剌大军，一个是气势汹汹，再一个俘获了我们的皇帝呀、啊，有皇帝在手，那就是一张王牌呀、啊。攻城城破，教官官开，这还怎么抵挡啊？就在北京城人心惶惶之际，有一位重臣，他是力挽狂澜于既倒啊，正是于谦、于廷义。于谦又是如何坐镇北京，调兵擒王，最终打败了不可一世的瓦剌之大军的呢？这些故事啊，咱们得等在下一步北京保卫战当中再给大伙儿演讲了。这一部《大明于谦之黑虎奇案》是全部结束。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之黑虎奇案》，评书演播赵亮，撰稿赵亮、王风尘，广播剧编剧赵亮、刘元军，广播剧导演佟家硕，广播剧演员龙吟、燕姬轩、阴霞、老鬼、田俊杰、露露、星潮、钱吴、江山、信色、龙十三、董习习、莫雨眠、歪歪，原创音乐李志辉，主题歌创作姚海宽，录音歪歪、江山，后期海绵。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是日对苍穹。
1: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2: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2: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沙枣，一种沙漠里的落叶小乔木，它总是让我想起父亲。上树摘枣，被扎上一下是难免的事。
8: 这么不听话！
7: 沙枣不是最甜的，可是沙枣花却是我记忆中最香的。
9: 爸，这个小课桌是你给我做的吗？
8: 嗯，好好写字，
7: 多保重，爸。出去了你要记住，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是一粒沙子。

父爱就像沙枣花，朴实的开，却留下刻骨的香。献给父亲，我最感恩、最崇敬，也最心疼的那个人。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刷会儿手机。
3: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了知道了。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嗯，好了，拔了。
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5: 好的，这就拔下插。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6: 是夕阳无限好吗？
7: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6: 是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7: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6: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8: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0: 抑郁、焦虑、烦躁等一系列心理和生理变化，也就是所谓的应激反应。那具体有哪些原因会导致出现应激反应？出现了应激反应，我们又该如何正确应对呢？
1: 门诊中因为出现应激反应来就诊的患者并不少见。前不久，门诊中就有一名车祸经历者，车祸后3个月仍然心神不宁，大脑中常常出现挥之不去的车祸过程中的画面，不敢上街，害怕看到汽车以及听到汽车的喇叭声，晚上无法入睡。
2: 应激反应是指在这个应激事件发生的1个月以内，极少数患者还会在半年以内有一些迟发的反应。常见的症状包括睡眠障碍、焦虑，比如说坐立不安啊、过度恐慌，还有抑郁反应，比如有些人会很悲观，变得很绝望。
1: 严重者还会出现急性应激反应综合征，除了常见的症状，还会出现警觉性增高，比如突然一惊一乍，反复做噩梦，脑海中反复出现创伤画面，并回避创伤场景等等。那生活中到底有哪些原因会导致出现应激反应呢？
2: 从个体角度讲，那包括升学、就业这些个人发展相关的，以及亲人丧失、患重病、暴力、虐待这些突发遭遇，与群体相关的原因包括地震、疫情、爆炸呀、空难啊这样的一些意外事故。
1: 应激情境下出现应激反应是人类本能的自我保护，很多应激反应是正常的，如果应对得当，很多人可以学习新的应对压力和应激的方式，获得发展。那当出现应激反应的时候，我们该怎么正确应对呢？
2: 首先，处理应激源，我们要与这个应激事件相关的这个场所或者负面信息保持一定的距离。那么第二个办法呢，就是我们要把这些应激反应进行稳定化。我们可以通过腹式呼吸，让我们焦虑啊、过度恐慌的情绪得到放松。我们有蝴蝶拍的这样一个运动技术，让我们过度恐慌的那些画面的出现的频率减少。
1: 做蝴蝶拍时，可从日常生活中选择一件您觉得愉快的事件，并找到一个最能代表这种积极体验的画面，体验身体的积极感受，以左右交替的方式轮流轻拍自己的臂膀，左一下右一下为一轮，轻拍4至6轮为一组。如果好的感受不断增加，可以继续下一组蝴蝶拍。通过这个动作，我们可以安慰自己，使心理和躯体恢复和进入一种稳定状态。但如果通过自我调节的方法，应激反应还是没有得到缓解，则建议尽快就医。
2: 第一，如果这个应激反应的持续时间很长，超过1个月了。第二，这个反应的强度很高，比如说这种噩梦是整晚整晚的做，然后这种床上的画面呢是反复频繁的出现。第三呢，我们会有一些主观的痛苦，超出我们的承受范围，甚至于上不了班啦，日常也不愿意去社交了，我们就要去寻求专业的评估和治疗。

0: 现在人们越来越关注眼部健康，而与眼部健康相关的产品，像是护眼维生素、蒸汽眼罩等等，也是层出不穷。时下一种宣称可以清洁眼表、缓解眼干、预防眼病的洗眼液，成为了热销产品。那洗眼液真的有必要使用吗？
1: 我们在网购平台搜索洗眼液，产品有100页之多，使用方法大多是使用小量杯直接扣在眼睛上，然后睁开眼睛保持10多秒，就能达到滋润眼球、清理彩妆残留、预防眼病等作用。那洗眼的说法科学吗？日常真的有必要经常洗眼吗？
2: 洗眼在我们的医学上主要是作为一些清除病理产物的一种方式，像急性结膜炎啊，眼睛里面的分泌物很多，我们会采取洗眼睛的办法清除这些病理产物。日常生活之中并不主张常规进行洗眼。
1: 据专家介绍，眼表会有眼泪，主要的成分是水、无机盐、蛋白质、免疫球蛋白等。眼泪对眼球具有湿润、冲洗、清洁、杀灭细菌的作用。如果每天用洗眼液来冲洗眼睛，泪水的有效成分反而被冲洗掉。不仅如此，洗眼液中的一些成分若长期使用也不利于眼部健康。我们查看产品评论，有人说洗了能暂时缓解眼干，但是效果不持久，有人洗后则出现了发炎、充血等情况。接着查看洗眼液的产品成分，马来酸氯苯那敏、硫酸软骨素钠、牛磺酸、维生素 B6 等，看的人一头雾水。那这些成分对眼睛到底有什么作用呢？
3: 硫酸软骨素呢是一种这个粘性的一个多糖成分啊，它可以促进角膜的愈合，但是对正常的眼角膜是没有必要使用的。牛磺酸呢是一种氨基酸，它实际上是在我们参与正常的视网膜的一个生长发育。牛磺酸有专门的滴眼液，它达到一定浓度，它是来治疗这种因为牛磺酸代谢失调而引起的这个白内障的，没有必要添加在洗眼液里边。
1: 除了硫酸软骨素钠、牛磺酸，药剂专家告诉我们，有的洗眼液含有马来酸氯苯那敏等一些收缩血管的成分，可以去红血丝、对抗过敏引起的血管扩张等，这类产品也不宜长期使用。
3: 缩血管的成分可以暂时的缓解这个眼睛红肿，还有一些比如添加一些清凉的一些成分，也会造成这种收缩血管的情况，它可能只是作用只是暂时的，并不能起到根本的一个治疗作用，不建议长期使用的。
1: 此外，洗眼液一般都是几百毫升的大包装，为了长时间保存，大部分会添加防腐剂，不宜长期使用。
3: 长时间使用防腐剂的话，会对我们眼角膜的一些黏蛋白，还有我们人的泪膜造成破坏，会使我们眼睛的正常的防护屏障遭到破坏，可能会引起一些炎症反应。
1: 专家提示，当您的眼睛经常出现干涩或是有异物感等，不应该自己洗眼睛，应该及时看医生。另外，秋冬季节，由于环境湿度下降，眼表泪水的蒸发会更快，更易发干眼。您不妨打开。

0: 湿器，也可以经常用水蒸气熏一熏眼睛，能在一定程度上预防干眼的发生。
1: 当您的眼睛出现分泌物增多、干涩、疼痛、异物入眼时，要及时就医，不要凭感觉购买洗眼液或者是眼药水进行干预。

0: 便秘了，不少人会在药店买一些润肠通便的泻剂，效果立竿见影。可是您知道吗？有些泻剂长期盲目的服用啊，可能会适得其反，还会带来其他的健康风险。
1: 因为长期盲目服用一些泻剂而导致结肠颜色发黑，肠道呈蛇皮样改变的患者不在少数。
2: 这种情况呢，在我们临床上叫结肠黑便病。在肠镜下可以看到比较典型的啊，斑片状的或者网格状的肠道色素的沉着，年轻人或者老年人都可以见到，特别是60岁以上啊，如果长期服用泻剂，它的发生率高达44.4%。有一些年轻人啊，他减肥吃一些排毒的啊或者养颜的这种润肠茶啊，都是比较常见的。
1: 据专家介绍，现在很多润肠产品或者药物都含有蒽醌类成分，比如大黄、芦荟、番泻叶、决明子等。而长期服用这类润肠茶或泻剂，就会导致结肠发黑。
2: 它里头含有一些蒽醌代类，是刺激到大肠的蠕动啊，导致一个腹泻。所以它短期作用的话，效果是非常明显的。但是长期作用，它就会让我们的蒽醌的受体啊，它敏感性下降，肠道的蠕动就会减弱，反而便秘会越来越重。而且呢，长期作用这些药物以后啊，我们肠黏膜上皮就容易凋亡，凋亡以后就被我们的那个巨噬细胞所吞噬，形成一个脂褐素，沉淀于黏膜的固有层内，就发黑。
1: 持续服用含有蒽醌类物质的泻剂，3到5年就可能发展成为严重的结肠黑便病，而长期便秘本身也可能导致结肠黑便病。时间久了，不仅便秘会加重，还可能导致消化功能减弱，出现腹痛、肛门坠胀等症状。
2: 有研究表明呢，结肠黑便病合并结肠息肉的病例明显增多，而结肠息肉呢本身是一种癌前病变，有可能增加发生癌变的几率。
1: 结肠黑便病是一种良性的、可以自我恢复的非炎症性肠病，只要我们缓解便秘的症状，脱离对蒽醌类刺激性泻剂的依赖，结肠黑便病就会慢慢缓解甚至消失。含有蒽醌类成分的减肥茶我们可以不选择，但是现在便秘的人非常多，市面上不少泻剂也都含有这些蒽醌类成分，而便秘的人很多已经离不开泻剂的辅助，该怎么办呢？

0: 还有呢一些药物的治疗，特别是非刺激性泻剂啊，包括一些溶剂性的泻剂啊，或者我们医生比较推荐的这个渗透性泻剂，比如说乳果糖啊、聚乙二醇、电解质散啊这种，然后来缓解。
1: 如果您只是偶尔便秘，可以通过饮食疗法，比如多吃一些膳食纤维丰富的食物，多喝水，同时配合行为疗法，比如养成定时排便、不带手机进厕所、缩短上厕所的时间等良好习惯，可有助于缓解便秘症状。如果便秘情况通过这些方法都无法改善，则最好尽早就医。
2: 便秘是一种疾病，所有涉及药物的应用呢，一定要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之下进行，千万不要自己随便去药店买一些泻剂来服用。不管是哪种泻剂呢，都不推荐长期使用。

0: 孔子有3000弟子，77贤人，众多的学生之中，孔老师最喜欢谁呢？以我的经验呀，老师未必最喜欢学习成绩特好的乖孩子，相反，对那些重情重义的淘孩子往往情有独钟。有一次呀，子路问孔子，如果魏国的国君请您去处理国政，您准备先做什么呢？孔子说，必也正名乎，一定是先要把名分问题搞定吧。子路一听说，老师您竟然迂腐到这个地步了，正个什么名啊？子路是个铁憨憨，直爽的要命，只要他认为不对的事儿，即便对面是孔子也直接开怼。孔子一听子路的话都快要气爆炸了，他说，你真粗鄙呀，君子对于自己不知道的事情闭嘴就对了，不要胡咧咧，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孔子认为正名是维持秩序的基础，否则政局将一片混乱。从上面的对话不难看出，孔子与子路这对师生相爱相杀，关系非常特殊，只有亲密无间的双方才能发生这种风格的对话。由此我推断，子路是孔子最喜欢的学生。不过令人唏嘘的是，子路之死恰与魏国名不正言不顺的混乱的政局相关，
1: 这就不得不提到魏灵公的夫人
0: 男子。这个男子呀，很有政治手腕，他先把魏灵公的太子逼走，之后拥立了太子的儿子，也就是魏灵公的孙子做了夫君。流亡国外的太子哪里肯甘心呀，他心里就得想，国君的宝座按顺序应该先轮到我这个当爹的来坐呀，我还没死，我儿子却捷足先登了，这名不正言不顺呀。太子处心积虑流亡国外12年后终于成功复辟，他挟持了魏国大臣孔亏，用孔亏的人把自己的亲儿子给赶跑了，而此时的子路正在孔亏手下做事。魏国政变发生的时候，子路马不停蹄地赶往事发现场，想去救孔亏。走到城门外的时候，遇到了自己的师弟子高。子高说，魏出公已经逃走了，师兄你。

0: 0:86。
1: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0: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 世界纪录。
2: 比赛发枪，苏炳添起跑。
0: 9:83，
2: 苏炳添领先，
0: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2: 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0: 十天，
1: 中国抗击疫情
0: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0: 十年，
1: 中国向
0: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 取得全面胜利。
0: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3: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2: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4: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6: 我是歌手周深。
7: 我是李佳薇。
8: 大家好，我是韩红。
9: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3: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个作品。好的，首先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于窦靖童的《改变》，这首歌曲来自于歌手2026的第十期，也是最新一期的冲刺舞台。原曲呢是经典独立电子乐队宇飞门的代表作，宇飞门主唱蒋凡的曲风其实深受王菲影响，窦唯也曾公开欣赏翻唱这支乐队作品。而窦靖童呢此前早已经翻唱过乐队的《乐园》，这一次改编是一场对于华语独立电子前辈的致敬以及音乐基因的呼应。改变融合了 trip hop 以及呢 dream pop 后摇迷幻的曲风，大胆加入了一些中式的琵琶音色，也算是一次很不错成功的尝试。

好，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同样来自于歌手2026第十期竞演现场的 live 舞台，来听一首来自于胡彦斌的改编《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原曲是1991年郭富城所发行的同名舞曲，收录于郭富城首张个人同名专辑，而胡彦斌的这版改编权仅保留了原版标志性的副歌 hook， 近四分之三的主歌旋律和声走向全部重新创作。原版呢算是节奏明快，满是少年青涩的流行舞曲，而胡彦斌的改编则加入了一些复古元素。一起来听一下这一首胡彦斌改编的《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

0: 剧《星光回》。
1: 在歌手2026的这一期当中，齐豫也献上了《沉默是金》加《海海人生》的串烧舞台，可以说是整场竞演当中最有人文哲思的舞台了。原版《沉默是金》1988年发行，张国荣作曲，许冠杰填词，独唱版呢也是收录了张国荣的《Hot Summer》。歌曲的创作背景正是当年的谭张争霸时期，张国荣呢常年承受着歌迷对立、媒体的无端非议。在一次录影的间隙与许冠杰闲谈的时候，二人一拍即合，决定合作写一首歌曲，抒怀人生海海，起落寻常。

来听一首欢子以及周柏豪带来的广东话版本的《爱情转移》。在天赐的声音期当中，有很多歌手贡献了精彩的舞台，比如我们刚才听到的欢子和周柏豪在7月3号播出的《爱情转移》广东话版本，是档期热度最高的合唱舞台之一。改编呢，来自于陈奕迅的《爱情转移》普通话旋律，以及呢富士山下的广东话完整歌词，两个人的合作把本就很痛的一首歌曲唱得更加让人心疼了。来吧，让我们继续听歌，黄霄云、刘端端带来的《空心》。

这首来自于黄霄云和刘端端所合作的《空心》呢，诞生于《天赐的声音》7第6期，原唱呢是唱作人光泽，姚若龙填词 ，GZ 光泽来作曲。原版收录了光泽的同名专辑。黄霄云的唱功自不必说，是业内和观众所公认的。而这次让人比较惊喜的是，刘端端也展现出了非常稳定和不俗的演唱实力。他跳出了古装演员的标签，持续解锁他的唱作人身份，推出了多首个人原创的抒情作品，不断证明自己是兼具有表演和演唱双重的专业能力，发行了个人的首张原创。

泪像金鞠骨，只见为你吃尽千般苦。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3: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我是李深。现在我们一起继续今天的天津之旅。你知道盘山为何被称为京东第一山吗？盘山位于天津蓟州城西12千米，南距天津城区110千米，北京城区90千米，似一条巨龙盘桓于京东津北。历史上众多帝王将相、文人墨客竟游于此。清乾隆皇帝先后巡幸盘山32次，留下了歌咏盘山的诗作1702首，并发出了早知有盘山，何必下江南的感叹。蓟北多山，山之胜，盘为最。自古以来，盘山以其绝世美景吸引了无数文人的游历与歌咏，也因此留下了众多弥足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形成了具有浓郁特色的盘山历史文化。而佛教文化则无疑是盘山文化中浓墨重彩的一笔。相传佛教自东汉时期便传入蓟州，当地第一座佛教寺庙香林寺就修建在盘山脚下。到了唐代，佛教在盘山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盘山以东五台山的名号享誉佛界。云照寺、万松寺、天成寺、天香寺、千相寺、感化寺、上方寺、中盘寺等10座寺庙均兴建于此时期。到了明清，特别是清代开始，盘山佛教进入鼎盛发展时期。清朝廷多次拨款赐金，对盘山寺庙进行大规模的新建、扩建和修建。盘山也因而拥有72座寺庙，成为驰名天下的京东第一山。盘山山势雄伟险峻，景色四季各异。现为自然山水与名胜古迹并筑的国家5A级旅游景区。什么是姑水流峡？在天津有72姑之说，海河也被称为姑水。姑水流峡为海河风景线，始于三岔口，止于大光明桥，横穿繁华的天津市区。姑水流峡宛如一幅长长的风景和历史画卷，海河的水体景观、堤岸景观、桥梁景观、建筑景观、文化景观、园林景观和夜景，无疑不再向我们展示天津中西合璧、古今交融的独特城市风貌。天津港有什么特点？天津港设有水域面积300多平方千米，拥有各类泊位160余个，是全国最大的人工港。天津港地理位置优越，位于天津滨海新区，海河入海口，地处渤海西部海岸中心位置，是我国北方重要的国际港口，也是渤海中部与华北、西北等地区距离最短的港口。天津港与世界180多个国家和地区、500多个港口有贸易往来，

0: 吞吐量大。2001年11月15日成为我国北方第一个一吨大港。2009年天津港货物吞吐量跻身世界港口十强。天津港为什么有万国建筑博览会之称？天津之所以被人们称为万国建筑博览会，是因为它有大量的各个国家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建筑。城市建筑独具特色，既有雕梁画栋、典雅朴实的古建筑，又有众多新颖别致的西洋建筑。这些建筑有英国的中古式、德国的哥特式、法国的罗曼式、俄国的古典式、希腊的雅典式、日本的地冠式等，通常把这一些外国建筑称为小洋楼。五大道风情区拥有20世纪20-30年代建成的花园式洋房2000多栋，其中风貌建筑和名人故居300多处，被誉为万国建筑博览馆。你了解天津天后宫吗？天后宫位于天津古城东门外，如今的古文化街上，建于元泰定三年，原名天妃宫，俗称娘娘宫，历经多次重修，是天津市区最古老的建筑群，也是中国现存年代最早的妈祖庙之一。建筑群坐西朝东，面向海河，由山门、牌坊、前殿、大殿等组成，属典型的中国传统庙宇式建筑。
1: 天津天后宫，俗称娘娘宫，始建于元代泰定元年，明代永乐元年重建，是天津市区最古老的建筑。天后宫位于天津市旧城东门外，海河三岔河口西岸的古文化街上。天津东临渤海，背靠北京，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天津成为了水陆交通的枢纽。元代建都北京以后，漕运的发展进一步提高了天津的重要性。漕运中所使用的船员多为闽浙一带的南方人，他们世代在水上和风浪打交道，常年在极端危险的环境中工作，养成了不拜神仙不上船的习俗。在往来于天津的过程中，他们逐渐将自己家乡的风俗信仰带到了这里。元朝泰定三年，也就是1326年，天后宫打桩建立，目的是为了祭祀海神天妃，庇佑漕运。此后无论是北上还是南下的船只，都要到此祭拜海神。这里船只汇集，人口增多，商业迅速发展起来，建造天后宫的这块地方也就成了天津最早的居民聚落点。天津天后宫坐西朝东，面临海河，从东向西主要建筑包括戏楼、翻杆、山门、牌坊以及钟鼓楼等。天津天后宫与福建莆田湄洲岛的妈祖庙、台湾北港朝天宫并称为我国三大妈祖庙，是我国第一座由皇帝敕令兴建的妈祖官方庙宇。在天津天后宫建筑群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立在天后宫山门前两根高达26米的帆杆。相传这两根帆杆是为船家导航而建的，是将船上的桅杆砍下对接而成。早年帆杆上挂着灯，指引来往的船只。后来随着漕运的终结，这种功能慢慢淡化消失了，而今只是作为标志性的建筑矗立在天后宫山门前。天后宫的山门是圆形的拱门，取的是天圆地方之意，拱门以金色的门钉做装饰。天津天后宫作为官方庙宇，建筑是十分考究的，砖雕与瓦当是天后宫建筑群的重要组成部分，多使用各种吉祥图案与造型。

0: 其中在宫殿屋檐的瓦当上有个图形，一般人都认为是元寿字，寓意吉祥安康，但也有人持不同意见。后来人们请教古文字学家郭沫若先生，郭沫若在经过认真研究后发现，这个字应该是第一字，意思为定，有国家安定团结、人民安居乐业的意思，这也符合妈祖护佑漕运、保一方平安的象征意义。在天后宫的修复工程中，天后宫的瓦当被较好地保存了下来。如今天津一些仿古建筑上的瓦当基本上都是模仿天后宫的瓦当建造的。早年因为漕运、河运的兴起而建造的天后宫成为天津最早的地标性建筑。今天矗立于海河岸边的天后宫已经成为天津市区古建筑中的老寿星。
1: 虹桥区何以成为天津商业的摇篮？虹桥区是天津市内中心区之一，位于城区的西北部。区内的三岔河口一带远在新石器时期就有人居住，元朝大兴漕运，三岔河口成为著名的枢纽，人烟日盛，商贾云集，逐渐繁荣。虹桥区是天津商业的发祥地，有着顾一街、河北大街等历史悠久的商业街。顾一街上的元龙、千祥意、瑞福祥等绸缎庄是古老而久负盛名的老字号。金门三绝中的狗不理包子、耳朵眼炸糕都是在这一带诞生的。虹桥区便捷的交通网络和连接华北、东北、华东地区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天津商业的摇篮。天津三环十四社的道路格局有何意义？天津三环十四社指的是内环线、中环线、外环线和十四条呈现放射状的干线，连接市区主次干道，形成交通主动脉。这个道路格局的主要意义是缓解天津交通压力，推动城市的经济发展。其中内环线主要承担市中心的客运交通，中环线主要承担市区的客货运混合交通，外环线主要承担货运交通，改善天津东西不通、南北不畅的状况。十四条放射状干线分布于城市东南西北。经过多年建设及运行的实践证明，这种环射状的路网格局符合天津实际，并成为全国城市建设史上的创举。同时，在全国城市环线道路设计理念和建设经验方面，具有里程碑式的作用。天津在环渤海经济圈中处于什么地位？环渤海经济圈指京津冀、辽东半岛、山东半岛、环渤海、滨海经济带，同时延伸辐射到辽宁、山东、山西及内蒙古中东部。环渤海经济圈是世界100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往来的重要通道，需要区域内各个城市携手推动。从地理位置上看，天津处于环渤海经济圈的中心。天津作为北方重要的工商业城市和北方第一个自贸区，要积极推动京津冀地区的发展，为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提供强大的服务平台。2018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明确要求以北京、天津为中心，引领京津冀城市群发展，带动环渤海地区协同发展。
2: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得到的文化，现在就是。

0: 说。
1: 今天咱们聊聊中国的孝道文化。先讲个小故事哈，说是在2000多年前的一天，孔子的高徒子贡就郑重地问孔子，说是这个人死后啊，到底有没有知觉？孔子是这么回答的，说是我说人死后有知觉呢，那我就会担心这些孝子们会用妨碍活人生活的方式来厚葬死者。我要是说人死后没有知觉呢，又怕那些不孝子孙抛弃故去的人不好好安葬。所以说人死后到底有没有知觉，你死之后就知道了。孔子的这个回答就表明，咱们中国古代的丧葬活动，与其说是围绕着死，倒不如说是围绕着一种特殊的生而展开的。丧葬活动是在灵魂观念的支配下产生，并且不断的发展。中国古人对灵魂是既敬又怕，亡故的祖先的灵魂虽然离开了肉体，却还在时刻的挂念着子孙。人世间子孙的一举一动，他们都了如指掌。后来呢，对祖上之德的敬畏情绪又逐渐扩大到夫妻和兄弟姐妹亲属关系中，灵魂队伍的声势也是越来越浩大。或许是因为灵魂所具有的超凡能力啊，这些生者对他们可能造成的俘获作用既爱又怕。聪明的古人在意识到灵魂关注人间的同时，也就想出了控制灵魂的办法，比如用丰厚的葬品、隆重的仪式，是想让灵魂感到生者的一片孝心和一片真情，也是想让灵魂在另一个世界里还能像之前那样尽情地享受。而那些驱鬼的法术，就是针对某些不懂事理的灵魂的惩罚。在东汉时期啊，民间普遍存在着驱鬼和在坟墓里边放镇魂瓶的仪式，目的就是让死者灵魂远离本土，不要骚扰和妨碍那些活着的人。但是在孝道文化的支配下呀，这些活着的人对于辈分和名分都比较高的死者灵魂大都是毕恭毕敬，不敢去冒犯和亵渎，这也就使得中国的丧葬仪式带有显著的孝道文化的特征。另外呢，咱们中国人普遍讲究盖棺定论，入土为安，丧葬仪式对于逝者来说是整个人生的谢幕，也为孝子贤孙们提供了表示孝敬之心的机会，作为一种特殊的传统礼仪，一直以来都被人们所重视。今天咱们聊聊端午节赛龙舟的习俗。每年的农历五月初五啊，是咱们传统的端午节，端午又称为重午、端阳、天中节，端就是开始的意思，跟初是一样的，所以说端午也就是初五，跟元宵节、清明节、中秋节、重阳节这些传统的岁时节日相比呀，端午节在我国流传的地域最广。根据不完全统计，除了汉族以外，还有蒙古族、藏族、满族、回族、壮族、苗族、彝族这些近30个少数民族也过端午节。过节的时候都会举行包括赛龙舟、吃粽子、饮雄黄酒、挂香袋、插菖蒲、斗百草、采草药、赶花山这些各种各样的活动。其实这个端午节前身呢，是先秦时期吴越民族进行的龙图腾崇拜活动，龙舟竞技是活动的核心内容。对于秦汉时期的中原人民来说呀，五月五日是个不祥的厄月厄日，为了驱鬼辟邪，人们在这一天会把用青、赤、黄、白、黑五色丝线合成的细绳系在胳膊上，称为长命履。同时呢，人们又意识到盛夏即将来临，在这一天去吃象征着春去夏至的食品角黍，角黍就是粽子的前身。到了魏晋时期啊，端午节在保留上述意义的同时，又增添了纪念历史人物的内容，这些人物都以忠孝而著称，包括先秦时期晋国的介子推、吴国的伍子胥、楚国的屈原、汉代的曹娥和陈琳。随着时代的推移啊，屈原逐渐成为端午节的主角，这或许是因为人们看到了他真挚的爱国情愫和为后人留下的楚辞。咱们善良的中国人认为划龙舟是为了救起自沉于汨罗江的屈原，往河里边丢粽子是为了让鱼蚕食，以保存屈原那具高贵的躯体。如今的端午节已经成为人们追古怀思的一种纪念方式。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1: 放手再来。
0: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0: 这
1: 还要做什么？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2: 这里是
3: 我的家。
2: 家是上学前的水煮蛋，
3: 家是年夜饭剩下的菜肴，
2: 家是夏天的凉席，冬天的被子，
3: 家是褪色的窗帘，过时的家具，
2: 家是妈妈的怀抱，爸爸的脊背，
3: 家是父亲母亲日渐衰老的容颜，
2: 家是不准晚九点以后出门的禁令，
3: 家是询问我什么时候回来的惦念。
4: 在生命的长河中，家是源泉，也是港湾。在人生的旅途中，家是起点，更是原点。
0: 世界再大，也要回家。

0: 台交通广播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相州刺史高谭胜找麻叔谋要孙子，没想到啊，看到的已然是烹熟了的孙子呀。麻叔谋倒也不隐瞒，你孙子呀，你孙子已经在我腹中了，天堂有路而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啊。高刺史，我不知道这孩子是你孙子，但是呢，这事已经发生了，我也知道这事不可能协调。要说我赔个礼，赔你点钱，你能够善罢甘休吗？不可能啊。这事已然做了，再没有退回之理。你要不来找，算你便宜。你既然来找了，高刺史，咱俩这个仇就算结上了。你就是我的仇人，我也是你的仇人，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啊。所以啊，你既然来了就别想走了，我呀一不做二不休，只能把你们全部杀了，这样一来才能掩盖我的过失啊。没辙，只能如此，左右给我拿下，一个别留，全部给我杀。这麻叔谋真狠呐、啊。麻叔谋也想明白了，我能放你走吗？放你走了我就坏了呀。你是相州刺史啊，我把那孟海公祖坟刨了，那孟海公就带人来打我，何况我把你孙子宰了呢。你肯定不能饶我呀，这仇口已然结下了，接下就这么地吧，打吧，一个不留给我杀。人家早做好准备了，嗡的一下子，麻叔谋手下之人呢、啊，拿起刀械就往前动了死手了。哎，高谭胜一看麻叔谋啊，你小子够狠，哈哈，不毒不狠，非丈夫也。你才知道啊，给我杀，别留一个，一个活口不要留。这些人往前一闯，一下死手。高谭胜一看，奎儿。各位，咱赶紧往外冲，拼死往外冲，叫人去。他知道啊，现在在人家地盘上啊，不冲出去自己性命难保，但是想往外冲谈何容易啊，人家早做准备了呀。打了高谭胜一个措手不及呀、啊、高谭胜他心里头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98.5，伊春广播电视。

0: 没想着今天要跟马叔某死拼呢，还想过来讲讲道理呢，万一找到孙子呢，哎，找到孙子把马叔某一骂就得了，他还这么想的。没想到人家下死手了，那拼吧，他们措手不及，人又少，敌众我寡，噼啪噗啪呀噗噗啪噗，高谭胜就瞅着自己身边的人一个个的落下马去了，自己也挨了两刀啊。高奎舞动掌中银装锏也拼了命了呀。那这个时候马叔谋已然披挂齐整了，他把大刀也抬出来了，飞身上马，把掌中刀一晃，嘿，还负隅顽抗，你根本跑不了，拿命来。他也加入战团呢。哎呀，高谭胜啊，咬着牙往外冲啊，手下人死护着高谭胜，拼杀了一大阵子，杀出行营啊。因为这行营毕竟啊，在外面是围着一个行营，他跟那盖的房子还不一样，是半开放的，所以呢，你不用走这前门，前门真走不通了，往旁边跑，那栅栏什么的捅开一个洞也能跑啊。哎呦，这时杀乱套了呀，高谭胜就从旁边一个小口子跟儿子高奎杀出去了呀。杀出去一看呢，这爷俩全身都受了伤了，浑身都是红色的，也不知道是自己流的血还是杀敌人崩的血呀。再看身边带的那二三十人呢，一个没有了，全部被杀呀。哎呀，高谭胜说，儿啊，快走快走，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咱赶紧回去叫人去啊，走。俩人赶紧拍马往前呢。
1: 哎呀，
0: 马叔谋一看这俩重要的人不能让他跑了，给我追，千万不能放他们跑了，快追。他一马当先，抡刀在后面就追呀，身后带了四五十号啊，都是骑兵啊，紧追不舍呀，往前追了五里多地，追上了。高奎一看，爹，你先走，孩儿我来抵挡一阵。哎呀，奎儿，你行吧，你先走。高奎一削马，姓马的我跟你拼了，催马过来大战马叔谋啊。你别说马叔谋啊，有两下子，看跟谁比。原来打的是那五运照，那不行，现在打高奎没问题。这高奎原来呀，请的那些武教师教给他的那些东西啊，花招比较多，都是花架子，花拳绣腿比较多，真正的打起仗来实战，那他不行啊。你别听这外号赛叔宝，比秦琼差老远了，能赛叔谋就不错了，叔谋赛不了啊。啊，叮当叮当叮当，跟马叔谋大战也就十来回合，马叔谋刀往下一劈，高奎吓得往旁边一闪，稍微的没闪太利索，在这个左肩头上啊，用这刀片蹭了一下。高奎可没穿盔甲呀，今天事发突然，就是穿的便装出来的啊，刺儿，左肩头上一小块肉给削下去了，差一点点就削到骨头啊。哎呀，高奎一看这血出来了，一疼赶紧一血马，高奎就跑啊，这只手还捂着伤口呢。这边高谭胜啊在前面跑，但是没敢跑太远呢，担心儿子呀，孙子死了，儿子别再出事儿啊。一看儿子捂着肩膀过来了，奎儿怎么样，我受伤了。这马叔谋果然厉害呀，赶紧走。高谭胜保着儿子两马继续往前跑，马叔谋一看，想跑没那么容易，快给我追啊，又在后面追呀、啊，追出两里多地，又给追上了。高谭胜一看呀，一咬牙，儿啊，你先走，爹，不行，你先走，爹年岁大了，你还年轻，你走，我给他拼了。高谭胜圈过马来，大战马叔谋。高谭胜也是刀，马叔谋也刀。高谭胜这两下子，按说呀，跟马叔谋要真打，能打个平手。但是呢，高谭胜现在呀，身上有伤啊，刚才一阵乱杀，已然中了几刀了，所以身上的伤口一疼，高谭胜是行

动不变呐，当当当当，打斗七八个回合，唰，麻什么大刀奔高谭胜哽嗓咽喉就削来了，把高谭胜吓得赶紧的缩颈长头，唰，躲得稍微的慢一点，唰一下子，把头上戴的头巾斧头给削掉了。高谭胜今天呢也没顶盔挂甲，也是穿着官服来的，那隋唐时期官服都是头戴斧头啊，一下子把这斧头削掉，噗，里面的那个发髻呀也给削掉了，稍微的顶梁门带那么一点皮儿，顿时那血就下来了，头发啪就劈砍下来了。哎，高谭胜脑袋一凉，情之不妙，赶紧的啪用着刀短一点，马叔谋，马叔谋往旁边一躲，高谭胜赶紧一催马，啪又跑了。马叔谋冷笑数声，追，继续在后面追呀。高谭胜、高奎啊，慌不择路啊，现在都不知道往哪跑了。总之啊，觉得越跑路越窄，越跑路越窄。一看呢，跑到山区来了。哦，知道啊，可能是奔象州西南方向走了呀。因为象州西南那是山区呀。哎呀，高谭胜心说，哇，我怎么跑这来了？我应该往城里跑啊，那边也有我的军队，也有我的人呐。这里荒山野岭，哪有援兵了？哎呀，这可怎么办？想调回去，那不行啊，后路已然堵死了呀。眼瞅着马叔谋就在后面紧追不舍呀，一边跑一边给高奎商量，奎儿，一会儿啊，实在不行，爹爹死挡马叔谋，你就别等我了，你赶紧跑啊，赶紧钻大山呐，能藏就藏，能躲就躲，回头给爹爹我报仇啊，此仇不报，咱有愧老高家的列祖列宗啊，你听到没有啊？不，爹，你要跑您跑，我给你挡着，废话少说，就这么决定了。你别说呀，人家父子俩感情还挺好的，面对生死关头，互相要把生的希望留给对方啊。哎呀，好不可怜，好不悲惨啊。父子二人知道今天呢，肯定命丧于此了。眼瞅着要绝望了，正在这个时候啊，由打大道中啊是走来一人呐，走来的没骑马，这人是徒步，可大高个子呀，顶天立地，身高过丈，像半截子黑塔相仿啊，光头没戴帽，头上扎着软包巾，身背后背了一个斗笠，斜背着一个小包裹，里面鼓鼓囊囊的，看来啊是一些日用品，什么衣物盘缠之类的，里面穿着圆领的扎金箭袖，外罩英雄氅，下面是蹲裆底裤，脚下蹬着一双草鞋，露着脚趾头，往脸上看，紫微微的一张大脸，两道狮子眉，一对大铜铃眼，狮子鼻子，方海阔口，一捧乱胡须啊。就从这个面貌来看，这位啊年岁在40岁左右，正在壮年呢，在这个右肩膀头上，这位扛着一根熟铜大棍呢，就这棍子呀要往秤上摇一摇啊，得80斤挂铃啊，就在肩膀头上扛着，别看双脚走路虎虎生风，特别快，啪啪啪，大踏步正往山下走呢，啊，迎面正碰到高谭胜父子啊。现在什么时候呢？现在临近傍晚，夕阳射过来，正好照在山道上，高谭胜父子二人正好是啊迎着夕阳而行，所以夕阳把他们照的是清清楚楚。嗯，这人一看，哎呦，对面跑来两匹马，马上坐着两个人呐，跟血葫芦似的，好不狼狈呀，后面还有一群人追赶，这怎么回事啊？这人当时就是一愣啊，高谭胜父子正在绝望呢，突然间发现山道上转过一个人来，哎呀，俩人呢就如同看到了救命稻草啊，高谭胜一看这个人呢还扛着一大棍，那甭问呐，这人肯定

0: 意呀、啊！一看这人，好家伙，那胳膊那腿像四根大柱子似的，身上那肌肉一疙瘩一蛋的。高谭胜心说：“这人是谁呀、啊？不知道，甭管了，喊喊救命吧！救命！救命啊！”他一喊救命，人就冲过来了。这人吓了一跳，嗯，怎么回事？这人一问怎么回事，高谭胜啊，没工夫解释了，他只是用手往后一指马树谋，就说了一句简短扼要的话：“那是马树谋，他吃小孩。”你别看这句话短，但是非常扼要的说明白了马树谋的罪恶呀。哦，这人一听，哪是马树谋在后面追我们的，马树谋吃小孩的就是他，我们不让他吃，他要杀我们呢。这时高谭胜啊已经来到那大个子旁边了，大个子往旁边一侧身，让过高谭胜高魁，你们过去，我来会会马树谋。高谭胜高魁两匹马往后这么一跑，再看着大汉崩，就把自己肩膀头这条手铜棍给拿了下来，左右手这么一擎棍，哎，在山道正中央这么一立，棍往旁边一横，就把整个山道给挡住了呀。他也不吭也不言，往那一站，真如同一个金刚相仿啊。他这也站好了，那马树谋啊也已然追到近前了。马树谋一看，呀，怎么突然间出现一条大汉呢，还横着一条棍。马什么赶紧的一勒马，不然的话这马呀就容易从这大汉身上跳去。跳过去倒是能跳过去，但马什么一看这大汉呢瞪着两个眼睛，横着一条书童棍，这万一我马往上一跳，他给我一棍子，这可不得了。所以马什么把马带住了，他一带住马，后面跟随他的马队呀，这也都把马带住了。马什么带住马用大刀一指，你是何人，因何挡住我的去路，闪在一旁。这人一听这嗓音，没错，就是马什么。他又瞪着眼看了看，嘿嘿，就是这个缺德模样啊。马树谋怎么着，多年未见，不认得你家爷爷了。
1: 哎呀，马树谋一听这小子说话怎么那么客气，你是何人，口出狂言，
0: 你仔细看看看一看，嗯，认得不认得，当年你差一点儿被我一棍砸死，要不是那宇文成都在旁边插过来他的凤翅鎏金镋，你还能够活到今天吗？怎么着，连爷爷我都忘了？
1: 喂喂喂，
0: 马什么一惊啊，哎呀，这什么，我差一点没死在他棍下。哎，马什么啊仔细给对面这位相将面，
1: 哎呀，确实这位好眼熟啊，你是何人？
0: 哈哈哈！你忘了在南阳城外，咱们乱军之中交过手啊？马树谋又仔细瞧瞧，猛然间想起来了，对，
2: 哎呦，当时啊，兵困南阳要抓武云照的时候，突然间杀来一条紫面大汉呢。手中一杆熟铜棍，非常了得，差一点把我打死。确实，要不是我干哥哥宇文成都及时赶到，我真被他拍扁了。后来我问过我哥哥，我哥哥说这个人呐，乃是太行山的一个匪徒，叫做紫面天王熊阔海，曾经啊闹过大兴城长安呐。哎呀，难道说？他就是熊阔海吗？他又仔细看看，多年了，原来又是黑天，所以有点啊印象模糊。熊阔海一乐呀，还丑呢啊，看起来呀你也是贵人多忘事啊，你忘了我，我可忘不了你，忘了你这倒霉样子，我也忘不了你这缺

约德的声音呢。马叔谋，我听说你小子自打当了开河总管，你呀祸害百姓啊，惨死在你。

还愁呢？啊，看起来呀，你也是贵人多忘事啊！你忘了我，我可忘不了你；忘了你这倒霉样子，我也忘不了你这缺德的声音呢。马叔谋，我听说你小子自打当了开河总管，你呀，祸害百姓啊，惨死在。

这马可往后倒，哒哒哒哒哒，往后一倒，然后马叔谋把手一摆，给我上，这是太行山的匪徒，给我拿下。他一声令下，后面那都他的亲随呀，啊啥呀，他们可不知道这紫面天王熊火厉害呀，骑马过来了。熊火一看，哎，还真想动手啊，啊来得好，挡我者死。熊火厉害呀，骑马过来了。熊火一看，哎，还真想动手啊，啊来得好，挡我者死。啊呜，把掌中熟铜棍一抡，第一个策马过来的，这马的两个前腿刚往地上这么一招，这棍就过来了，咔嚓，扑通！当时这马呀就栽难了，哎呦我的妈呀！啪，马上这位一头栽地上了，还没等反应过来呢，肉啪，一棍打扁了。这时第二匹马过来了。马鞍桥上这个兵啊，拿着枪一戳熊阔海，熊阔海往旁边这么一闪，大棍往下这一捅，肉这棍呢、啊、就捅到马肚子底下了，然后前把一压，后把一翻，走，肉啪啪，整个把这马呀给挑翻了。马一翻，这位啪一下子就被马呀压到马底下了。熊阔海一个箭步蹦过去，啪，手起一棍，脑袋打碎了。第三个马过来，砰，熊阔海大棍往上举，火烧天，这一棍正好捅这位顶梁门上，扑一下子天灵盖接了啊，扑通，这马落荒而逃。哎呦我的天，后面这骑马的一看呢，吓坏了，什么叫前压奴匕首，一压当行人呢？人家一出招就知道是高手啊。这一愣功夫，熊阔海可不管那一套啊，手里拎着棍来吧，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大棍在这山道上磨着这地啊，唰唰唰唰往外呀、啊、直闪火星子啊，肉啪啪啪呀，啪啪啪啪啪啪，那真是挨着就死，碰着就亡啊！连人带马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都倒在山道之上了，死不了的腿也断了，胳膊也折了，哎。这是高谭胜和高魁，本来呀跑出去了呀，回头这么一看，哎呦，好家伙呀，这位好汉是谁呀？好不厉害呀！一看呢，扭转战局了。高谭胜说：“魁儿啊，咱不能把这恩公扔在这里呀，咱不能光让恩公给咱们挡着这些兵马呀，咱也得杀过去呀。”对呀，助恩公一臂之力，杀过去。这爷俩还真讲义气，把马头调转过来，抡着刀抡着剪，俩人又杀过来了，不用他们帮忙啊，这熊阔海舞动疏通棍已经杀到了马叔谋近前了。马叔谋没想到啊，这熊阔海简直是一头雄狮啊，怎么一路所向披靡呀、啊、他以为啊，自己手下这些兵怎么着也能够把这熊阔海围在那里打一阵子呢，没想到眨巴眼的功夫来到自己近前了。哎呦，这大棍过来了，不好，赶紧的拿大刀往外这么一拨楞，大刀一碰着疏通棍，当肉大刀飞了，熊阔海把大棍往下一扫，再这么啪扑通，这马的四条腿一折，哎呦我的妈呀，啪，马叔谋整个的由打马上栽下来了。再看熊阔海往前一根步，手起一棍，啪，把马叔谋的左腿打折了。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让我们用声音向电影致敬，用思想与故事为伴，都市生活的心灵驿站，985放映厅。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江湖风雨儿女情长，白琐柔丝荡气

0: 长。请听金庸武侠小说《天龙八部》，由方博演播。几个人合伙将云中鹤给赶走了。这时玉虚散人听说四大恶人的来头，已知来的是强敌，而朱丹臣呢又劝他到王府中一避。这个时候他非常的愤怒，于是朱丹臣不敢再说，向段誉连使眼色。段誉拾起拂尘交在母亲手里，把云中鹤的钢抓远远抛开，说道：妈妈，这四个恶人委实凶恶的紧，你既不愿回家，我陪你去伯父那里。玉虚散人摇头道：我不去。眼圈一红，似乎便要掉下泪来。段誉道：好，你不去，我就在这儿陪你。转头向朱丹臣道：朱四哥，烦你去禀报我伯父和爹爹，说我母子俩在这儿合力抵抗四大恶人。玉虚散人笑了出来，道：哼，不怕羞，你有什么本事跟我合力抵挡四大恶人啊？他虽给儿子引得笑了出来，但先前存在眼眶中的泪水终于流下了眼颊。他背转了身，举袖拭泪。啊！穆婉清暗自诧异，段郎的母亲怎的是个出家人？眼看云中鹤这一去，势必会同其余三个恶人联手来攻，他母亲如何抵敌？他为什么一定坚持不肯回家躲避？啊，是了，天下男子负心薄幸的多，段郎的父亲定是另有爱宠，以致他母亲着恼出家。
1: 当时对他大声同情，说道：
2: 玉虚散人，我帮你御敌。
0: 玉虚散人细细打量他相貌，突然厉声道：你给我说实话，到底修罗刀秦红棉是你什么人？
1: 穆婉清也气了，说道：
2: 我早跟你说过了，我从来没听过这名字。秦红棉是男是女，是人是畜生，我全不知情。
0: 一虚散人听他说到是人是畜生，当时释然，寻思
1: 你的相貌也有三分相似，以致起疑。
2: 啊，穆姑娘，令尊令堂的名讳如何称呼？你武功很好，想必是名门之女。
0: 穆婉清摇头道：
2: 我从小没爹没娘，是师父养大我的，我不知爹爹妈妈叫什么名字。
0: 玉虚散人道：那么尊师是哪一位？
2: 穆婉清道：我师父叫做幽谷客。
0: 玉虚散人沉吟道：
2: 幽谷客，幽谷客。
0: 向着朱丹臣，眼色中意识询问。朱丹臣摇了摇头，说道：
1: 丹臣僻处南疆，孤陋寡闻，与中原前辈应下多有未知，这幽谷客前辈想必是位隐逸山林的高士。
0: 这几句话便是说从来没听见过幽谷客的名字。说话之间，忽听得柳林外马蹄声响，远处有人呼叫：
3: 四弟，公子爷无恙吗？
1: 朱丹臣叫道：
4: 哎，公子爷在这儿，平安大吉。
0: 片刻之间，三乘马驰

0: 直到观前停住，楚万里、古笃城、傅思归三人下马走近，拜倒在地，向玉虚三人行礼。穆婉清自幼在山野中长大啊，见这些人礼数周至，颇感厌烦，心想这几个人武功都很高明，却怎的见人便拜。玉虚散人见这三人情状狼狈，傅思归脸上受了兵刃之伤，半张脸裹在白布之中，古笃城身上血迹斑斑，楚万里那根长长的铁杆子只剩下了半截，忙问怎么，敌人很强吗？思归的伤怎样？傅思归听他问起，又勾起了满腔怒火，大声道：
1: 哎，思归学艺不精，惭愧得紧，到老王妃挂怀了。
0: 玉虚散人悠悠的道：你还叫我什么王妃？你记性得好一点才是。傅思归低下了头，说道：
1: 是，请王妃恕罪。
0: 他说的仍是王妃，当是以往叫得惯了，不易改口。朱丹臣道：
2: 哎，高侯爷呢？
0: 楚万里道：
3: 啊，高侯爷受了点内伤，不便乘马快跑，这就来了。
0: 玉虚散人轻轻啊的一声道：
4: 啊，高侯爷也受了伤，不要紧吗？
0: 楚万里道：
1: 啊，高侯爷和南海恶神队长正斗到紧急处，叶二娘突然自后偷袭，侯爷分不了手，背心上给那婆娘印了一掌。
0: 玉虚散人拉着段玉的手道：
4: 咱们瞧瞧高叔叔去，快。
0: 娘俩一起走出柳林，穆婉清也跟着出去，楚万里等将坐骑系上柳树，跟随在后。远处一骑马缓缓行来，马背上扶着一人，玉虚散人等快步迎上，只见那人正是善产侯高升泰。段玉快步抢上，问道：
3: 高叔叔觉得怎样？
0: 高升泰道：
5: 还好。
0: 抬起头来见到了玉虚散人，挣扎着要下马行礼。玉虚散人道：
4: 高侯爷，你身上有伤，不用多礼。
0: 但高升泰已然下马，躬身说道：
5: 高升泰，敬问王妃安好。
0: 玉虚散人回礼说道：
4: 啊，玉儿，你扶住高叔叔。
0: 穆婉清满腹疑窦，
4: 这姓高的武功着实了得，一只铁笛数招间便惊退了叶二娘，怎的见了段郎的母亲却也这般恭敬，也称她为王妃。难道段郎他竟是什么王子吗？可是这书呆子做事莫名其妙，哪里像什么王子了？
0: 玉虚散人道：
4: 侯爷请即回大理休养。
0: 高升泰道：
5: 是，四大恶人同来大理，轻视凶险，请王妃暂回王府。
0: 玉虚散人叹了口气说道：
4: 哎，我这一生一世是绝计不回去的了。
0: 高升泰道：
5: 既然如此，我们便在玉虚观外守卫。
0: 向傅思归道：
5: 思归，你即速回去禀报。
0: 傅思归应道：
6: 是。
0: 快步奔向系在玉虚观外的坐骑。玉虚散人道：
4: 且慢。
0: 低头凝思，傅思归便即停步。穆婉清见玉虚散人脸色变幻，显示心中疑难不易决断。午后日光斜照在他面颊之上，晶莹华彩，虽已中年方姿不减，心道：
4: 段郎的妈妈美得很呢，这模样倒像是画中的观音菩萨。
0: 过了半晌，

0: 玉虚散人抬起头来说道：“好，咱们一起回大理，总不成为我一人，叫大伙在这里涉险。”段誉大喜，跳了起来，搂住他头颈，叫道：“啊，这才是我的好妈妈呢！”傅色归道：“属下先去报讯。”奔回去解下坐骑，翻身上马，向北疾驰而去。楚万里牵过马来，让玉虚散人、段誉、穆婉清三人乘坐。一行人首徒前赴大理，玉虚散人、穆婉清、段誉、高升泰四人乘马，楚万里、古笃城、朱丹臣三人步行相随。行出数里，迎面驰来一小队骑兵，楚万里快步抢上，向那队长说了几句话。那队长一声号令，众骑兵一齐跃下马背，拜伏在地。段誉挥了挥手，笑道：“啊，不必多礼。”那队长下令让出三匹马来给楚万里等乘坐，自己率领骑兵当先开路，铁蹄铮铮向大道上驰去。穆婉清见了这等声势，料知段誉必非常人，忽生忧虑：“
1: 我还道他只是个落魄江湖的书生，因此上说嫁便嫁，瞧这小子的排场不小，倘若他是什么皇亲国戚或是朝中大官，说不定瞧不起我这山野女子。”师父言道：“男人越富贵越没良心，娶妻子要讲究什么门当户对。哼，他好好娶我便罢，倘若三心两意推三阻四，我不射他几箭才怪，我才不理他是多大的来头呢。”哼，
0: 一想到这事儿，心里再也藏不住，纵马驰到段誉身边问道：“
1: 喂，你到底是什么人？咱们在山顶上说过的话算不算数？”
0: 段誉见马前马后都是人，他忽然直截了当地问起婚姻大事，不禁颇为尴尬，笑道：“
2: 到了大理城内我慢慢跟你说。”
0: 穆婉清道：“
1: 你如对我负心，我
0: 说了两个我字，终于说不下去了。段誉见他涨红了粉脸，眼中泪水盈盈，更增娇艳，心中爱念大生，低声道：“
1: 我绝不负心，你可也别负心。”
0: 穆婉清道：“
1: 我怎会负心啊？”
0: 段誉道：“
1: 婉妹，你肯嫁我，我是求之不得，你放心，我妈妈也很喜欢你呢。”
0: 穆婉清破涕为笑，低声道：“
1: 你妈妈喜不喜欢我，我又理她作甚？”
0: 言下之意自是说，
1: 只要你喜欢我，那就成了。
0: 段誉心中一荡，眼光转处，见母亲正似笑非笑地望着自己两人，不由得大窘。身牌时分，离大理城尚有二三十里，迎面尘头大起，成千名骑兵列队驰来，两面杏黄旗迎风招展，一面旗上绣着镇南两个红字，另一面旗上绣着保国两个黑字。段誉叫道：“
2: 妈，爹爹亲自迎接你来了。”
0: 玉虚散人哼了一声，勒停了马，高升泰等一干人一齐下马，让在道旁。段誉纵马上前，穆婉清略以犹豫，也纵马跟了上去。片刻间，双方驰近，段誉大叫：“
2: 爹爹，爹爹，妈回来了！”
0: 两名骑手向旁让开，一个紫袍人骑着一匹大白马迎面奔来，喝道：“
3: 玉儿，你当真胡闹啊？累得高叔叔身受重伤，叫我不打断你两条腿？”
0: 穆婉清吃了一惊，心道：“
1: 哼，你要打断段郎的两腿，就算你是他父亲，那也绝技不成。”

0: 着紫袍人一张国字脸，神态威猛，浓眉大眼，凛然有王者之相。见到儿子无恙归来，三分怒色之外，倒有七分喜欢。穆婉清心道：
1: 幸好段郎的相貌像他妈妈，不像你，否则似你这般凶巴巴的模样，我可不喜欢。
0: 段玉纵马上前笑道：
2: 爹爹，你老人家身子安好。
0: 那紫袍人扬怒道：
3: 好什么啊，总算没给你气死。
0: 段玉笑道：
2: 这趟若不是儿子出去，也接不到娘回来，儿子所立的这场汗马功劳着实了不起，咱们就将功折罪。
1: 爹，你别生气吧。
0: 紫袍人哼了一声道：
3: 哼，就算我不揍你，你伯父也饶你不过。
0: 双腿一夹，白马行走如飞，向玉虚散人奔去。穆婉清见那队骑兵身披锦衣，甲胄鲜明，兵器擦得闪闪生光，前面二十人手执仪仗，一面朱漆牌上写着“大理镇南王段”六字，另一面虎头牌上写着“保国大将军段”六字。他虽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姓，见了这等威仪牌场，也不禁肃然，问段玉道：
1: 喂，这镇南王、保国大将军就是你爹爹吗？
0: 段玉笑着点头，低声道：
1: 哎，这就是你公公了。
0: 穆婉清勒马呆立，心中一片茫然。他呆了半晌，纵马又向段玉身边驰去。大道上前后左右都是人，他却突然只觉说不出的孤寂，须得靠近段玉才稍觉平安。镇南王在玉虚散人马前帐余处勒定了马，两人你望我一眼，我望你一眼，谁都不开口。段玉道：
2: 妈，爹爹亲自接你来了。
0: 玉虚散人道：
1: 你去跟伯母说，我到他那里住几天，打退了敌人之后，我便回玉虚观去。
0: 镇南王陪笑道：
3: 夫人，你的气还没消吗？咱们回家之后，我慢慢跟你赔礼。
0: 玉虚散人沉着脸道：
1: 我不回家，我要进宫去。
0: 段玉道：
2: 很好，咱们先进宫去，拜见了伯父伯母再说。
1: 哎，妈，这次儿子溜到外面去玩，伯父一定生气，爹爹多半是不肯给我说情的，还是你帮儿子去说几句好话吧。
0: 玉虚散人道：
1: 你越大越不成话了，须得让伯父重重打一顿板子才成。
0: 段玉笑道：
2: 哎，打在儿身上，痛在娘心里，还是别打得好。
0: 玉虚散人给他逗得一笑道：
1: 呸，打得越重越好，我才不可怜呢。
0: 镇南王和玉虚散人之间本来甚是尴尬，给段玉这么插科打诨，玉虚散人开颜一笑，僵局便打开了。段玉道：
2: 爹，你的马好，怎的不让给妈骑？
0: 玉虚散人说道：
1: 我不骑。
0: 向前直驰而去。段玉纵马追上，挽住母亲坐骑的辔头，镇南王已下了马，牵过自己的马去。段玉嘻嘻直笑，抱起母亲放在父亲的白马鞍上，笑道：
2: 妈，你这么一位绝世无双的美人，骑了这匹白马更加好看了，可不真是观世音菩萨下凡吗？
0: 玉虚散人笑道：
1: 哼，你那穆姑娘才是绝世无双的美人，你取笑妈这老太婆吗？
0: 镇南王转头向穆婉清看去，段玉道：
2: 她是穆姑娘，是儿子结交的好朋友。 镇南王。

0: 娘见了儿子神色，已知其意，见目晚清，容颜秀丽，暗暗喝彩：“哼，女儿眼光倒不错呀。”见穆婉清眼光中野气甚浓，也不过来拜见，心道：“哼，原来是个不知礼数的乡下女孩。”心中记挂着高升太的伤势，快步走到她身边，说道：“太弟，你内伤怎样？”伸指搭她腕脉，高升太道：“
1: 我督脉上受了些伤，并不碍事，你不用耗损功力。”
0: 一言未毕，镇南王已伸出右手食指，在他后颈中点了三指，右掌按住他腰间。镇南王头顶冒出丝丝白气，过了一盏茶时分，才放开左掌。高升太道：“
1: 春哥，大敌当前，你何苦在这时候为我耗损内力？”
0: 镇南王笑道：“
2: 你内伤不轻，早治一刻好一刻。待得见了大哥，他就不让我动手，自己要出旨了。”
0: 穆婉清见高升太本来脸色白得怕人，但只这片刻之间，双颊便有了红晕，心道：“
3: 原来段郎的爹爹内功十分深厚，怎的段郎他却又全然不会武功。”
0: 楚万里牵过一匹马来，服侍镇南王上马。镇南王和高升太并骑徐行，低声询问敌情。段誉与母亲有说有笑，在铁甲卫士前后拥卫下驰向大理城，却不免将穆婉清冷落了。听众朋友，金庸武侠小说《天龙八部》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收听。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
3: 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4: 你知道吗？当我拿到工资之后，你猜我怎么办？
5: 交给老婆呗。
4: 交给老婆不是男人。我存到银行，
5: 哟，这才男子汉。
4: 然后我再把存折交给我老婆。
5: 嗯，

0: 一天深夜，喝得醉醺醺的一位旅客回到了他下榻的酒店。一进酒店大堂，没过一会儿啊，大堂里就传出了他非常大声的喊叫声：“
1: 哎，你们到底有人管没人管啊？你们电梯坏了。”
0: 此时已经是深夜两点了，大堂经理揉了揉睡眼惺忪的眼睛，赶紧跑到了这位男士跟前，对这位男士说道：“
2: 对不起，先生，我们酒店的电梯现在运转非常正常，你现在赶紧从电话间里给我滚出来。”
3: 这15岁的儿子是放学回家，刚刚放学回家就发现他自己的妈妈是躺在床上，这孩子就非常关切地问道：“妈妈，妈妈，你病了吗？”“
4: 有点难受。”“
3: 哦哦，做饭的事儿你就不用担心了，别担心，别担心。”“
4: 好孩子。”“
3: 一会儿啊，我把你背到炉子那儿就行了，不用你自己走。”
5: 话说有这么一个诗人的聚会上，这天来了很多客人，其中有一个诗人的太太穿着一套非常华丽的晚礼服，当时啊，就有另外一位非常年轻的诗人对这位女士的丈夫，另外一位著名诗人非常羡慕地说道：“
2: 我觉得尊夫人的打扮就像是一首诗。”
5: 而这位德高望重的老诗人努着嘴回答道：“他穿的那套衣服岂止是一首诗，年轻人，那套衣服足足值我一整部诗集。”
6: 送你22个好，好忙好累好想你，好言好语好念你，好心好意祝福你，好傻好痴好恋你，好男好男放弃你，好朋好友好。

0: 这套衣服足足值我一整不时级。
1: 送你22个好，好忙好累好想你，好言好语好念你，好心好意祝福你，好傻好吃好恋你，好男好男放弃你，好朋好友好。

买的你扯吃不了不坏了啊。说第二天这兔子又来问了，老板老板，你们这儿有100个蛋糕吗？老板说没有，告诉你了，整不了那多也做不完。第三天兔子又来问，老板老板，你们这儿有100个蛋糕吗？这老板说没有，告诉你了，整不了那多也做不完。第三天兔子又来问，老板老板，你们这儿有100个蛋糕吗？这老板其实你说这兔子天天来问，肯定是想买100个，就咔咔咔就做了100个，然后正好赶上今天问，就说有有有有了有 了。结果这小兔高兴地说，好啊老板，太好了太好了，快给我来2个。疯了，我彻底被你打败了。

0: 晚吃饭的时候到了，这个老两口呢都在家里边等着吃饭，这个老头呢就在看电视里边播放着球赛，这个老太太呢就在厨房里边忙活着做饭。那球赛看完了之后呢，老太太探头问道：
1: 哎呦，老头进了多少球啊？
0: 这时候老头说：2-0，打平了。
1: 哟，那你白看。

在一辆这个拥挤的公共汽车上，这老王啊，一只手这提着一个提包，另一只手抓着扶手，他身边啊有一位非常漂亮的妙龄少女。随着这汽车的往前行驶着，忽而这个妙龄少女把她自己的身体贴在他的背部，忽而又用一只手扶着他的肩膀。这老王回过头，又见这个漂亮的妙龄少女挑逗的冲他一笑。老王感到心情是比较舒服啊。那汽车到站之后，这妙龄少女就下了车，老王还恋恋不舍的看着她的背影呢。这汽车开出了好远，老王还沉浸在这甜美之中。忽然他发现自己衣袋里的钱包不见了，恍然大悟，他说道：这女人，我以为她是作风问题了，没想到她这是经济问题。

有一个小偷赏一家人偷东西去了，发现他家穷叮当山响，除了一袋米啥也没有，说米呢还在一个大缸里边，他又没有袋子，就把大衣放地上准备倒米。这时候呢，这小偷就被主人发现了，主人还没抓他，就偷偷把这大衣给拿走了。小偷这一回头，因为大衣没了，就喊我大衣让谁偷去了，我大衣哪去了。典型的贼喊捉贼呀、啊

0: 有一天呢，有一个人被狗咬了一口，那伤势是拖了好长时间，仍不见痊愈。于是呢，他才觉得这个事情啊不太对，有点严重，那赶快去看医生。这个医生呢看了一眼，叫他把这个咬他的狗牵了过来。那正如医生所忧虑的，这个狗呢患有狂犬病。那随后呢，这个医生给他注射了血清，可是呢为时太晚了。医生觉得有必要为其准备后事了。可是这个时候，他看见这个病人呢在书桌旁边是奋笔疾书。那这医生呢就安慰道：
1: 哎，你的情况呢不一定是很恶劣，现在是说不好，但你也大可不必现在就立遗嘱啊。
0: 这个时候这个病人说：
2: 哦，我并非写遗嘱，我只不过是列出被这个狗咬到的那些人的名单。
3: 有一天，非常知名的医学家从实验室回来之后，对他太太非常高兴地说道：
4: 亲爱的，我准备在你生日那天送给你一份非常非常特别的礼物。
3: 太太惊喜万分。
5: 亲爱的，是真的吗？你要送我什么样的礼物呢？
4: 是这样的，我准备在你过生日那天以你的名字命名一种我发现的全新的病毒。

我有一个同事啊，叫做秀秀，他是刚拿到这个驾驶证，应该说他是一个新手啊，但是他不久就买了一辆新车就上路了。这天晚上啊，下了一场大雾，是特别大的大雾啊，这个能见度也就是20米左右啊，他连那个路都看不清，所以是战战兢兢，是不敢开快。这时候正好前面有一辆车是呼啸着超过了他，这时候这秀秀是灵机一动，决定瞄着前面这辆车，看着他的尾灯，他怎么走我就怎么走，这样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开快点。那车啊倒是真是和他一路直奔他们家的方向是开去了。这时候他就在后面放松了自己的警惕，是跟在后面是不紧不慢的，这车快他也快，那车慢呢他也慢，那车拐弯呢他也拐弯，跟着跟着那车就拐进了一个弯里。这个秀秀啊是惯性的也跟着红色的尾灯是拐了进去，没想到那车刚拐进去的时候就突然停住了，这时候这秀秀是刹车不及，结果这两辆车来了个当场的亲密接吻。这个秀秀是非常恶狠狠的下车，劈头盖脸的就走过来向这个司机就问，你怎么回事你怎么回事，拐过弯就停车，你懂不懂交通法规啊，你不要命了。这时候这前面这司机是愁的鼻涕一把泪一把的说，啊大姐啊大姐，你也太狠了，我的车都进自己家的车库了你还撞啊。

0: 说大兵新婚之夜那天晚上，跟新娘子俩坐床边打唠，就问新娘子：“
1: 娘子，夫人，娘子，
0: 啥事儿？快说。”亲爱的，我说在我跟搞对象之前，咱俩结婚之前，说你跟我说实话，上有多少人亲过你？今天是咱俩大喜日子，说你给我交了行不行？行不行？我啥不怪你。新娘老半天没吱声，大兵着急了说：“哎，你说呗，你这，哎呀，不介意，你这不吱声能行吗？”结果新娘说话：“哎呀，你别打岔，我这不正数着呢吗？”数了20多分钟还没说完呢，我的妈！

说杨，我啥不怪你，新娘老半天没吱声，大兵着急了说，哎，你说呗，你这哎呀不介意，你这不吱声能行吗？结果新娘说话，哎呀你别打岔，我这不正数着呢吗？数了20多分钟还没数完呢，我的妈。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开无限，拜拜。

欢迎您收听教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欢迎您收听教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当地时间9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欢迎您收听教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当地时间9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9月13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修订印发了《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2026年服贸会13日在北京首钢园闭幕，大会共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国家发改委近日向民营企业集中推介一批投资项目，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工信部消息，截至今年6月，中国日均磁源调用量已突破500万亿。13日，永州铁路全线重点工程之一的富赤门公铁两用大桥主塔顺利封顶，全线3座跨海大桥的6座主塔全部完工。13日，2026年世界霹雳舞3对3混合团体锦标赛在四川成都举行，中国包揽冠亚军。水利部13日针对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山东省文旅厅就菏泽古沉船考古发掘当中疑似存在文物遗失问题发布情况通报，已组建联合调查组，正在开展调查。11日，袁隆平超级杂交水稻蒙自示范基地开镰收割。12日，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全部顺利通关。近日，中国天眼中性清寻天项目发布第二期数据集，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中性清星系的样本库。受降温天气影响，我国最北城市黑龙江漠河12日正式供暖，比计划时间提前13天。11日，上海某剧场脱口秀演出前，有部分观众无法通过实名验证入场，警方已查处3名倒卖门票的黄牛，目前3人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13日，新疆哈密翼龙雅丹国家地质公园正式揭牌。今天广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海南岛南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以长庚姿态出现的金星将于14日靠近峨眉月，上演金星伴月的天象，这也是本年度作为长庚的金星最后一次伴月。9月14日0时至9月27日20。

以长庚姿态出现的金星将于14日靠近峨眉月，上演金星伴月的天象，这也是本年度作为长庚的金星最后一次伴月。9月14日0时至9月27日20步伐铿锵，充分展现龙江各族儿女同心同向、砥砺奋进的时代风采。由嘉荫县女教师与女学生组成的56个民族服饰步伐铿锵，充分展现龙江各族儿女同心同向、砥砺奋进的时代风采。由嘉荫县女教师与女学生组成的56个民族服饰展示团队精彩亮相，生动诠释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深厚友谊。入场式后，运动员代表、裁判员代表分别宣誓。本届运动会共设置博客、朝交、射箭、底加、板鞋竞速、打布鲁6个竞赛项目，设置具有民族特色的表演比赛项目。赛事以体育为媒，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开幕式前进行了热场演出，森林耗子展现了林区独特的魅力。开幕式结束后，大型文体演出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9月12日，国家级名医的边疆公益行伊春站及服务百姓健康行动义诊活动启动仪式在市中心医院举行。本次公益活动邀请北京三甲医院专家20余名，覆盖康复、中医、妇产、胸外、呼吸、放射、肿瘤、内分泌等学科。义诊现场前来就诊的群众有序排队问诊，专家们耐心倾听患者病史，为群众答疑解惑，给出诊疗方案、用药指导和健康建议，让市民实实在在感受到优质医疗资源带来的便利。公益活动期间，众多国内知名医学专家齐聚伊春，同步开展教学查房、疑难病例会诊和专题讲座座谈，把先进诊疗理念、临床规范、技术经验传授给我市的医务工作者。9月12日，国家级名医联合星光大道冠军团边疆公益行伊春站足球友谊赛在林都体育场火热开赛。本次赛事是一起超系列群众体育活动的重要环节，以公益赋能边疆、足球连接热爱、一起超公益交流专场为主题，旨在通过足球公益交流丰富群众的体育赛事内容，拉近名医歌星与边疆群众的距离，传播全民健康理念，展现伊春林区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以体育公益助力边疆文体事业高质量发展。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在节目进行的过程中，大家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或微信公众号和我们进行互动。您可以在节目当中展示一下自己的才艺，也可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或者相声、小品等文艺节目，为您的亲朋好友送去一份美好的祝福。您可以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985 给陈旭留言，也可以通过热线电话390-3135、390-3136、390-3137随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百城百台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佳佳。十字路口是交通事故易发区域，驾驶机动车行经路口时，应当遵守信号灯指示，减速通行，避让行人。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中广联合会交通宣传委员会共同提示，行人和非机动车同样要遵守交通法规，在绿灯时快速通过，不与机动车抢行。
1: 百城百台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各位好，我是沈阳交通广播的节目主持人秘密。安全带，生命带，在意外发生时，安全带可将人员牢牢固定在座位上，避免与车内坚硬物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从而减轻伤害。所以请记住，上车就系安全带，全员全程规范带。

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1: 我可再来。
0: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立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这不光是做生意了吗？
0: 这
1: 还要做生意。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2: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3: 天对地；
2: 雨对风，
3: 雨对风；
2: 大陆对长空，
3: 大陆对长空；
2: 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
4: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2: 对天中，
3: 对天中。
5: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6: 雨霁晚霞红，
3: 好听。
7: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8: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以下和大家共同步入今天的开车听笑话。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咬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2: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哈哈笑笑君。

0: 摸了个东西，就走了过去。他反复摸那口袋，并且不停地嘟囔：“
1: 咦，这是个啥东西呢？嗯，什么破东西？”
0: 小偷被搞得浑身上下很不舒服，不耐烦了：“南瓜，笨蛋！
1: 切，怎么不早说，让老子猜了半天。”

大讲堂现在开讲。有一个小偷潜入一豪宅，翻箱倒柜，得手准备离去的时候，主人回来了。小偷慌忙抓起旁边的一只麻袋套在身上，蹲在客厅的角落里，大气儿也不敢出。主人一身酒气地进了屋，瞧见客厅角落多

0: 小安是一个体态匀称的女秘书，她把旅行的时间都花在旅馆的屋顶上做日光浴。第一天穿件浴衣，第二天她觉得反正没有人看，就把浴衣给脱了。这时她听到有人上来，由于她正卧伏着，所以拿了条毛巾盖在臀部上继续晒太阳。
1: 对不起小姐，
0: 旅馆的经理对他说，
1: 在屋顶上晒太阳我们无所谓，可是如果您能像昨天一样穿上衣服，我们一定会十分感谢。
2: 这又有什么区别呢？反正我在这儿也没人看见，再说我又盖着毛巾。
1: 不见得吧。
2: 嗯，
1: 您正躺在餐厅的天窗上，

0: 两个警官出去打猎，其中的一个却是第一次打猎，所以他显得有些激动。打猎开始了，这名警官找到了一个离鹿群很近的密林，等待着鹿群的接近。鹿群慢慢地向他走来，他的手心开始出汗，他闭上眼睛，猛地从树林里跳了出来，向天空开了一枪。
1: 都不许动，我是警察。

0: 有一天，两个好久不见的朋友聚在一起喝酒，小王喝得头昏脑胀。
1: 哎，我说，我现在在黑道上好使。你说，谁那么敢欺负你？我有枪，掐谁腿我好使。
0: 几天以后，这哥们儿确实遇到了困难，来找他。
2: 我说王哥，你去帮我把那谁的腿给我掐折了。
0: 他知道是自己酒后失言了，满脸不好意思的说：“
1: 这个，那天我说的是，我掐谁的腿好使啊？”

0: 小妹妹拿着作业本走进哥哥的房间。
1: 哥哥，这是我的语文作业，用加油添醋这个词儿造句，你给看看吧。
0: 哥哥接过妹妹的作业本读道，
2: 啊，我看看，我爸爸是餐饮公司副主任，他每天到中心饭店吃早点时碗里加油添醋。句子倒是通顺的，不过加油添醋这个词儿一般是作为比喻使用的，可在这句话里太实了。哎，不如这样，中心饭店每次评奖时，我爸爸都要去为小王师傅加油添醋的评工摆好。
0: 妹妹看了连连拍手叫好。
1: 好啊好啊。
0: 这时爸爸走了过来，拿起这两条造句一看，脸上顿时显出不快，嘟囔道，这写的是什么东西，全说加油添醋。

0: 一家珠宝店被盗，当警察赶到现场的时候，发现一个醉鬼躺在那里。为了弄清珠宝的去向，警察找来了一桶冷水，一边将醉鬼的头按入水中，一边问：你看到那些珠宝了吗？这个醉鬼睁开朦胧的眼睛说：
1: 对不起，我实在找不到，你们还是找别的潜水员去吧。

0: 杰瑞的爸爸听说写作能赚大钱，于是鼓励十岁的儿子写文章。杰瑞的处女作写出来了，可是不知往哪儿寄。爸爸想了想说，
1: 哪儿钱多就往哪儿寄吧。
0: 杰瑞找了一个大信封，工工整整地写着，联邦储备银行收。

0: 有两个醉汉摇摇晃晃地来到铁道上。
1: 啊，天哪，这楼梯可真长啊，我的腿都抬不起来了。
2: 真的吗？我还以为是梯子呢。
0: 这时火车要来了，铁路员朝他们边跑边喊。
1: 这喊什么呢？
2: 当然了，你看这楼梯没有扶手，它怎么不危险呢？

0: 北方某军用机场有两个爱喝酒的维修工，有一天两个人值夜班的时候酒瘾发作，可是身边没带酒啊，附近又没有酒店。
1: 哎，我老张啊，哎，我听说喷气式飞机的燃料和白酒一样，
2: 哎，嘿嘿，咱俩喝点吧。
0: 于是两个人从喷气式飞机的油箱中取出了燃料，喝了个酩酊大醉。第二天其中一个人醒来了，惊奇地发现跟往常喝酒不一样，他既没有头痛的感觉，又没有恶心的症状。这时电话铃响了起来，

0: 他拿起电话。
1: 喂，你没事吧？
2: 没事，还别说，喷气式飞机燃料还真不错。哎，我这头也不痛，也不恶心。
1: 我也是，不过
2: 不什么呀？你起来后放个屁吧？
0: 没有啊。
2: 那你小心点啊，我现在在海南岛呢。

0: 一个父亲在训斥女儿：
1: 你为什么在大庭广众之下向那个陌生男青年丢飞吻？真不知羞耻。
2: 怎么了？他先向我丢过来一个飞吻的，如果不把他丢回去，难道您还让我留着他不成？

0: 说有一天，一个喝醉酒的丈夫回到家后，趴到床上跟他老婆说：“
1: 哎，老婆，
2: 嗯，
1: 我们家闹鬼了。”“
2: 是吗？”“
1: 对呀，是好恐怖啊！我刚才去上厕所，才把门打开，灯就自动亮了，吓死我了。”
0: 老婆脸色有些不好看，轻描淡写地说：“
2: 嗯，那你是不是还感到阵阵的阴风吹来呀？”“
1: 对对对对，哎，你怎么知道的？”
0: 突然，他老婆给他。

0: 院的阴风吹来呀。
1: 对，哎，你怎么知道的？
2: 突然，他老婆给他两巴掌。
3: 死鬼，这是你第三次喝醉了，往咱家冰箱里尿尿。

0: 哈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听。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0: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5: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这是森林的呼唤，这是绿色的邀请，这是自然的约定。林都待客不用酒，捧出绿色就醉人。在这个小兴安岭最美的时节，林都伊春以他特有的淳朴、热情和真诚，迎接着来自五湖四海的宾朋，到这里感受浪漫和宁静。亲爱的朋友，无论你来自哪里，我们期待着您与我们一起保护伊春、热爱伊春、建设伊春。我们请您用镜头记录这个广袤的小兴安岭令人窒息的美，用脚步记录了一路的欢乐与艰辛，用回忆记录着一份自由自在的心情。我们相信，当您用衣袖擦拭去脸上的汗水，留恋地看着这座壮美美丽的大山，你也会期望这一草一木、一石一溪都未曾改变。这湛蓝的天，这洁白的云，仍将乘风千载，留给子孙后人，留待逝水流年。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歌声里的伊春栏目，请大家来收听歌曲成都伊春版。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歌声里的伊春栏目，请大家来收听歌曲成都伊春版。

0: 有一种心境叫做情怀，不热烈但却隽永。
1: 当似水流年从手中划过，他们便重又成为恒久的记忆，让你回味在其中。
0: 一段音乐唤起的触动，陪你用心去倾听岁月回响曲。

0: 你爱什么颜色的黑龙江？是广袤富饶的肥沃黑土，还是碧叶连天的青翠嫩绿？是层林尽染的五花山色，还是雪花飞舞的素裹银装？你爱什么曲调的黑龙江？是乌苏里江赫哲渔船上的伊马堪，还是白银那鄂伦春狩猎人的摩苏昆？是穿越四季的我爱你塞北的雪，还是遐迩闻名令人神往的太阳岛上？你爱什么味道的黑龙江？是山林密林涵养孕育的珍馐美味，还是北纬45度独有的豆醇米糯稻花香？是远东铁路东方小巴黎的异域风情，还是三花五罗十八子白鱼马哈加秦皇？
1: 让你爱上黑龙江。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
1: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以下的时间我们来共同听歌，您可以继续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 985，给陈旭留言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让我们在歌声的陪伴下，一同度过一段开心快乐的幸福好时光。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我是陈旭，和大家来继续听歌。这首歌曲是来自王建荣和司徒兰芳的《女人没有错》。

驰的快乐旅途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伊春广播电视台手机 APP 林都伊春或伊春广电网手机版。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西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1: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2: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1: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今天白天阵雨，最高气温18度，西风4到5级。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8度，西南风3到4级。来看一下生活指数预报，感冒指数易发，风比较大，容易发生感冒，大家要注意防护。过敏指数比较易发，外出需要远离过敏源，适当的采取防护措施。洗车指数不适宜，今天有雨，雨水和泥水可能会弄脏您的爱车。紫外线指数最弱，可以涂擦 SPF 8到12的防晒护肤品。

来关注一下我市各景区的天气情况。嘉鹰恐龙国家地质公园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17度，今天夜间小雨，最低气温8度。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今天白天小雨，最高气温18度，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6度。五营国家森林公园今天白天小雨，最高气温18度，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5度。特龙山风景区今天白天小雨，最高气温18度，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6度。凉水国家级保护区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18度，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7度。

0: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1: 我可再来。
0: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地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不管是做粉衣了吗？
0: 这
1: 还要做什么？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条黑龙江，两岸好风光。我的声音，你的美景。FM 98.5，大美龙江，带你文明游，自在行，快乐听。

听众朋友，秋意渐浓，黑龙江的山林悄然换上绚烂的秋装，茫茫林海即将呈现一年中最美的五花山色。相约龙江最美森林游，哈尔滨、伊春、鹤岗一站式解锁红松、奇石、溪水和鹿群的森系浪漫。第一站，龙江森宫平山神鹿旅游区。龙江森宫平山神鹿旅游区坐落于哈尔滨市阿城区平山镇境内，森林覆盖率达85.76%，是春踏青、夏赏鹿、秋观山、冬滑雪的国家4A 级旅游景区，同时拥有全国最早、最大的半散放式的养鹿场。平山地势平缓，游玩轻松，适合全家出行。每到秋季，层林尽染，漫山红遍，斑斓秋色与林间悠然漫步的鹿群相映成趣，氛围感十足。景区中还有羊驼、矮马、盘羊、牦牛等动物可以观赏和互动，正常投喂小鹿，不要过分的挑逗，可以摸鹿角、鹿头，尽量不要摸小鹿的后半身，因为小鹿观察不到后半身，容易应急。

第二站，欢迎大家来到林都伊春。五营红松林海景区看点是红松。五营国家森林公园拥有亚洲面积最大、保存最为完整、极具代表性的原始红松林海，是小西安岭当之无愧的红松故乡。人文景观与原生态自然风光并存，傍晚静谧的森林里能听见溪流、鸟鸣和松鼠吃东西的咔嚓声，沉浸式感受原始林海独有的治愈气息。景区内有许多小松鼠，可以购买或自备花生、瓜子、松子来投喂。傍晚人流较少，可以在林间散步，享受静谧空幽的氛围。伊春的自在乡里彩虹主题民宿，比邻真阔混交林海，串联小火车、牧场、马场、无动力乐园等休闲点位，实现推门亲近自然、入住现代配套的住宿体验。游于林海，也住于林海，游客可以搭乘民宿独具特色的油桶小火车，穿梭在山野田园风光之中，享受惬意悠然的

林间慢生活。民宿还提供健身、台球、滑梯、秋千等免费娱乐设施，适合休闲度假、亲子遛娃。

唐旺河临海奇石景区的奇石是国内唯一的印支期花岗岩石林地貌，集生态旅游与地质科普于一体，被誉为天然石雕博物馆。作为国家5A 级旅游景区，唐旺河临海奇石景区拥有形态各异的奇石，是大自然经过数亿年岁月的雕琢造就出的独特地质奇观。景区内有一线天

地质科普于一体，被誉为天然石雕博物馆。作为国家5A 级旅游景区，汤旺河临海奇石景区拥有形态各异的奇石，是大自然经过数亿年岁月的雕琢造就出的独特地质奇观。景区内有一线天旅游景区，汤旺河临海奇石景区拥有形态各异的奇石，是大自然经过数亿年岁月的雕琢造就出的独特地质奇观。景区内有一线天这里有着森林生态博物馆的美称，漫步6公里环山溪水甬道，欣赏从林间穿行而过的清澈溪城。漫步6公里环山溪水甬道，欣赏从林间穿行而过的清澈溪水，营造了温润凉爽的避暑环境。这里也承载着红色英雄的故事，自然风光与人文底蕴在此共生。鹿溪牧场坐落于伊春上甘岭溪水林场，是一处生态观光牧场。园区饲养着200多头梅花鹿，还有驯鹿、孔雀等小动物。这里不仅景色宜人，还可以与大小鹿之近距离互动投喂，也是亲子旅游和研学旅行的好去处。

乘船沿江漫游，山水美景好像一幅卷轴，伴着微风在眼前徐徐铺展。名山别墅度假区坐落着35栋欧式纯木质别墅，每栋面积300多平方米，吃住鱼购一站式配齐，闲暇时可在此小住几日，享受慵懒惬意的度假时光。秋风微凉之时，安排一场围炉煮茶，享受暖意洋洋的悠闲乐趣。住在名山别墅，可以沿着这条线路游览名山沿江公园、大卫广场、名山木屋、名山岛、黑龙江流域博物馆、云天阁、龙江三峡和黄金古镇。这条线路的景区之间有一定的距离，适合自驾出行。山林气候多变，昼夜温差较大，记得根据天气增减衣物。黑龙江绚烂的五花山色转瞬即逝，就让我们一起相约这片山野，共赴一场秋天的约会吧。

听众朋友，龙江最美森林游的第三站，我们来到鹤岗。龙江三峡地处黑龙江中游罗北江段，水路全长45公里，景区由金满峡、龙门峡、金龙峡共同组成，造就了大峡谷套小峡谷、峡中又藏峡的奇特景观。

0: 风，
1: 大陆对长空，
0: 大陆对长空，
1: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2: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1: 对天中，
0: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0: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秦宫飞扬，那是中国的韵律。
8: 龙飞凤舞，那是中帆的力量。
7: 空竹声声，积淀灿烂文化。
8: 精雕细刻，见证文明传承。
9: 小聂的装点豪丽绚丽，大手笔浇灌富贵花开。我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景泰蓝制作技艺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钟连胜。
10: 醒目一方，扇子一把，尽显中国文化的魅力。我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北京评书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田连元。
7: 了解中国文化，感受文化中国，
8: 保护文化遗产，珍爱精神家园。
11: 新信息，新事物，新动向，新长久，新人物，新经验，新问题。关注旅游，关注旅游资讯。

听众朋友，自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开展以来，伊春市各部门紧密联动，共筑宠客联盟，重新定义了宠客的深度与广度。伊春市商务局以硬核监管托底服务品质，以花式创新延伸消费场景，真正把宾至如归从一句口号变成了游客可感可知的温度。聚焦行业品质提升，全力优化餐饮住宿服务供给，多方联动，全面摸底，市商务局联合市文旅局、市市场局、市农业农村局、团市委等部门成立评估指导服务组，对全市宾馆、酒店、民宿、餐饮等经营主体开展全覆盖实地核查评估。6月25号到7月20号完成6032家经营主体评估指导工作，累计排查问题7149项，建立一户一档整改台账，采取现场立改、限期督办、上门复核等方式逐项消耗，截至目前全部问题已整改完毕。以多部门协同评估、旅游体验官巡访为抓手，持续开展整改成效回头看、常态化组织宠客服务专题培训。百日行动期间，全市共开展12场次，累计培训服务人员700人次，进一步提升服务

质量，让来伊游客感受到宾至如归的温暖服务，真正将宠客理念转化为游客可感可知的服务温度。聚焦市井消费培训，统筹推进早晚市集提档升级。科学布局培育多元市集，制发清凉一夏烟火市集早晚市集升级行动方案，合理划分森林特产、文创手作还有鹅帽商品、休闲游乐等功能板块，累计新增各类摊位133个，丰富品类供给，着力打造一区一品差异化市井消费矩阵。优化配套设施，提升游客体验。各市集通过硬件提档与服务升级双向发力，切实增强游客出行的舒适感，助推文旅消费提质扩容。其中，伊美区深晖早市实施路面翻新、量化提质工程，增设顺丰快递服务点；伊春夜市配齐垃圾分类设施，打造党群服务站点，提供旅游咨询、应急急救、充电寄存等一站式服务。乌翠区不断完善滨河步道、停车场地配套，打造夜游体验、休闲露营消费场景。汤旺县铁力市同步优化休憩点位、医疗保障、垃圾清运、油烟管控等基础设施，特色活动持续聚拢人气。

制发2026年伊春市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商旅融合促进消费行动实施方案，聚焦森林食品、山特产、鹅货等热门品类，在集市、景区、酒店等游客密集区域累计投放199万元政府消费券，拉动消费区、酒店等游客密集区域累计投放199万元政府消费券，拉动消费657万元，切实释放旅游消费潜力。拓展线上渠道，拉长消费链条，持续加大线上引流力度，组织33家市级商户实景直播，联动本地达人探店宣传，发布短视频100多条，在全市发展伊春特产馆二维码20000张，上线临夏特色产品200多款，游客扫码即可直达京东、抖音线上展销展馆，有效激活返程后的二次复购潜力。依托景区客源优势，积极探索门票变福利、流量转销量、促消费新举措。汤旺县联合黑龙江银联商务推出景区票根数字化赋能促消费活动，游客持 4A 景区门票可享集市消费折扣优惠，形成游在景区、购在市集良性互动。友好区打造票根加消费券惠民载体，在上甘岭溪水公园设置山特产品销售摊位，集中展销蓝莓制品、酸菜、桦树枝等本地特色产品，游客凭票根叠加享受消费券满减，并可申请林区伴手礼。政策惠民与商户增收双向赋能，成效显著。同时还推出景区与住宿餐饮商户双向互惠政策，凭票根享吃住折扣，凭消费记录享景区优惠，以景区引流、数字赋能、全域联动，推动商旅资源互促互通。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山峦叠翠，景色宜人。漫步林区的山间小路，尽享林区风光。

听众朋友，秋日的小兴安岭山峦林海以松绿为底色，泼洒枫红、座黄、白桦银的斑斓笔触，点燃出绚烂的五花山色。这个秋天，欢迎您乘着高铁来伊春，邂逅最美五花山。

五花山色，林都寻欢，自驾观光七日游，为您推荐的路线是乌代公路、兴安国家森林公园、秋风路，也就是机场网红公路、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五营汽车营地、五营红松林海景区、新青国家湿地公园、汤旺河汽车营地、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嘉阴中俄界江、

从乌代公路的蜿蜒林海开始，沿途秋景渐次铺展，枫红、座黄、松绿交织成流动的油画，车窗外便是移动的五花山画廊。转至秋风路，云端视角下，漫山遍野的彩叶如打翻的调色盘，与天际线相映成趣。沿途串联的兴安国家森林公园、武营红松林海、新青国家湿地公园、汤旺河林海奇石、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千年古树、湿地芦苇、奇石飞瀑，红叶点缀出独特的韵味。

两大汽车营地不仅提供星空露营体验，更让你在清晨推开帐篷，便与满山五花山色相拥。最终抵达嘉荫中俄界江，江风裹挟着五花山的气息而来，在江风与涛声中完成一场从五花山到界江的绝美自驾穿越。临海秘境，纵览自然生态全景，六日游为您推荐的路线是透龙山景区、大庆山森林公园、南岔仙翁山景区、宝宇森林生态小镇、兴安国家森林公园、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武营红松林海景区、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从透龙山的溪谷幽静起步，登大庆山森林公园俯瞰云海松涛，踏南岔仙翁山的奇石怪峰，在宝宇森林生态小镇沉浸式感受林间生活，登临兴安国家森林公园上的兴安塔，远眺万顷林海，深入上甘岭溪水与武营红松林海景区，近距离感受天然氧吧。中段以汤旺河林海奇石的地质奇观与毛兰沟的飞瀑深潭收尾，360度饱览林区从山地到森林、从小镇到秘境的全维度生态画卷。第三条路线呢是森养泉韵理疗养生健康度假五日游。具体路线是这样的：桃山桃源湖景区、宝宇森林生态小镇、岐黄养老院、九峰山养心谷、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武营红松林海景区、自在乡里景区、九心山珍度假村。在桃山桃源湖、泛舟观山，体验宝宇森林生态小镇的温泉与岐黄养老院的中医理疗，为身心注入能量。金山鹿苑可与小鹿相伴，萌宠互动，治愈心灵。紧接着前往九峰山养心谷，品尝养生药膳和特色养生宴。后续前往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体验森林瑜伽、太极等轻康养活动，还可以踏入亚洲最大原始红松林浴场，拥抱百年红松古树，让营养空气滋养心肺。在自在乡里采撷田园仙蔬，与九心山珍度假村尝林海药膳，完成一场从森林到田园的康养闭环。

为您推荐森林寻奇、木艺匠心、研学探秘四日游。具体的路线是马永顺纪念馆、岭上少年行研学营地、生态荷塘研学实践教育营地、黑龙江碧水中华秋沙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伊春森林博物馆、美江木艺研学实践教育基地、永达工艺研学体验基地、自在乡里景区、嘉荫县神州恐龙博物馆。从马永顺纪念馆读懂林业英雄的植树育林故事，在岭上少年行、生态荷塘等研学营地解锁森林科考技能，探秘黑龙江碧水中华秋

沙丫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近距离观察鸟类活化时的栖息智慧。在伊春森林博物馆系统认知林海生态，再到美江牧艺、永达牧艺等基地，亲手体验林区非遗牧艺的匠心，最终在自在乡里与嘉荫神州恐龙博物馆完成从森林文明到远古生命的时空对话。

秋货滋味，采摘田园，乡村寻味三日游。为您推荐的路线是铁力宁丰朝鲜族乡九章文创园、大庆山县东方红葡萄采摘园、南岔县炼衣生态采摘农场、上甘岭溪水林场、九峰山养心谷景区丰岩山寨。首日在铁力宁丰朝鲜族乡尝打糕、制作辣白菜、逛九章文创园的乡土艺术。次日在大庆山县东方红葡萄采摘园与南岔县炼衣生态采摘农场亲手摘下带着晨露的果实。第三天到上甘岭溪水林场看林业人家的日常，在九峰山养心谷的田园风光里散步，终至丰岩山寨，在篝火与民谣中把三天的乡村烟火酿成难忘的记忆。

您还可以来一个小众打卡两日游，那就是秋日时光光影记忆。为您推荐的路线是星月童话村、绿野仙踪、南岔梧桐小镇网红大坝、新安湖水库、铁路公园、金祖峰、金山鹿苑。串联星月童话村、鹿野仙踪、南岔梧桐小镇网红大坝、新安湖水库、铁路公园、金祖峰、金山鹿苑七大特色点位，在这里拍出人生相片。首日穿行金色道浪与斑驳的林海，与萌宠梅花鹿互动，登临大坝俯瞰湖山秋韵。夜宿山野民宿，尽享静谧。次日漫步湖畔，赏层林映水，逛复古铁路公园，感受林都人文，登顶金祖峰，纵览五花胜景，抚鹿苑，收获山林治愈，兼顾自然观光与深度体验，沉浸式解锁小兴安岭的秋日风情。

继续为大家来推荐周末游伊春中线城郊康养游。为您推荐的路线是宝宇森林生态小镇、中国林都木雕园、兴安国家森林公园、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乘着即将开通的哈伊高铁抵达伊春，径直奔赴乌翠区宝宇森林生态小镇，夜宿宝宇温泉度假酒店，枕着山林晚风安然入睡，第二天静享森林温泉的温润抚慰，漫步清幽林间步道，任负氧离子涤荡身心，与茫茫林海之中卸下一路的风尘。次日移步伊美区，走进中国林都木雕园，细细品读小兴安岭林区木艺匠心，在登临兴安国家森林公园兴安塔，凭栏远望满城五花山色铺展于层峦之间，万千林海尽收眼底。最后一天向北驶入友好区，踏入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沿着溪谷木栈道悠然徐行，清泉潺潺环绕苍劲红松，斑斓秋叶夹道相迎，沉浸式感受森林康养的悠然意趣。而后折返伊春市区，漫步街巷寻觅林都烟火，挑选地道山珍伴手礼，从容搭乘晚间高铁返回哈尔滨，赴一场集林海康养、人文雅韵与近郊森林氧吧于一体的松弛山林度假。

周末游伊春南线湖月采风游，为您推荐的路线是桃山桃源湖景区、宁峰乡绿野仙踪、大庆山森林公园、凉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抵达铁力市，立即奔赴桃山桃源湖景区，湖畔群山环抱，湖光映染五花山色。入夜入住温泉酒店，在融融暖意消解旅途风尘。次日清晨，静赏桃源湖晨雾漫过的湖面，泛舟碧水之上，看层林叠翠随水波缓缓铺展，继而前往宁峰乡鹿野仙踪，浸润乡土田园烟火，在山林乡野间体味悠然闲适的林间慢生活。傍晚驱车前往大庆山县落脚休憩，第三天登临大庆山森林公园，跻身小西安岭第二高峰，极目远眺漫山翻涌的五花林海，满意的秋意在群山之间肆意流淌。随后走进凉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踏入保存完好的原始红松母树林，古树参天，沉浸式聆听山林的回响。之后顺道折返铁力市，搭乘晚间高铁返回哈尔滨，一路饱览湖山乡野、高峰林海与原始红松秘境，铺展一幅层次丰盈的南部山林秋日长卷。周末游伊春东线萌宠寻梦游，为您推荐的路线是伊春市森林博物馆、九峰山养心谷、伐鱼生态村、金山鹿苑。周五晚乘坐即将开通的高铁抵达伊春，在伊春市区住宿，次日上午可打卡伊春市森林博物馆，了解林业文化。向东驶入金林区，奔赴九峰山养心谷，打卡天空之镜、玻璃吊桥，品尝林区养生药膳。稍后前往伐鱼生态村，感受山林游乐野趣，晚间住在小木屋，沉浸式体验森林康养，享受静谧周末。最后一天上午前往金山鹿苑，与草甸溪畔与梅花鹿悠然相伴，收获山野治愈。返回伊春市区，闲逛街巷，选购山特产，从容搭乘晚间高铁返回哈尔滨，把萌宠乐游、森林康养尽数收纳于短途之旅之中。金秋总要来一次林都伊春，徜徉五色林间，描绘山河锦绣。这个秋天，伊春等你来。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及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今天是9月14日，星期一，农历8月初四。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晴，最高气温18摄氏度，最低气温8摄氏度。今天白天到夜间西风4到5级，转西南风3到4级。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指数，今天的紫外线指数比较弱，涂擦 SPF8到12 的防晒护肤品。感冒指数易发，风力较大，容易发生感冒，请注意防护。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过敏指数较易发，外出的时候需要远离过敏源，适当采取防护措施。穿衣指数建议穿着厚外套加毛衣等服装。洗车指数不宜，有雨，雨水和泥水会弄脏您的爱车。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

0: 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儿。
2: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2: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1: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0: 近年来呢，恶意投诉正成为困扰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的行业新痛点。其核心特征是缺乏事实依据，反复的缠访缠诉，滥用规则，消耗行政与医疗资源。而网络医闹则常通过剪辑篡改诊疗片段，在社交平台捏造过度医疗、误诊害人等谣言，利用传播力网暴医务人员，以删帖撤稿为条件索要高额赔偿，将维权异化为网络暴力。河南周口的一位接生过3万多名新生儿的妇产科医生，因遭受持续的网络暴力坠楼离世。山西某医院因一则骨科门诊仅一名护士在岗的短视频被推上风口，事实是医护人员均在岗履职。这些悲剧与闹剧反复地证明，恶意投诉与网络医闹绝非键盘上的口水战这么简单。许多医疗机构呢，以零投诉考核为导向，将投诉量、工作办结率与绩效考核等硬性绑定，形成了投诉及扣分的高压链条。投诉不分诉求的真伪，一律的追责问责。不少医护人员为避免考核扣分，宁愿花钱买平安，这也客观上的助长了闹而获利的投机心理。投诉方一通电话，一条短视频即可发起，一方自证清白，却需要调取病历，组织专家复核，准备答复材料，耗费大量的临床与行政人力。此外呢，患者天然弱势的刻板印象也让不实的涉医负面内容极易在网络上发酵。恶意投诉与网络医闹正是造成连锁的反应危害。有的医生呢，惧怕投诉而优先自保，高难度的手术不敢开展，必要的检查能省则省，防御性的医疗悄然的蔓延。这带来的代价不只是几项检查的缺失，而是医患之间的信任防线遭到了蚕食。当每一次沟通都带着防备，每一次处方都暗藏着自保，那么这场博弈里没有赢家。今年的6月，国家卫健委等14部门联合印

0: 法2026年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工作要点，首次将网络医闹纳入了清理对象。八月，国家卫健委等四部门公布关于加强医院法治建设的意见，明确要求完善医闹应急处置预案和流程。与此同时呢，黑龙江的绥化、四川的泸州等地卫健委联合多部门密集发文，针对恶意投诉和网络医闹的系统性整治正在全国铺开。从国家定调到地方行动，信号明确，医疗纠纷必须回归法治轨道，投诉渠道的畅通是患者权利的底线保障，这一点没有商量的余地。但底线之上，是非必须分明，合理的诉求和恶意的纠缠不能混为一谈。整治的真正用意是把那些借投诉之名行勒索之实的乱象清理出去，让正当的维权的人找到出口，让恶意施压的人付出代价。网络医闹没有赢家，依法惩治恶意投诉与网络医闹，让医生不被恶意投诉缠住，不被网络暴力击垮，保护的其实是每一个人。和谐的医疗环境带来更好的就诊体验，才是大家所盼。
1: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那期铜匠何善君来说，三秒却是关节的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2: 再来，
1: 何善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地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2: 不管是做生意了吧，
1: 这
2: 还要做生意，
1: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面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3: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4: 天对地，
3: 雨对风，
4: 雨对风，
3: 大陆对长空，
4: 大陆对长空，
3: 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
5: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3: 对天中，
4: 对天中，
6: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7: 雨霁晚霞红，
4: 好听。
8: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9: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1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0: 聆听我的声音，
11: 精彩你的生活。
1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2: 车行万里，情系一路。
13: 关注交通热点，关注百姓生活。
14: 交广关注。
0: 9月9日，市委书记董文琴在汤旺县听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汇报，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决策部署和省委、省纪委监委工作要求，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紧迫感，坚决打赢集中整治攻坚战，以可感可及的实效取信于民。董文琴指出， 当前集中整治工作

0: 已进入决战决胜的关键阶段，时间紧迫，任务艰巨。汤旺县和全市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以系统提升、大见成效为目标，拿出空前力度和超长举措，保持决战之势，扛牢决战之责，以钉钉子精神攻坚到底，抓出成效。董文琴强调，要聚焦靶心，动真碰硬，紧扣专项整治和民生实事项目，高标准推进各项整治任务落地落实。要紧扣专项整治和民生实事项目，用好六部工作法，对照正负面清单，查深查透，完善问题台账，强化系统思维，做到真抓实改，确保改到位改彻底。要精准施策，靶向攻坚，紧盯农村集体三资管理、高标准农田建设、养老服务、医保基金管理、黑土耕地保护和食品安全等重点领域，进一步完善整治措施，加大办案力度，全面提升专项整治质效。要问需于民，问效于民，推行双问卷机制，对群众反映的诉求梳理排序，动态完善办实事的台账，对已办结事项开展满意度评价，形成问需、办理、反馈良性循环，确保每一件实事都办到群众心坎上。董文琴强调，要压紧压实政治责任，落实全国动、全体动、全民动的要求。党委政府要扛牢主责，纪委监委要牵头抓总，相关部门要协同推动，坚决克服厌战情绪、松劲儿思想，凝聚集中整治强大合力。要注重总结经验、建章立制，善于把基层实践中的好做法固化下来，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机制。要践行正确政绩观，把集中整治成效作为检验各级领导干部政治担当精神的重要标尺，以超长之举、务实之策，确保决战决胜。
1: 我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的一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2: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3: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4: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6: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3: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7: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6: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3: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纯美，小笼包的鲜香。
6: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9: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8: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城百姓生活。
9: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党课开讲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是党的思想建设的根本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来说，理论强才能方向明，人心齐，底气足。要深刻把握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的内涵和要求，持续加强全党的理论武装，增强理论自信和战略定力，推动党员干部更加自觉地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不懈奋斗。思想是行动的先导，理论是实践的指南。理论的价值在于指导实践，思想的伟力在于破解难题。新时代以来，我们党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推动理论武装向理论武器的转化，一系列长期困扰党的建设的难题得到了有效破解，充分证明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的科学性、真理性。新时代以来，我们党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通过党内集中教育、党委理论

学习中心组学习、干部教育培训等多种途径，引导广大党员课题。新时代以来，我们党要求党员干部在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上下功夫，推动理论武装向广度拓展、向深度推进，覆盖各层级党组织，贯通各领域党员干部。在持续深化的学习中，全党对这一思想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不断增进，思想上的统一转化为行动上的一致，为党凝聚亿万人民团结奋斗提供了坚实思想保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不懈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头脑，凝心铸魂，坚定全党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共产主义理想，不断提高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理论思维能力和思想政治水平。凝心铸魂是长期任务，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关键是在武装头脑上持续深化，在覆盖党内党外上统筹拓展，在贯通知与行上务求实效，推动理论武装向深里走、向实里走、往心里走，着力促进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把凝心铸魂成效转化为干事创业实效，大力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坚持问题导向、实践导向，推动党员干部把

0: 进行统一，把凝心铸魂成效转化为干事创业实效，大力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坚持问题导向、实践导向，推动党员干部把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坚持问题导向、实践导向，推动党员干部把
1: 驾车极易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为了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请勿疲劳驾驶。
2: 我是指挥中心民警于航，在山区道路行车要谨慎驾驶，有效控制车速，遇弯路。我是指挥中心民警于航，在山区道路行车要谨慎驾驶，有效控制车速，遇弯路、坡道及河谷等危险路段时要低速行驶，切莫急打急回转向盘，上坡时要提前减速减档，使车辆保持充足动力。
3: 我是宣传民警王兵，在农村道路驾车请注意观察路况，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要超速行驶，弯坡路段请勿违法超车，违法占用对向车道逆行，经过村庄、路口、转弯处要提前鸣喇叭，夜间注意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向来车。
4: 我是高速民警徐明，超速行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第一杀手，请提前预留好驾车返程时间，避免因急于返程而超速行驶，车速越快制动距离越长，当车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时，安全制动距离至少需要100米。
0: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交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当地时间9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9月13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修订印发了《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2026年服贸会13日在北京首钢园闭幕，大会共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国家发改委近日向民营企业集中推介一批投资项目，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工信部消息，截至今年6月，中国日均词源调用量已突破500万亿。13日，永州铁路全线重点工程之一的富赤门公铁两用大桥主塔顺利封顶，全线3座跨海大桥的6座主塔全部完工。13日，2026年世界霹雳舞3对3混合团体锦标赛在四川成都举行，中国包揽冠亚军。水利部13日针对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山东省文旅厅就菏泽古沉船考古发掘当中疑似存在文物遗失问题发布情况通报，已组建联合调查组，正在开展调查。11日，袁隆平超级杂交水稻蒙自示范基地开镰收割。12日，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全部顺利通关。近日，中国天眼中性清巡天项目发布第二期数据集，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中性清星系的样本库。受降温天气影响，我国最北城市黑龙江漠河12日正式供暖，比计划时间提前13天。11日，上海某剧场脱口秀演出前，有部分观众无法通过实名验证入场，警方已查处3名倒卖门票的黄牛，目前3人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13日，新疆哈密翼龙雅丹国家地质公园正式揭牌。今天广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海南岛南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以长庚姿态出现的金星将于14日靠近峨眉月，上演金星伴月的天象，这也是本年度作为长庚的金星最后一次伴月。9月14日0时至9月27日24时期间，对进入上海高速公路的省际道口实施交通管制。

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9月13日，黑龙江省第十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嘉荫县体育场开幕。开幕式上，国旗方队、会旗方队率先入场，裁判员方阵和全省13个市地代表团依次接受检阅。各代表团身着民族特色服饰，精神抖擞，步伐铿锵，充分展现龙江各族儿女同心同向、砥砺奋进的时代风采。由嘉荫县女教师与女学生组成的56个民族服饰展示团队精彩亮相，生动诠释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深厚友谊。入场式后，运动员代表、裁判员代表分别宣誓。本届运动会共设置博客、潮跤、射箭、底加、板鞋竞速、打布鲁6个竞赛项目，设置具有民族特色的表演比赛项目。赛事以体育为媒，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开幕式前进行了热场演出，森林耗子展现了林区独特的魅力。开幕式结束后，大型文体演出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9月12日，国家级名医的边疆公益型伊春站及服务百姓健康行动义诊活动启动仪式在市中心医院举行。本次公益活动邀请北京三甲医院专家20余名，覆盖康复、中医、妇产、胸外、呼吸、放射、肿瘤、内分泌等学科。义诊现场前来就诊的群众有序排队问诊，专家们耐心倾听患者病史，为群众答疑解惑，给出诊疗方案、用药指导和健康建议，让市民实实在在感受到优质医疗资源带来的便利。公益活动期间，众多国内知名医学专家齐聚伊春，同步开展教学场。

房、疑难病例会诊和专题讲座、座谈，把先进诊疗理念、临床规范、技术经验传授给我市的医务工作者。9月12日，国家级名医联合星光大道冠军团边疆公益行伊春站足球友谊赛在林都体育场火热开赛。本次赛事是一起超系列群众体育活动的重要环节，以公益赋能边疆、足球连接热爱、一起超公益交流专场为主题，旨在通过足球公益交流丰富群众的体育赛事内容，拉近名医歌星与边疆群众的距离，传播全民健康理念，展现伊春林区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以体育公益助力边疆文体事业高质量发展。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入冷，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1: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0: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1: FM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品读欧阳修的《踏梭行·后馆梅蚕》。

宋代欧阳修，踏梭行，后馆梅残。欧阳修，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在我国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作为宋代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人物，他的文论和创作实际对当时以及后代都有很大的影响。他强调道对文的决定作用，以道为内容，为本质，以文

人为形式，为工具。在主管考试进士时，他鼓励考生写作质朴小畅的古文，凡内容空洞华而不实，或以奇诡取胜之作，皆在摒除之列。与此同时，他又提拔培养了王安石、曾巩、苏轼、苏辙等一代新晋作家。欧阳修一生写了500余篇散文，有政论文、史论文、记事文、抒情文和笔记文等，个体兼备。他的散文大多内容充实，气势旺盛，具有平易自然、流畅婉转的艺术风格。他的诗歌创作成就不及散文，但也很有特色，其中不少诗反映了人民疾苦，揭露了社会的黑暗。另外，欧阳修也擅长写词，主要内容仍是恋情相思、酣饮醉歌、惜春赏花之类，尤善以清新舒淡的笔触写景抒情。今天为大家赏析的这首《踏梭行·后馆梅残》，主要书写早春南方行旅的离愁。全词笔调细腻委婉，寓情于景，含蓄深沉，是为人所称道的名篇。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佳作。踏梭行，后馆梅残。后馆梅残，溪桥柳细，草熏风暖遥争佩。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寸寸柔肠，盈盈粉泪。楼高莫近危阑倚，平无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这首词的第一句，后馆梅残，溪桥柳细。后馆是指迎宾候客的馆舍，这就是说馆舍前的梅花已经凋残，溪桥旁新生细柳轻垂。草熏风暖遥争佩，草熏是指小草散发的清香，争佩是指行人坐骑的缰绳。这句的意思是，暖风吹送着春草的芳香，远行人摇动马缰，赶马行路。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这两句的意思是，走得越远，离愁越没有穷尽，就像那春江之水连绵不断。寸寸柔肠，盈盈粉泪。盈盈是指泪水充盈眼眶的状态，粉泪呢，就是说泪水流到脸上和粉妆和在了一起。这句的意思是，寸寸柔肠痛断，行行泪水滴落面庞。楼高莫近危阑倚，危阑是指高楼上的栏杆。这就是说，登上高楼凭栏远望，也难解心中愁情。平无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
平芜。

是指平坦的向前延伸的草地，无是草地的意思。这两句是说，平坦的草地尽头就是重重春山，行人还在那重重春山之外。这首词是经常为人们所称道的名篇，写的是早春南方行旅的离愁。词的上片写行人在旅途上的离愁，下片写想象中家世的离愁，两地相思一种情怀，全篇的中心意旨是表现离愁。这首词是以对句开头的，后馆西桥点名征途，梅残柳细点名时节，这是一番初春的景色。就在这明媚的春色之中，出现了远行的旅人，他坐在马上拉着缰绳，有点行色匆匆的样子。迎面吹来的风是暖和的，地面初长的嫩草散发出的芬芳令人清爽。这第三句承上启下，由春景过渡到离愁。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可是这明媚的春景并没有给旅人增添一点快乐，相反，他离家越来越远，就越来越感到那一片离愁的沉重。他似乎在逐渐地扩散开来，变成了一片无穷无尽、看不到头尾的绵绵不断的春水。抽象的感情在词人的笔下变成了具体的形象，使人容易感受，容易亲切。离愁渐远渐无穷，这七个字构思巧妙，着意在远和无穷的关系上。离愁可以说轻重，而这里却说它无穷，而且是越远越无穷。这就把旅人在路上走着的感觉形象而又生动地表现出来了。上片行文一扬一抑，先是把春色饱满地描绘一番，让人觉得春光实在是明媚可爱，然而笔锋一转，折入旅人的怀乡之情，把离情浓愁加以夸张，加以渲染，形成强烈的激射。下片是写行人自己感到离愁之无穷无尽，于是他就推想到楼上的思妇了，他也一定有着同样的感觉，他必然会痛心流泪，伤心时只能登上小楼眺望远方，可是能望到的只不过是一望无际的草原，那尽头又有春山挡住了视线，而他牵肠挂肚的人儿又在春山之外，如何能看得见呢？词人用自己的离愁推想到了家里的他的寸寸柔肠、盈盈粉泪的离愁，又由离愁而想到了他临高倚栏远眺，想到了他登高远望而又不见的愁更愁，行文上层层深入，又如波涛。最后两句重复春山，用以深刻，这春山是倚楼远望的闺中人穷尽目力所能达到的地方，又是他的想象所能达到的极限。远方到底怎样，他不得而知，然而越过了春山，也就是越过了他的目力和想象之所及，但他还是要倚那微澜。远行的旅人如此为归人所想，就显得两人感情愈加的深厚，离别也愈加苦痛了。这就是结句行人更在春山外，数百年来不知感动多少人的缘故。

这首词在写作手法上运用了四种艺术手法。第一是以乐写愁，托物心怀；以春景写行旅，以乐景写离愁，从而得到烦恼倍增的效果。第二呢是寓虚，赋予联想，这是这首词的一个艺术特点。梅、柳、草，实景虚用，虚实结合，不仅表现了春天的美好景色，而且寄予了行人的离愁别绪。第三呢，就是化虚为实，巧于设喻。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便是这样的写法。愁是一种无形无影的感情，虚的离愁化为实的春水，无可感的情绪化为可感的形象，因而大大的增加了艺术效果。第四呢，就是逐层深化，委曲尽情。整个夏天采用了不同类型的更进一层的艺术手法，那深沉的离愁便被婉转细腻地表现了出来，感人动情。整首词只有58个字，但由于巧妙地运用了以乐写愁、时中寓虚、化虚为实、更进一层等艺术手法，便把离愁表现得淋漓尽致，产生了巨大的艺术魅力，所以呢，就成了人们乐于传颂的名篇。以上为大家赏析的是宋代欧阳修的名作《踏梭行后馆梅蚕》，下面我们再一起来朗诵一遍。后馆梅蚕，溪桥柳细，草熏风暖遥争配。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寸寸柔肠，盈盈粉泪，楼高莫近危阑倚。平无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3: 点火！点火！
4: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3: 冲上点火！火！火呀！
2: 快，快去保护丞相！
4: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2: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4: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5: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6: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寓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
7: 师生之间真的能上演忘年恋吗？
8: 不管你能不能给我一个名分，能不能给我一个合法的家庭，我都要跟随你。
7: 曾经恩恩爱爱，如今为何要对簿公堂？
8: 你跟我好，你是别有用心，所以我在你身上花的钱你要还回来。
7: 相恋六年花掉150,000，老人能否索回这笔钱？七旬老人的分手费。
8: 我们今天案件的主人公名字叫李辉，他已年逾七旬，为了追求幸福的晚年生活，他不惜与自己的亲友亲情决裂，为了追求纯洁的爱情，他不惜与自己所爱的人对簿公堂。李辉在退休前是一个高级教师，他知识渊博，讲课生动，非常受学生的好评。他退休以后，老伴儿因病去世，儿子成家另过，他们父子之间呢很少交流，也很少往来，所以李辉一个人呢孤独的生活中。一天呢，李辉在外出的途中突然摔了一跤，这一跤啊，他虽然没有骨折，但是他脚脖子扭伤，扭伤以后活动就受到了限制。他的几个学生听说老师受伤的消息以后啊，就纷纷前来探望，而且照顾李辉。其中有一个学生，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案件的被告，叫做王云。王云已经年到40，还没有把自己嫁出去，已经成了老姑娘，用现在时髦的话讲叫超级剩女。
7: 这个时候，王云所在的单位由于经济效益

0: 所以他已经是失业在家。再加上王云在上学的时候对自己的老师李辉就非常的敬仰，所以在李辉受伤以后，他就拿出更多的时间来照料李辉。时间一长，两人的师生关系发生了变化。
1: 王云呢，对李辉的照料可以说是无微不至，而李辉呢，人到晚年又得到了自己学生的悉心照料，他也非常的感动。所以师生两个人呢，在一起的时候有说不完的话，他们讲过去，讲现在，谈未来。两个人呢是越聊感情越深，没有多久，他们两个人就谈上了恋爱。李辉和王云他们年龄相差26岁，但是年龄不是爱情的障碍，两个人在一起呀，有说有笑，有苦有甜，他们共同憧憬着自己美好的未来生活。李辉在王云悉心照料下，身体也恢复得非常快，而且精神状态前所未有的好，所以啊，两个人的热恋很快就到了谈婚论嫁的程度。李辉对王云讲说，我要娶你做我的妻子，但是我要征求一下我儿子的意见。而王云也认为李辉这个想法是非常正常的，李辉就给自己的儿子打了个电话，让他回家来，说我有事情要跟你商量。李辉的儿子一家三口回到了李辉处，一进门他看到了客厅里坐着的王云。李辉的儿子心里已经隐约猜出来他父亲找他要谈什么，所以他的脸呢马上就板了起来。李辉一看呢，就把自己的儿子领到了书房，结果在书房里面一会儿就传来了他们父子两人的争吵声。坐在客厅里的王云感到非常尴尬，他知道他们父子俩的争吵完全是因为自己，所以他也没有打招呼，自己一个人就悄悄地离去。到了第二天，李辉就给王云说，我的儿子不同意咱们俩的婚事。我儿子说，你比他的年龄还小，如果你来做他的继母的话，他觉得脸上挂不住，传出去别人说话也不好听，所以他坚决反对。
0: 面对儿子的反对，李辉该怎么办？如果不想跟儿子闹僵，就只有和王云分手。但李辉又不甘心，而王云也是不甘心。对王云来说，李辉是他昔日里敬仰的老师，如今又是他所爱慕的恋人，那么他们两人该怎么办呢？
1: 最后啊，他们商量了一个办法，这个办法就是两个人先同居，不办理结婚登记的手续，随着时间的推移，让李辉的儿子看一看王云是不是真心的爱李辉。当李辉的儿子看到他们两个人真心相爱以后，相信作为现代人他能够理解，最后也能够支持，到了那个时候李辉和王云再去补办结婚登记手续。两个人这样一商定以后啊，很快就过去了同居的生活。一眨眼两个人同居了就2-3年，在这个期间，李辉的儿子也曾经回家看望过李辉。当他了解到自己的爸爸已经和王云同居以后，他们没有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他知道了这个事实以后啊，他就假装什么也不知道，也不管也不问。所以李辉和王云两个人同居的生活应该说过得波澜不惊，除了甜蜜和幸福以外，较少烦恼。李辉啊，对王云非常好，他同居以后自己的工资全部都交给了王云。当得知王云的父母得病的消息以后，李辉又把自己多年的储蓄把存折给了王云，告诉王云说，为了你父母治病用吧，你随便用。而王云对于李辉对他的好也是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一天呢，王云在外面路过一个影楼，看见他们正在搞这个婚纱照的优惠活动。王云呢，回到家里以后兴冲冲地拉着李辉，两个人去照了一整套非常漂亮的婚纱照，而他们两个人就把这一套婚纱照视为自己的结婚照。王云对李辉讲，不管你能不能给我一个名分，能不能给我一个合法的家庭，我都要跟随你，我都要与你白头偕老。随着时间的推移，李辉的年龄啊也在逐渐的增长，他慢慢的年纪到了70岁了。李辉的身体状况呢也每况愈下，这个时候啊，他的儿子和他的关系啊就突然热乎了起来。儿子回家的频率是大大的增加，过去一年回不了2次家，现在呢几乎每个月都要回家来看望李辉。父子两个

0: 交谈的机会也越来越多。李辉在和自己儿子交谈的过程当中，向他交代了自己家中的财务情况，同时啊，也告诉他自己对王云怎么好，在王云父母得病的情况下，自己怎么样来帮助王云的父母。王云讲了，他不会靠我这点退休金生活的，他自己也要找工作，只不过前几年呢，单位的效益不好。
1: 听着父亲李辉的解释，儿子沉默了良久。他跟父亲说，王云的工作他可以帮忙解决。父亲李辉一听儿子说出这样的话，那是喜出望外。然而就是儿子的这次帮忙，为李辉日后的感情生活带来了麻烦。
0: 大概一个星期左右，李辉的儿子就给李辉打来了电话，他说，爸，我有一个同学是一家公司的老板，生意做得不错，现在他需要一个办公室主任，你上次不是讲王云要工作吗？他愿不愿意去干这个工作？李辉接了儿子的电话以后啊，就和王云商量，王云一听啊，他觉得非常好，愿意做这个工作。于是啊，李辉的儿子就把王云介绍给了这个老板，这个老板姓杜。李辉的儿子在介绍王云的时候，他没有好意思讲

李辉接了儿子的电话以后啊，就和王云商量。王云一听啊，他觉得非常好，愿意做这个工作。于是啊，李辉的儿子就把王云介绍给了这个老板。这个老板姓杜。李辉的儿子在介绍王云的时候，他没有好意思讲

0: 有一个小女孩，这个杜老板和她年龄相仿，这个杜老板这么精明能干，而且事业做得这么成功，王云呢内心对她也很佩服。但是王云知道，如果自己和她好的话，就对不起李辉，所以啊，王云就一边拼命的挣扎，一边对杜老，如果自己和她好的话，就对不起李辉，所以啊，王云就一边拼命的挣扎，一边对杜老板说：“杜老板，你别这样，我有男朋友了。”这个杜老板一听啊，就问：“你男朋友是谁？我认识吗？”王云老板说：“杜老板，你别这样，我有男朋友了。”这个杜老板一听啊，就问：“你男朋友是谁？我认识吗？”王云摇了摇头，没有说。这个杜老板又问：“你们结婚了没有？”王云呢，又摇了摇头。这杜老板一听说他没有结婚呢，杜老板把他搂得就更紧了，说：“只要没有结婚，我就有爱的权利，我要和他进行竞争。”这边王云呢是拼命的挣脱，最后啊挣脱了杜老板的怀抱，下车回到了家中。从这一天晚上开始，王云和杜老板的关系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这个杜老板呢对王云展开了猛烈的爱情攻势。晚上呢回到了家中以后，这个杜老板呢还是不停的给他发短信。这李辉呢看到自己的爱人晚上回到家以后竟然还不停的收发短信，他就感到很奇怪，他就问王云说：“谁这么晚了还发短消息？”王云就笑着跟他解释说：“说我们老板在安排明天的工作。”这李辉一听啊是感慨万千呐、啊，果真勤奋呐、啊，人家事业为什么能够成功，就是跟勤奋密不可分。虽然这样感叹了一阵子，但是后来发现不正常了。
1: 时间一长，李辉发现不对劲儿，因为王云的手机每天晚上总是短信不断，公司的事情再多也不能天天如此，而且每次来短信王云总是躲躲闪闪。李辉猜想这里面肯定有问题，于是他决定要弄个明白。
0: 所以李辉啊在王云洗澡的时候偷偷地看了王云的手机，这一看发现了杜老板当天发给王云的几条暧昧的短信。李辉看着这些短信呢百感交集啊，他的嫉妒像怒火一样冲到头顶，他慢慢就失去了理智。等到王云洗完澡出来以后，李辉抓着手机啪的就拍在了他的面前，说：“你怎么解释这些短信？你和你们老板是什么关系？”这王云一看李辉已经偷看了自己的手机，而且知道了里面杜老板发给自己这些暧昧的短信，他知道这种关系一时半会儿三五句话解释不清啊，所以他是又羞又气，他就冲李辉讲：“你为什么偷看我的手机？你是做老师的，你这点涵养都没有吗？”结果这个王云呢是反手为攻，而李辉一看明明你有过错，我抓住了你的把柄，你不但不认错，你反倒倒打一耙。李辉更加生气了，结果两个人就吵了起来，最后两个人呢就吵累了。吵累了以后，这个王云看到李辉慢慢的心情平复下来，就开始给李辉讲了杜老板对自己追求的全部过程，最后告诉李辉说：“我没有背叛你，你在我心目中还是没有人可以代替的爱人。”这李辉不大相信，但是平心而论，虽然不信，仅凭这几条短信还不能断定王云就已经背叛了自己，再加上李辉真的很在乎王云，很在乎自己这个忘年恋，所以他就原谅了王云，两个人和好了。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尽管两个人已经很好了，但是李辉知道自己已经年纪70岁了，自己的精力体力慢慢都不行了，而王云正是风华正茂的时期，所以他怕失去王云，因此啊他就给王云约法三章，告诉王云：“你上班的时间手机不能关机，我随时打电话你要立刻接听。”第二个告诉他：“你下班以后就马上回家，不得在外面应酬。”第三，你要允许我查看你的通讯记录。李辉的这三条清规戒律啊，像一条条绳索捆住了王云。王云呢，感到了窒息，他内心里啊开始产生了反悔的念头，两个人的感情就开始逐渐的疏远，两个人的争吵开始逐。

0: 渐的增多。后来王云竟然发现李辉悄悄的跟踪自己，这让王云是忍无可忍。结果两个人在一次激烈的争吵以后，王云收拾好自己的东西离开了李辉，从李辉的生活当中消失了。李辉再给他打电话他也不接了。李辉在王云走了以后，怎么也不能理解为什么自己六年来的付出竟然换不回王云的真心相对呢？李辉啊，就给自己的儿子打了电话。儿子接到电话以后马上回到了家中，李辉就给他讲了王云离开自己的情况。儿子听了以后啊，对李辉讲说，行，他现在早走啊比晚走强，你和他本身就不是一代人，如果你把所有的财产都给了他，不是更凄惨吗？呵，这李辉一看自己的爱人离开了自己，自己的儿子不但不同情自己，好像还有点幸灾乐祸的样子。李辉这时候脑瓜突然想起来，王云这个杜老板就是自己儿子介绍的，这是不是自己的儿子为了不让自己和王云好下去有意识的一个阴谋呢？李辉想到这里啊，马上就疑惑地问自己的儿子，这个杜老板是你介绍的，你是不是有意这样安排的？这李辉的儿子一听马上辩解，他说，爸，我是听了你说了以后我介绍工作，我不是介绍对象，他们两个人好不好是他们自己的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告诉你，我一开始看到这个王云时，我就觉得他的主观想法是不是爱你，而是为了你那点钱。你想想，当时他是失业在家，没有工作，靠什么养活自己？所以你这个老师又有钱，要求又不高，正好符合他的心愿，所以我认为他跟你好是别有用心。
1: 李辉听了儿子的一番话，脑子里是翻江倒海，他思来想去，觉得自己儿子说的对，王云比自己小26岁，能看上自己这个老头肯定是另有所图。这样一想，李辉是怒从心头起，
0: 他觉得自己不能咽下这口气，他要和王云算账。于是李辉啊，就憋在家中把自己和王云交往的全部过程做了一个统计，统计下来的结果，6年当中他为王云花了是15万多。李辉写好这个欠账清单以后，他就给王云打了一个电话，说要和王云见个面。王云呢，这次接听了他的电话，并且和李辉见了面。见了面以后，李辉就亮出了自己写的这个欠账清单，告诉王云说，这是我和你6年交往当中在你身上花的钱，15万多，你签个字，分期分批给我都可以。这王云拿了这个清单看过以后啊，苦笑了一下，对李辉讲说，你是老师，过去你就告诉我，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靠缘分，缘来相聚，缘尽分手，好合好散，为什么轮到你自己你不按你说的去做呢？你要和我算什么账呢？哎，李辉说，那话我是讲过，但是我是讲给真心相爱的人说的，跟你不一样，你跟我好你是别有用心，所以我在你身上花的钱你要还回来。王云听了以后啊，对李辉讲说，我要图你什么？我有什么不良的心机要跟你好？我是在你顺利的时候来到你身边，还是在你困难的时候来到你身边？这一点你比谁都清楚。这几年的交往我不否认你是在我身上花过钱，你是付出了感情，可是难道我没有付出感情吗？我不但付出了感情，我还付出了我的青春，咱们两个人都有付出，你为什么要斤斤计较又算账呢？最后啊，王云就对李辉讲，我不可能再补偿给你，如果你不同意的话，那咱们只有打官司了。说完以后王云就走了。爱有多深，恨就有多强烈。于是李辉就写了一纸诉状，把王云告到了法庭上。原告李辉在法庭上陈述说，被告王云和自己好的时候，自己全身心做了付出，而且帮助王云及其父母看病，解决他们的经济困难，一共花费15万多。现在啊，自己不多要，只要一个整数，15万元。同时啊，李辉还向法庭出示了自己和王云拍的婚纱照，向法官指出说，这个王云当时对我信誓旦旦说一辈子和我不分手，要跟我白头偕老，但是现在他违背了自己。

0: 己的誓言，所以他应该把钱还回来，否则的话就是不当得利。被告王云在法庭上申辩说，自己从来没有拿过原告李辉这15万余元，如果原告李辉给过自己一部分钱的话，也是用于两个人的共同生活了。自己也从来没有向原告李辉承诺过要与他白头偕老，因为法律规定婚姻自由，你结了婚还可以离婚，我和他谈恋爱是个同居关系，我怎么可能会跟他讲白头偕老呢？同时他有一定的付出，我也有一定的付出，我们两个人谁也不欠谁，所以请求法院驳回他的诉讼请求。王云最后向法官表示，在我和李辉交往的过程当中，李辉付出比较多，我愿意补偿他10000元。这样经过原告被告双方的争辩，本案的法律焦点就已经清楚了，这个焦点就是谈恋爱分手的时候已经花的钱能不能要回来。如果在谈恋爱期间一方付出较多，那么分手的时候想把这个钱要回来的话，首先要证明在双方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如果谈恋爱期间一方以某种理由向另一方借款，并且书写的有借条的话，这是属于法律上的债权债务关系。那么作为债权人有权主张自己的权利，债务人有义务归还这笔债务。最高人民法院对于债权债务关系的存在曾经做过明确的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四，人民法院审查借贷案件的起诉时，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08条的规定，应要求原告提供书面借据，无书面借据的应提供必要的事实根据。根据这样一个司法解释，我们可以看出来，债权债务关系的存在，首先要有书面借据，第二个要有必要的事实根据。这个必要的事实根据是说什么？比如说当时在场的有证人，而且跟双方没有利害关系，另外一个双方共同认可，虽然没有借条。那么我们再回过来从谈恋爱这个角度讲，双方感情正是如火如荼的时候，他不可能像与外人交往一样拿一笔钱打一个借条，这样肯定不会有借据。第二，双方发生纠纷以后，另一方也不可能承认说你在和我交往当中这个东西是你买的，那个东西是你花的钱，大家发生矛盾以后肯定是各不相让。所以呀，李辉主张自己花钱的行为和王云之间构成了债权债务关系，现在没有证据证实。那么没有证据证实，你谈恋爱期间你花了钱是个什么行为？法律上讲就是一个赠与行为。那赠与行为完成法律规定的条件没有呢？我们国家物权法规定啊，动产物权的转移是以交付来进行转移的。什么概念？你只要把钱交给了对方，这个所有权就变了，就不再属于你的财产，而属于对方的财产。我们举个简单例子，你拿了2万块钱交给了对方，说你去买一个戒指吧。那么对方买了这个戒指，从法律的角度讲，你这2万块钱从交给对方的时候起，财产权就已经发生了转移。法官根据本案的事实和情节，认为原告李辉所主张的他与被告王云之间有15万元的债权关系不能成立。同时法官还指出，在双方恋爱交往期间，每一方都有一定的付出，彼此之间付出一定的财力和感情也是符合常理的，不能以不当得利来作为判断的标准。最后法院作出判决，驳回了原告李辉的诉讼请求。但是鉴于王云愿意补偿李辉10000元，法院予以准许。就这样，李辉到法院领取了这10000元的补偿款。不久啊，就传来了王云和杜老板结婚的消息。年龄不是爱情的障碍，但是不同年龄的人们，他的经历不同，共同语言也不同。老年人在找老伴的时候也要宽容，如果一味的纠缠过去，不但看不到自己的未来，还会痛苦的生活在今天。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

0: 好的家园。
1: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2: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1: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来到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维东。近年来，在行业多重挑战和市场结构迭代背景下，中国民航业依然展现出较强韧性，依托国内消费升级与城镇化纵深推进的双重红利，持续拓宽发展边界。随着国内中产阶级规模快速扩容，新型城镇化进程加速落地，国民航空出行需求持续释放，各大航司持续优化拓展航线网络，在夯实传统干线市场优势同时，重点布局中小城市航空通道，织密区域航空互联互通，打通下沉市场出行壁垒，构建更均衡更普惠的全国航空出行体系。9月8号，空客发布了全球航空市场预测，未来20年全球新增客机总需求达42060架，其中中国市场新增客机需求高达8830架，占全球总需求的20%以上。从客运核心指标来看，中国航空出行市场增长趋势持续释放。空客预测，国内航空旅客周转量将以5.2%的年复合增长率稳步攀升，从2025年的1.7万亿收入客公里，增长至2045年4.6万亿收入客公里。中国人均年乘机次数将从2025年的0.5次增至2045年的1.4次，全民航空出行常态化趋势愈发明显。据预测，到2045年，中国载客客机机队将增至9860架。为满足这一需求，中国将需要7480架新的单通道飞机和1350架新的宽体飞机，其中4960架单通道飞机和800架宽体飞机预计将用于机队扩张，而2520架单通道飞机和550架宽体飞机将用于替代老旧机型。当前，用先进高效新一代的机型替换上一代飞机是降低运营成本和支持航空业可持续发展的全球趋势。据估计，到2035年，中国机队中新一代飞机的比例将从2025年的30%显著提高到2035年左右的70%。凭借稳定的增长态势、庞大的市场需求和持续升级的产业体系，中国航空市场已成为全球航空产业发展的核心支柱。国内民航产业正依托全链条本土化布局完善的产品服务体系，持续适配国内机队升级、航线扩容、绿色转型的长期需求，全方位助力中国民航业提质增效、稳步进阶，持续引领全球航空市场复苏与增长。截至2026年8月底，国内近30家主流航司运营的主流民用客机规模稳步扩容，优质机型市场占有率过半，国内民航现代化运力体系建设成效显著。

绥芬河海关发布消息，2026年前八个月，绥芬河海关监管周欧班列607点，较2025年同期大幅跃升，同比增加77.49%，周欧班列箱数超6万个。

也超2025年的全年规模。今年以来，随着市场需求的不断扩大和通关效能的持续提升，绥芬河铁路口岸中欧班列呈现强劲增长态势。绥芬河海关强化关铁企多方联动，深化铁路快通模式应用，推行7/24小时预约通关，同时精准提供班列业务指导和作业衔接保障，单趟班列最快30分钟即可完成通关，较开行初期压缩80%，跨境物流更加便利。此外，绥芬河海关积极回应地方关切和企业发展诉求，支持企业开行绥芬河至莫斯科特快专线，推动宽轨重出模式落地运行。8月26号，绥芬河首列宽轨重出黑龙江中欧班列正式发车。本次首发班列出口集装箱44个，商品涵盖汽车配件、空调等。下一步，绥芬河海关将持续推动便利化政策释放惠企红利，探索创新监管模式，推动更多更实服务举措扩面增效，更好地服务和保障中欧班列安全高效运行。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新干线。7月10号18时50分，丹东至乌兰浩特至阿尔山由5484流专列从丹东站驶出，200多名旅客搭乘专列奔赴阿尔山，开始一场草原边境特色休闲之旅。此趟旅游专列秉持安全舒适、便民惠民、特色体验的服务理念，精准对接旅客短途游、休闲游、深度游出行需求。列车抵达乌兰浩特站后，游客换乘大巴前往阿尔山，打卡阿尔山国家森林公园、黑羊山、白狼峰、森林牧场、五里泉等特色点位。游客将饱览大山岭的秀美风光，体验少数民族风情，感受淳朴的北疆风土人情。国铁沈阳局组织各单位全力做好旅游专列运输服务保障工作，丹东站、沈铁文理集团等单位提前统筹部署，主动对接旅行社，做实做细专列成像服务预案。丹东站专门开设旅游团队绿色通道，优化进站安检检票全流程，安排专人流动引导，减少游客排队等候时间。车站加强岗位联动，做好站台组织安全提醒、紧盯旅客乘坐电梯、上车等关键环节，维护乘降秩序，确保旅游团队便捷顺畅进站乘车。此次旅游专列的顺利开行，是国铁沈阳局发挥运输优势、助力地方文旅发展的生动实践。下一步，还将持续聚焦旅客多元化出行需求，不断优化运输产品，升级服务品质，丰富文旅出行场景，常态化开行旅游专列，持续擦亮铁路文旅服务品牌，以优质铁路运力赋能地方文旅高质量发展，为广大旅客提供更温馨、便捷、多彩的铁路出行服务。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一城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 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回文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
7: 幸会，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6: 可不可乱。
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8: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9: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0: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3: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0: 介绍女人专属的心灵减压秘籍之设定浪费时间。将每天晚餐后的一段时间设定为浪费时间，做你任何想做的事儿，或者也可以什么都不做，将这段时间充分的浪费掉。还有方法就是立即停止抱怨。心理专家说，当女人在向别人抱怨自己的苦楚时，其实也是在对自己进行不好的心理暗示，不仅不能减轻压力，反而还会导致压力增大。如果想从别人那里得到给自己的建议，那么你要做的是客观的倾诉，而不是抱怨，不要使用那些带有负面能量的词汇哦。
1: 那么我们现在来介绍一下课时技术。课时技术的功能类似于我们中国的篆刻，它是一种归纳加工技术，主要用于制造集成电路和微电子器件。它是通过对半导体晶片 wafer 上的光阻进行特定加工，利用化学反应和物理作用将阻挡的部分和核心晶片材料以及金属层去除，用以形成结构或图案，达到微小尺寸和高精度的加工效果。刻蚀技术不仅是半导体器件和集成电路的基本制造工艺，而且还应用于薄膜电路、印刷电路和其他微细图形的加工。刻蚀技术可以分为湿法刻蚀和干法刻蚀。刻蚀的机制按照发生的顺序可以分为反应物接近表面、表面氧化、表面反应、生成物离开表面等过程。所以整个刻蚀包含反应物接近、生成物离开的扩散效应以及化学反应两部分。整个刻蚀的时间等于是扩散与化学反应两部分的时间总和。湿法刻蚀是最普遍也是设备成本最低的刻蚀方法，它影响被刻蚀物刻蚀速率的有三个因素：刻蚀液浓度、刻蚀液温度还有搅拌。我们定性的而言，增加刻蚀温度与加入搅拌均能有效提高刻蚀速率，但浓度的影响却并不那么明确。湿法刻蚀的配方选用是化学的强项，其中的一个重要观念是选择性 selectivity， 它是指进行刻蚀时对被蚀物去除速度与连带对其他材料的腐蚀速度的一个比值。一个具有高选择性的刻蚀系统应该只对被加工薄膜有腐蚀作用，而不伤及一旁刻蚀掩膜或其他的基板材料。干法刻蚀是指利用等离子体激活的化学反应，或者是利用高能离子束轰击去除物质的方法，因为在刻蚀中并不使用

用溶液，所以称为干法克石。干法克石因其原理不同，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利用辉光放电产生的活性粒子与需要克石的材料发生化学反应，形成挥发性产物，完成克石，也称为等离子体克石。第二种是通过高能离子轰击需要克石的材料表面，使材料表面产生损伤，并去除损伤的物理过程，完成克石。这种克石是通过建设过程完成的，也称为建设克石。上述两种方法它的结合就产生了第三种克石方法，称为反应离子克石，简称 RIE。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你是不是喜欢在长时间电脑办公后，还死死地抱着手机拼命熬夜？你是不是为了美观，长时间佩戴着隐形眼镜或美瞳？不少人的用眼习惯和方式都让眼睛直呼主人，我想歇歇。如果你常感到眼睛干涩，

眼疲劳，那就是眼睛开始了反抗斗争。这时候就要警惕眼健康问题，更要注意自己是否被干眼症找上了门。当眼睛感到干痒疲劳时，许多人的第一反应不是就医，而是自行购买眼药水。一些网红眼药水宣称能够缓解眼睛疲劳不适，但实际上每个人眼部情况不同，自行购买的眼药水并不一定能够对症。市面上大多数网红滴眼液含有防腐剂，虽然能够在短时间内起到缓解眼部干涩的作用，但长期使用会损害眼表细胞，进而影响泪膜的形成，从而加速干眼。那么干眼症发病原理是什么呢？正常情况下，我们的眼球角膜表面会覆盖一层泪膜，这层泪膜主要分为三层结构，从外向内依次为脂质层、水液层和黏蛋白层，它们共同保证泪膜在眼表的稳定性，对眼表起到湿润保护的作用。任何一层结构发生异常，都会影响泪膜的稳定性。因此，当各种各样的原因导致这层泪膜无法稳定地停留在眼表时，失去泪膜保护的眼表细胞便会受到损伤，并出现眼部干涩、异物感、烧灼感、畏光、视物模糊等症状，这时便形成了干眼。干眼病的诱因有很多种，最常见的就是长时间注视电子屏幕。许多人看手机、电脑时注意力高度集中，往往眨眼次数减少，而且眼表暴露增多，泪液蒸发过快。长时间用眼还会导致睑板腺功能障碍，使泪膜最外层的脂质减少，进一步加速了泪液蒸发。长时间注视电子屏幕，眼部肌肉持续收缩，会导致视疲劳症状。第二就是长期不合理的佩戴隐形眼镜。长时间佩戴隐形眼镜，摘戴不注意卫生，会降低角膜敏感性，使眨眼次数减少，而眨眼次数减少会导致睑板腺脂质分泌障碍，泪液因为失去了油脂的保护而蒸发过快。质量不合格的隐形眼镜还会加重眼表机械性摩擦，损害眼表结构。干燥的工作环境也会引起干眼症，许多白领长时间坐在办公室，办公室里大多会开空调，气流大，空气湿度低，这会加速眼表泪液的蒸发，加重干眼症状。同时，情绪和不良的饮食习惯也会影响到眼部健康，长期紧张、焦虑的情绪容易导致神经功能异常，加重眼部的不适症状。而缺少户外运动、长期缺乏睡眠、长时间开车、滥用眼药水等，都是干眼的危险因素。那么，出现干眼症有哪些解决办法呢？首先要尽可能纠正各种引起干眼的危险因素，也就是上面提到的几点重要因素。其次，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正规治疗。如果你是工作原因无法避免使用电子产品的上班族，一定要记得工作期间勤休息，建议每近距离用眼20分钟，就向20米外远眺休息20秒，或者在工作间隙增加有效眨眼的频率。长期不眨眼或者不完全眨眼，不仅会减少泪膜的生成，还会让泪液挥发更快，导致眼睛更加干涩，所以要改掉用眼坏习惯，增加有效眨眼次数。这里教给大家一个有效眨眼的方法：轻闭眼2秒，然后用力闭眼2秒，再睁眼2秒，重复1分钟，每天10次。同时还要注意适当的运动锻炼，不仅可以增强免疫力，对心理还有积极的调节作用，可降低视频终端的使用频率，减轻干眼症状。避免长期佩戴

角膜接触镜，如果不得不佩戴，那么就必须做好镜片的清洁护理，避免引发角膜炎、结膜炎等眼部疾病。针对环境干燥的问题，我们可以在身边放置一个加湿器，增加空气湿度，预防眼睛干涩，同时还可以通过热敷来缓解眼部疲劳感。热敷的目的就是要通过热量来融化堵塞的睑板腺脂质，改善睑板腺功能，使眼表泪膜最外层有一层健康的油，以减少泪液蒸发。但要提醒大家的是，热敷并不是一劳永逸的，也不是万能药，有些情况是不能热敷的，比如眼部出现明显红肿、分泌物增多等急性炎症反应时，热敷反而会加重症状。此外，佩戴隐形眼镜时不宜热敷，皮肤敏感、眼周皮肤损伤者也不宜热敷。为了避免表皮损伤，医生建议适宜的热敷温度为40摄氏度，不要超过45摄氏度，热敷时间最好不要超过15分钟。最后，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保证日常的均衡饮食，尽量不要偏食，不宜高脂饮食，多吃清淡富含维生素的食物，保证充足的睡眠，保持愉悦心情。如果尝试上述方法后干眼症状仍不能缓解，不要随意使用眼药水，请及时到医院就诊，接受专业的诊疗，千万不要再自行购买滴眼液了。

0: 为什么海啸能传到千里之外？发生在俯冲带的巨大地震常常会引发海啸。巨大海啸不但会对地震发生地附近的海岸造成重创，有时它们还会远涉重洋，在几千甚至几万米之外的大洋对岸兴风作浪。位于太平洋中心的夏威夷，十年内就多次遭受来自各个方向的海啸袭击。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和1960年的智利大地震都分别给太平洋的对岸造成了很大破坏。1700年1月26日，日本曾遭受过一次被称为孤儿的海啸灾害。在当时及多年后，这次海啸都被认为是一次莫名其妙的袭击，因为当地并没有发生地震。300年之后，科学家根据地质沉积历史分析，才认识到这次海啸实际上源于北美西北部的卡斯卡迪亚俯冲带的一次巨大地震。极强的台风所造成的风暴潮有时也会引发巨大海浪，但是这种巨浪所造成的影响离开了台风中心会迅速减小，不会传播到很远的距离之外。为什么海啸在距离园区数千千米之外还有排山倒海之势呢？相比于风暴潮或者海洋中由于风力所引起的涌波等，海啸波是一种极其特殊的波动现象。在深海中传播时，海啸的垂直方向的运动幅度比水平方向要小很多。也就是说，海水的运动方式是在做着近乎前后的运动。同时，水体的波动幅度也不像风暴潮那样随着深度的增加而迅速降低。从海面到海底的几千米范围内，海啸中海水的运动幅度几乎是一致的。海啸所产生的浪高取决于海水深度。在深海中，海啸的行进是无声无息的，没有惊涛骇浪，经过的船只甚至都感觉不到。只有到了临近海岸线的浅水区，海啸才显现出它的威力。然而，海啸之所以能够远涉重洋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海啸波的波长特别长，可以达到100千米以上。波在传播过程中的能量衰减速度与其波长成反比，波长越长，传播一定距离所消耗的能量就越小。所以与波长较小的风暴潮等深水波不同，海啸这样的浅水波随着传播距离的增加，水体波动的幅度变化很小，所以能够保持其能量传播到更远的范围，在几千千米之外还能够兴风作浪。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0: 扬血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定于，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鼓推征，响彻中华。
1: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2: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3: 来来来，胳膊准备啊！
4: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她们很酷的。
5: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4: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5: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6: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4: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7: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5: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4: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5: 他们在努力感知。
4: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5: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8: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5: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9: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0: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9: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11: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12: 加油！加油！
9: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13: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14: 家乡，我回来了。
9: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2: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2: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2: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5: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16: 百年一梦醉狂欢，有点像吓唬人。2023年5月，再访伊尔羌河岸的麦盖提县，当地的乡亲问起我与这个刀郎木卡姆的渊源之地的缘分。我说1965年，即58年前来过，听者马上多看了我一眼。9月3日至6日，刚刚到敦煌地区参加国际文化博览会。谈起第一次去敦煌，则是36年前，即1987年。攒了那么多，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那么多天若有情天亦老，那么多恩非怨，仓吉桑，童少青壮，老的忙，有对比，有追忆，怀想多了有点慌，挫折奋斗一次次，喜乐光明浑欲狂，柳暗花明叮叮当，山重水复美景长，逢凶终归要化吉，遇难也都是成祥。还到了那么多地方，亚非拉、东西欧、南北美，饶是驾走。人生当年也有另一面，我不忘马识途老哥书写的左宗棠对子：能耐天磨真好汉，不遭人妒是庸才。一笑低头若含羞，人生总要拼几秋。有时饮苦酒，多时酌甘泉，攀天入地心万象，弄墨抡船乐千般，很有趣，很热闹，很充实。作者老而多梦，老而易梦，做起梦来满当当，刚刚的。百年一梦魂不吝，四海一家大联欢，王蒙要抡一回。少年得志老来狂，一个筋斗也七创，写了神州，写世界，东西南北乒乓乓。青春行遍百十年，做场好梦全无边。罗姆酒香明微醉，祸福五热中华年。写上一出又一出，吭哧吭哧绝不输。淋漓尽致方无憾，犹留后手笑和哭。按上面的诗中，行变是说活动变人形，我的小说题材追溯到差不多100年前的。我的70年文稿其实包含了79年前的诗作。罗姆酒是古巴产的著名甘蔗酒，海明威最爱喝。写季老六之梦时，作者网购罗姆，品尝得趣，不贵，希望此作写出对切格瓦拉、海明威的思念来。霍夫堡也是维也纳宫殿，那里每年举行中国年春节舞会，我荣幸获邀，人没有去，心与梦在场。留后手是说2023年3月完稿季老六之恋后，8月又完成一个中篇，不敢拿出来，以免再次出现当年蝴蝶拼布里得罪恩师。而去年的侠满天傻拼从前的初恋的情状，王蒙脑残而自卷自拼乎， 自我比拼亦多姿，涉嫌轻浮恨废词。本应做饭悄无语，才是俨然忘重视。小说小说非圣言，适可而止字翩翩。老王写写心如沸，感性纯青炉火炎。青春且万岁，纯青仍待纯。框框彩灯彩，一曲小煞人。狂想李斯特，克罗地亚心。中华多豪兴，一梦百年深。一梦百年久，高歌万里长。小说逐圣境，何不拼极长。按李斯特有著名的匈牙利狂想曲，克罗地亚狂想曲则是21世纪托塞胡基科新作，以现代派音乐表现当代克罗地亚悲剧。

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生活与时间不欺骗你。不知道是命苦还是幸运，我的两部较有影响的长篇小说都是命途多舛，难产几十年。第一部是《青春万岁》，动笔于1953年，定稿于1956年，出版于1979年。它在胎中冷冻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1957年排好了清药封存起来，原因是政治运动中作者晃晃荡荡，终于落水。1962年再次被否定，理由是书中没有写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第二部是《这边风景》，动笔于1973年，定稿于1978年，最后出版于2013年。难产达40年，原因是书里突出了阶级斗争、个人迷信、反修等文革命题。前一部不够革命，后一部革命的太大发了。一虚席，危乎高哉。然而两部作品都没有有疾而终。青春万岁自1979年至今一直不停地重映，60多年前的迟到作品仍然活得好好的，仍然获得如今青年人的阅读与青睐，而不仅是研究人员中的历史性重视。似乎是找不到如此幸运的上世纪50年代作品了。这边风景经过了那么长的丢弃，偶然发现突然发亮，不但有不俗的发行，而且被评为2013年的中国好书，或2014年五个一工程奖、2015年茅盾文学奖。时间是严酷的，也是多情的。写青时，王蒙19岁；写这时，王蒙39岁。现在，王蒙已经81岁。鼓励王蒙写这的妻子已经离世，但两部书反而欢蹦乱跳起来。能够经得住时间的冲刷与考验，这是大幸。它恰恰吻合于我当初冒冒失失动笔起来的初衷。我太爱生活了，我希望挽留我的生命经验与体会，挽留那个热火朝天的时代。我想为那难忘的美丽而又短促的一切宝贵与天真、坚决与热烈的日子编织锦绣。开始是用青春的金线与幸福的璎珞，后来是用塞外的风沙与别样的风景。政治标签是重要的，政治的魅力在于它的明快的概括性与行动性。政治对于生活的把握表现为对各种社会现象的命名命题，例如对于坏人，古代可能命名为乱臣贼子忤逆，好莱坞喜欢命名为人渣变态，另一种背景下被命名为魔鬼妖孽附体，我们则会称之为地主汉奸与叛徒间谍。在一个高度政治化的年代，一部小说的命名与命题如果不合时宜，会造成敏感与混乱，会导致悲剧性的灾难。但命名与命题又包含着爱憎情仇、拼搏打斗，命名命题或真或伪，命运却是完全真实，在文学作品当中自有它的资源价值。同时，文学绝对不仅仅是某种命名与命题的举例与图解，文学是必须是充满生机、爱情、人性，充满艺术的感受、想象、迷醉，充满精神能力。

0: 利的飞舞与激扬，并且它需要构成的是充满语言符号千姿百态的活体。尤其是长篇小说，它不能没有生气灌注的人间烟火，不能没有动人心魄的悲欢离合，不能没有作者的神思妙想，不能没有雕刻般的凹凸实感，不能没有悲天悯人的慈悲或者愤世嫉俗的火焰，不能没有写作的投入与献身。深情与痴诚，哪怕在一时不无矫情的命名与命题标签下面，富有体量的长篇小说可以帮助你在不得不迁就于命名命题的清规戒律的同时，展开翅膀，展开胸襟，展现广阔，展现深邃，展现某种命名命题的光影下的伟大世界。所以说，真正的文学有免疫力、生命力、消化力、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能力。免疫是说它体现了保持了经久不变人生与文学的要素，生活、细节、正直、人道、善良、忠贞、大地、祖国、沟通、智慧、爱与理解，他就可以哪怕是带着镣铐跳起酣畅淋漓的舞蹈。生命就是说他永远栩栩如生，永远如见其人，如闻其声，永远用扑面的生活气息吸引你、挑逗你、趣味你，以审美世界的各种鲜活浸润你、抚摸你，使你忘记了针对那时确有的偏颇而做出的简单与浅薄的归零，那其实是同样偏颇蛮横的呆傻总结。消化就是说即使对于强横矫情也有足够的通透能力，千万不要以为只有仁爱与温良是人性，暴烈的反人性常常是特定情景下的人性的可能。你有可能找到最大公约数，在摇头与顿足之中仍然有两行热泪由衷，而那过去了的便是亲切的怀恋，哪怕它包含着荒唐与遗憾，从而成就为文学的升华与跨越。艰难是艺术的杀手，却更是艺术的催生力量。扎上靠杆靠旗，武生的表演尤其气概绝伦，小一个竹圈再一个竹圈，钻圈杂技的软功令人欢呼观止，忍痛用足尖残酷的吃重，芭蕾才显现了迷人的绰约仙姿。定性丑货，花旦演员仍然在《杀嫂继兄》里把潘金莲演得勾魂夺魄、死去活来的美丽、血腥而又矫长寡度的痛苦。死而后生，因为它具有的不仅是何时的与必获的闪转腾挪，更有永远的人性与人生，有自己的绝活与绝知，有货真价实的货色，称得上学问的历史、地理、民族、宗教、人类、文化学、语言学、西域学与边疆学上的钻研深扎，接通地气与书气，还有独特的发现。这边风景的命运令我向往上述境界，我应该做到，我应该更加努力，我的一切不幸都在成全着我。曲折坎坷乃至失败对于文学创作来说是莫大的资源。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心急，毕竟是生活再加上时间感动了你，生活感动了你也就照耀了你、拯救了你与你的文学。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三集广播连续剧《大国工匠》
1: 第二集《技能报国》。
0: 春去秋来，寒来暑往，东客迎来了企业发展的春天。自2004年开始的随后几年，东客的铁路客车和城市轨道客车产品先后出口到朝鲜、伊朗、巴基斯坦、斯里兰卡、沙特等多个国家和地区，新的机遇与挑战也随之而来。
2: 进来。
3: 李总，我把斯奈庆师傅和吴非凡师傅给您带来了。
4: 哦，李总，李总，
2: 别叫李总了，论辈分呢，你们俩还得管我叫声师叔呢。好，来来来，都坐吧。
4: 哎，
2: 哦，哎呀，时间紧，任务重，我就直说了啊，咱们和阿尔斯通公司合作的事儿啊，定下来了。这次他们派过来的一个焊接大师叫皮埃尔。来做焊接水平认证。哦，这个人小梅见过。小梅啊，你说说吧。
3: 啊，上次去法国，我们也参观了他的焊接工作室，他焊的活真是漂亮，人呢也特别傲。
5: 是吗？
3: 他自己说，我就是一个艺术家，焊的那都是艺术品。当时和我们一起去的一个同志想跟他合影，人家都拒绝了。
5: 哎呀妈，这么嚣张啊。
4: 哎，非凡，李总，
2: 嗯，
4: 那这次皮埃尔来是不是主要来看咱们车体转向架焊接技术水平的？
2: 嘿，这搞专业的一句话就说到点子上了。现在公司设计、研发、装配、调试等各个环节都已经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实现完全自主生产高速动车的梦想啊，现在就剩下转向架这一个拦路虎了。你跟非凡代表了咱们厂焊接技术的最高水平。哎，你们怎么想的？哎，怎么？这什么意思啊？说话呀！大庆，
4: 哦，
2: 你说。
4: 嗯，那我就实话实说了。
2: 哎，那就说。
4: 这个活啊，的确有困难，但是咱们国家，咱们厂子不就是在一次次挑战困难中成长起来的吗？我们有信心攻克这个难题。
2: 哎，这就对喽。
4: 但是李总，我们需要时间，至少得3个月吧。
2: 嗯，哦，小梅啊，
3: 哎，
2: 这个皮埃尔能待多久啊？
3: 嗯，1个月。
2: 你们俩都听到了吧？只有1个月的时间，那行也得行，是不行也得行，你们必须攻克这个难题。
6: 哎哎，大庆，大庆，
4: 哎，啥事儿啊？
6: 哎呀，来来来，上车，去厂子大门那儿，我带你去见个人。
4: 来，
6: 坐好了啊。哎，走着。
7: 不让进，就是不让进。
6: 大爷，我是赵建国呀，我前几年还在这儿上班呢，你忘了？孙大庆、吴非凡那都是我哥们儿。哎，你不记得我？我爸你总记得吧？赵宝明啊，咱东客老人啊。
7: 哎，没有工作证，你就是说破了大条，我也不让你进。
6: 哎，啊，你这老头，你咋回事啊你？
7: 哎，
6: 建国。建国，
4: 哟，大庆，非凡，
6: 哎，
4: 哎，看见了没有？都认识我，都。

0: 使我。
1: 好了好了好了，哼，建国，来来，过来说过来说，怎么了这是？
0: 你瞅瞅这老头，我都认识，还不让我进了这。哎呀，
2: 我们产品现在都往外国出口，那也是国际化大公司，得正规管理。再说了，你小子看着就不像好人，能让你随便进吗？真是。
1: 前几天啊，我和非凡还提醒你呢。哎，你不是在新加坡吗？
2: 对啊。
3: 嗨，惦记老妈，这不快过春节了吗？回来看看。哎，你咋样？家里都挺好的吧？
1: 还行吧。
2: 还行啥呀？大庆他老妈又住院了。
3: 哎呦，住院了
2: 啊？
3: 那我得去看看呀。
1: 哎哎，不用了不用了，老毛病了，这两年啊就没少往医院跑。
3: 庆啊，怎么着，晚上聚聚吧，这么长时间不见了。
1: 那就来我家吧。
3: 好啊，正好陪孙叔整两钟。
1: 好。
4: 爸，坚果水果洗好了，哎，过来吃水果吧。
3: 好好好好，
5: 来了来了。哎，大庆啊，我带建国参观参观咱这新房子。
1: 哦。
5: 哎，建国啊，
3: 啊，
5: 我不知道你在那新加坡住啥地方啊？这大房子，100多平，嘿，反正我这辈子没住过这么好的房子。
3: 嗯，是挺好，挺好。庆，
1: 嗯，
3: 那你现在工资不少吧？
1: 还行，5000多。
3: 啊，这
1: 啊，
3: 哎，我跟你说，孙叔啊，麻烦你给我倒杯水吧，这口渴的厉害。
5: 啊，好，你等着啊。
3: 哎，谢谢叔啊。庆，
1: 这
3: 来来来啊，我跟你说，就你这技术，到新加坡一个月至少能挣这个数，
1: 1000
3: 1万，还得是新元，可相当于50000人民币呢。
1: 别逗了，一个月50000
3: 啊，
1: 我给他还是他给我呀？
3: 我跟你说的可是正经事儿啊，实话跟你说吧，庆儿，我这次回来就是受老板委派来挖人的。
1: 挖人
3: 啊？
1: 那你要挖我呀？
3: 没错，
1: 我是一个工人，又不是啥科学家，你挖我干啥？
3: 屁呀，榆木脑袋！你不想想，科学家设计出来的东西不得你们这些人来实现吗？我们那儿啊太缺像你这种人才了，高级技术工匠。哎，只要你点头，那边立马帮你办工作签证。
1: 哎呀，
5: 哎，建国啊！
3: 哎哎，叔，
5: 我给你倒这水可热啊，你别烫着喽。
3: 哎，庆儿，你好好琢磨琢磨。
1: 哎哎哎，谢谢啊，孙叔。孙叔，
5: 哎，我刚才好像听着你跟大庆说什么50000块钱，啥钱啊？
3: 啊，钱儿？没啥没啥，那什么，孙叔，洗手间在什么地方？哦，在那边是吧？我去去就回，我马上就回来啊。
5: 哎呀，大清啊，你、非凡还有建国，你们三个孩子里啊，就是这个建国，我是怎么也喜欢不起来。你看啊，我总觉得他那眼神吧发飘，不像咱工人，倒像个卖货的。
1: 哎呀爸，人家本来就是做生意的嘛，再说了，卖货的咋了？
5: 我是怕你让人家给卖了。
1: 就爸，你小声点。
5: 哼，大庆啊，我跟你说啊，你现在干的这活啊，知道是什么吗？高速铁路的客车，那是大国重器，那是国家的未来和咱们。
1: 哎呀爸，我心里有数。
5: 我可跟你说啊，这两天你少跟他聚，知道不？
1: 爸，过两天法国的工程师就来了，明天我去医院看望我妈，之后的一个月啊， 我都得在工厂里封闭公关，见不着他。这回您放心了吧？哎，
6: 本台记者于月从中车东北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了解到，近日东客将与法国的阿尔斯通公司进行全方位的技术合作，中国的高铁事业有望取得突破性进展。
7: 大清啊，你咋把收音机关了？我在听呢。
1: 哎呦，妈，我以为您睡着了呢。
7: 不我儿子的事儿呢，我能睡吗？你们跟阿尔斯通合作，你不应该挺忙吗？
1: 妈，人家阿尔斯通的人啊，明天过来，我接下来一个月啊，得特别忙，估计没时间过来看您了。今天啊，我特意请假来的，一会儿还得赶紧回去呢。妈，我给您打壶水去啊。
7: 你等会儿，我再跟你交代几句话。
1: 妈，我知道，不就是好好工作，报效国家吗？我哪次来，您不都是这么说吗？
7: 今天咱不说这些，我就跟你说这么几个事。一个是，你不是最爱吃我包的三鲜馅饺子吗？我告诉你那个馅儿怎么调啊。
1: 哎呦妈，您过两天出院了，您给我包不就完了吗？
7: 你听着，鸡蛋韭菜没什么说的，虾仁一定得买紫虾，那个大虾看着好看，做不了饺子馅儿。你调馅儿的时候先用花椒大料泡一点水，把这个水倒进馅儿里去，这样饺子煮好了，馅儿里才会有汁水，不干吧？
1: 妈，你不说还有事吗？咱先挑重要的说呗，啊？
7: 好，那咱再说下一个事。你爸呀，刀子嘴豆腐心，对你其实比谁都好。他岁数大了，以后啊你得让着他点儿。
1: 妈，你怎么说起这些了？你呀就好好养病，等我这个活干完了马上过来接你出院，咱回新家过年去，好不好？
7: 好。那你忙去吧。
1: 哎，妈，那我先走了啊。
7: 等会儿。你过来。
1: 妈。
7: 再让我摸摸我儿子的脸。
1: 啊，你
7: 好了，去吧，做事去吧。
1: 你
7: 去吧。
8: 别提了，上次我们去皮埃尔的工作室参观，给皮埃尔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说很多国家的工人都去他那儿参观过，就是中国工人最认真最细致，他对中国文化就产生了很大的兴趣。我们一走啊，他就在巴黎的孔子学院报了个汉语班。
9: 哎呀妈呀，孔子学院出来的呀？
8: 啊，
9: 怪不得说话都以貌取人，告辞啥的。
8: 人家呀连太极拳都会打。
9: 真的？
8: 这次来中国也是他自己主动申请的，本来呢是想给咱们一个惊喜。你说这闹的，哎呀，如果真的像他说的买环形柱的话，那咱们可就要花大价钱了。
9: 不行，我再去给他多。

0: 道歉，我好好哄哄他呗。那不
1: 行，你就别去了，还是让小梅去吧，
0: 好好跟人家解释解释。
2: 那不，那我能干点啥呀？
1: 哎呀，咱们跟皮埃尔一样，都是干专业的。这干专业的要想让人高看一眼，就得有真本事。与其成天缠着人家，不如咱们好好研究研究那个环形柱的焊接。他不是还说了吗？咱们要是焊成了，他就是以貌取人，也给咱们道歉。
3: 经过无数次的尝试，孙大庆把焊接时脚下的步伐、焊枪的位置、呼吸的频率，甚至眨眼的次数，都形成了标准参数，终于练就了连法国专家都惊叹不已的一枪焊完的绝活。
0: 哎妈，这真的一个瑕疵点都没有啊！
4: 不是，
0: c'est inimaginable。Inimaginable， 这啥意思？
4: 用中国话说就是不可思议。
0: 中国焊工 ，Inimaginable， 从不会焊到会焊，再到超过我，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为我这件一马巨人非常道歉。哇！
5: 师傅，师傅，你爸来了。
1: 哎呀，来呗，他人呢？
5: 他在厂房外面呢。他说这儿这么多人，他就不过来了，让你过去一下。
1: 哎呀，咋了？
5: 那啥，师傅，你还是自己过去一下。
1: 哎，好好，哎，那我先出去一趟啊，我马上回来
6: 啊，快点啊，等你呢啊。
1: 爸，你咋来了？
7: 来了，
1: 爸，你咋了？你怎么瘦成这样了？
7: 哎，我听这声儿，这活成了
1: 啊，成了。不是，爸，你到底咋了？这手里抱着什么？
7: 大庆啊，你妈走了，走了。你上次去医院的前两天检查出来的是肝癌晚期，他不让告诉你，说让你把这活干完了再说。
8: 妈，第一次去医院看你，你还摸了摸我的脸，我还奇怪呢，妈。
7: 你妈走之前，突然有一天，非要让我去市场买的韭菜跟紫虾，还去医院食堂借了案板和擀面杖，给你包了顿饺子。他站不住了，就坐着包，头抬不起来了，就让我用手撑着包一个饺子。得歇十分钟，就这样硬是给你包了这一小盘饺子。
8: 妈，妈，我对不起你，对不起你。
7: 你妈说你在厂子里干的这个活是为国争光，为家争光，给你包这顿饺子吃就是让你尝一尝家的味道，让你知道爸妈不能替你上一线，

0: 但是能一直在你背后撑着你。你妈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儿子一定能把活焊好，给他爸和他妈长脸，咱老孙家没孬种。
1: 妈，儿子知道了，儿子一定给你长脸。妈，妈，
2: 谁呀？
3: 我，建国。
2: 哦，建国啊，
3: 哎，
2: 你怎么来了？我听说你回新加坡了。
3: 庆儿，你不答应我，我没办法回去交差呀。
2: 答应你什么？
3: 怎么了？连坐都不让我坐了？
2: 哦哦哦，来来来，快坐快坐。
3: 跟我去新加坡的事儿啊，前两天我给你发信息，你怎么也不回我呀？
2: 啊，我最近家里有点事儿，可能给忙忘了。
3: 家里咋了？
2: 嗯，好，不说那些了。我现在就能告诉你，我不去新加坡。
3: 你可想明白，机不可失啊！
2: 现在铁路提速，生产需要人手，我这机会就挺好的。
3: 嗨，你这叫啥机会啊？再说，这机会跟你个人有啥关系啊？庆啊，咱不能光为国家奉献，也得为自个儿、为家人想想吧。孙叔、阿姨都老了，振兴眼看着要上大学了。再说了，感情是啥？感情能当钱使啊？
2: 来来，建国，我拿你当兄弟，跟你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啊。你爸、我爸都是东客成立的第一批工人，给儿子起建国、大庆这样的名字，这啥意思？这是老辈子人对咱的期望啊！我就是想对得起爸妈给咱起这个名字。以后啊，你过来找我喝酒聊天，我都欢迎。就是去新加坡这事儿，别再提了。
3: 你别感情用事啊！别的不说，你就看看咱厂里，就王小梅那样的小年轻，原来都是跟着咱们屁股后面转的，现在都是车间主任了。就这样，这厂子还能有啥发展？你在东客已经干了20多年了，在长春也待了40多年了，你不觉得没意思吗？换个地方，换个活法，就不好吗？
2: 建国啊，咱们当学徒的时候，那时候东客还是老厂区，厂房小，举价低。哎，那时候我最怕的就是夏天，没有空调，也没有电扇，穿上的工作服啊，你不用动，马上就是一身臭汗。那时候最大的愿望啊，就是有个电风扇。哎，现在你也能看到咱们东客的新厂区啊，84万平方米的厂房，中央空调。哎，我现在穿的工作服叫空调服，上面都带着小风扇的。这些放在当年，别说是我想都不敢想，我是想都想不出来呀。哎，这就是我愿意待在东客、待在长春的原因，因为我太想知道，再过他个20年，他们又会变成什么样，还会出现哪些让我想都想不到的东西。哎，这，哎，建国啊，也许在你眼里啊，在一个城市待40年可能挺没劲，但是在我眼里，这座城市的每一天都不一样，都比前一天要好。来来来，建国，我这两天啊也没休息好，要睡了啊。以后再约吧。
3: 哎，你可真够

0: 情，我把话给你撂这儿，有你后悔的那一天，咱走着瞧。
1: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大国工匠》第二集，谢谢收听。

血神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泛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定于，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礼序乾坤，

当年的海风掀开厚重的面纱，梦和初心的队伍从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3: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2: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4: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3: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2: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3: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6: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2: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6: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即将播出的是《古今传奇》，敬请您关注收听。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古今传奇》节目，传奇故事，我们一起来听。在1892年7月19号，两个黑人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被闪电击毙。当时他们在公园的一棵树下避雨，当人们从其中一个人的身上脱下衣服时，看见了令人惊奇的奇景。死者的前胸留下了闪电发生地点的影像，上边还有一片略带棕色的橡树叶，以及藏在草中的羊齿草。树叶和羊齿草的图像如此清晰，连肉眼也能看见最细小的脉络。1957年，美国一位牧场女工在雷雨中工作，忽然巨雷一响，咵！她虽未被劈死，但感到胸部作痛，解开上衣才发现，竟有一头牛的影像印在胸前。在俄罗斯，有一个人遭到雷击后，全身上下的衣服都不见了，只剩下一只衬衫的袖子和几个皮靴上的铁钉。十分钟以后，他恢复了知觉，看到自己全身一丝不挂，感到非常奇怪。闪电所造成的这种奇怪现象该如何解释呢？有的科学家认为，这些现象的形成与雷电时的高压放电 大气等离子的形成及温度、湿度等有关，而且还可能有磁场的参与作用。这仅仅是推测，要破译闪电之谜还有待探究。球状闪电是一种奇特的自然现象，一般闪电都是呈枝条状，球状闪电则呈圆球状。一般闪电只能存在百分之几秒，最多不超过几秒，而球状闪电却能存在好几分钟。一般闪电有固定的路径，

球状闪电却能像幽灵般的四处飘荡，游移不定。它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科学界对此尚无定论。球状闪电的颜色各种各样，有的橘红，有的淡红，有的闪着蓝白色的光，有的冒着紫色的火星。它们的行踪十分诡秘。1984年，一架前苏联运输机与球状闪电在空中相遇，它竟然能穿透金属机身来到机舱内，并分裂成两个半圆形，最后两个半圆又合而为一，消失在空气中。闪电还造成了一些奇怪的现象，给人类留下了难解的谜团。在美国的尤尼昂维尔城，一阵雷鸣电闪之后，有位家庭主妇打开电冰箱，惊奇地发现冷冻的生鸡生鸭变成了熟的烤鸡烤鸭，其他蔬菜水果也都变成熟的了。在夏威夷群岛上，一伙人在野外摆好了烤肉用的架子，架子上放了一只小乳猪。一阵雷电过后，小乳猪不用烤就熟了。1956年夏季的一天，美国肯辛顿地区变成了强烈的雷区。一个落地雷垂直打在一个畜牧场的地上，掘出一个直径 0.3 米、深9米的深洞。这个洞后来成为当地居民饮用的一口水井。1987年6月9号19时，美国弗吉尼亚州瓦普斯岛发射场的五枚小型实验火箭即将点火升空，一阵雷电突然出现，三枚火箭被雷电击中，诱发自动点火升空，然后坠毁。这成为美国航天史上继1986年1月28号挑战号航天飞机发射升空73秒爆炸之后的又一起震惊世界的航天事故。

0: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古今传奇节目正在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
1: 公元九世纪中叶，吐蕃王朝第九世赞普朗达玛被杀，其曾孙逃往阿里地区。约公元十世纪，其后裔建立了古格王国，在近七百年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灿烂的文明。1630年，朗达克人入侵并消灭了古格。然而从记载上看，战争造成的屠杀和掠夺并不足以毁灭古格文明，但古格文明的消失和玛雅文明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都发生得异常突然。在今天的遗址附近，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景象：十多户人家守着一座可供上千人居住的城市，而这十多户人家并不是古格后裔。那么当时十万之众的古格人如何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呢？如今浩大的古格王国遗址、神奇的古格银眼、无头干尸洞和无数的古物珍宝吸引着考古学家的探索，但古格文明何以突然消逝，仍是一个谜。象雄意为大鹏鸟之地，汉史记载为丹童，是西藏高原最早的文明中心。据考古研究和史籍记载，象雄在公元前十世纪就已在西藏高原崛起，而且早于吐蕃与唐朝建立关系。在公元六到七世纪时，象雄已以木为主，兼有农业了。古老的象雄产生过极高的文明，它不仅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象雄文，而且还是西藏传统土著宗教本教的发源地，对后来的吐蕃以至整个西藏文化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象雄王朝鼎盛之时，曾拥有极强的军事力量，它的疆域包括了西藏高原的大部分地区和青海、四川的一部分，以及西部的克什米尔和拉达克。后来吐蕃逐渐在西藏高原崛起，到公元八世纪时彻底征服了象雄。从那时起，象雄王国和文化就突然消失了，其文字文献、宫殿遗址等至今无从考证，留下了千古之疑。宋太祖赵匡胤一夜之间猝然而逝，死后第二天，其弟赵光义名不正言不顺地继承了皇位，而当时太祖的两个

儿子都已成年，而且身体康健。这种种不正常的现象引起了很多人的猜测和遐想。太祖究竟是死于正常还是非命？太宗是不是弑兄篡位呢？流传较广的一种说法即是烛影斧声案。在公元976年的一个雪夜里，太祖心情不好，他召弟弟进宫，屏退了宦官、侍女，只留兄弟二人对饮。从殿外向宫内望去，只见烛光灯影下，太祖不时的起身。喝完酒，太祖一边用斧头在积雪上刺字，还一边说着“好坐，好坐”。这晚，赵光义留宿宫中。第二天天刚亮，太祖就死了。于是赵光义受遗诏即皇帝位。这就是得出太宗弑兄说法的起因。但是有学者认为宋太祖是正常死亡，而烛影斧声只是杜撰。或许太宗即位也只是一种偶然，而并非事先的阴谋。但时至今天，也没人能找到令人信服的答案。李师师，北宋汴京名妓，他不仅色艺双绝，而且柔肠侠骨，慷慨仗义。关于他的传闻很多，事迹散见于《贵耳集》《浩然摘雅谈》《墨庄漫录》《宣和遗事》《东京梦华录》等书中。最使人感兴趣的是，宋徽宗曾带贴身太监扮成常人模样混出宫外，寻求这位旷世佳人的芳姿。徽宗从此一发不可收拾，直至把李师师接入宫中，名正言顺地册封他为李明妃。直到徽宗禅位给钦宗，李师师才被逐出宫外。1126年4月，金兵将徽钦二帝及后宫妃嫔、皇亲贵族数千人俘虏北去。北宋告亡，李师师的下落便不确知了。关于这一点，主要有三种说法：殉节说、出嫁说以及南渡说。殉节说，有一种佚名的《李师师外传》，说金人攻破汴京后，对这位芳名远播的名妓必欲生得之，费了很大周折，还是由大汉奸张邦昌帮着找到了他。宴席之上，李师师慷慨陈词，痛骂张邦昌，而后吞金簪自杀。对于这一记载，清代曾有人表示相信，并称赞李师师是慷慨捐生一节，饶有丈夫气概。大多数学者对此表示怀疑，认为不过是后人借塑造李师师这一形象讽喻当世。二是出嫁说，有的书上说李师师在汴京失陷后落入金兵手中，嫁给一老军士为妻，屈辱的度过了一生。但有人认为此说也不可靠，因为此时李师师已当了道士，不会为金人所得。南渡说流传甚广，诸书所载也比较接近一致。有的书上说靖康之难后，李师师辗转南渡，有人在湖湘间见到过他，已是衰老憔悴，无复往日风姿。还有的书上说李师师流落到浙江一带，是丈夫游邀其听歌。李师师到底结局如何，至今仍是一个谜。

沉鱼落雁。沉鱼落雁这个成语最先见于庄子的《齐物论》，谋强利机，人之所美也，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麋鹿见之绝骤。谋强和利机是战国时代闻名天下的两个大美女。这句话的意思是，谋强和利机是人人都喜欢的美人儿，可是鱼儿见了他们却深深地潜入水底，鸟儿见了他们却高高地飞向天空，麋鹿见了他们却撒开四蹄飞快地逃离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鱼儿、鸟儿和麋鹿不仅不会欣赏人类的美丽，还害怕被人伤害，所以他们都逃跑了。后来，沉鱼落雁逐渐被人们用来形容一个女人长有非常漂亮的容颜。春秋时期，越国有一个叫做西施的美女，她每天都会到溪边去浣纱。溪中的鱼看到西施俊俏美丽的倒影，觉得自己长得比西施丑，都羞愧的不敢浮上水面，全沉到水底去。渐渐的，沉鱼成了西施动人的别名。西汉时期，也有一个美女叫王昭君。汉元帝为安抚北方匈奴，将美艳宫女昭君升为义女，远嫁邻邦。在昭君受命成婚的路上，南飞的大雁听到她悦耳的琴声，因凝望她美丽的容颜，忘记了舞动翅膀。

0: 坠落地上。从此，落雁成了昭君美丽的代称。毛强和丽姬是众人欣赏的大美女，然而鱼儿见了她们就潜入水底，鸟见了她们就飞到高空，麋鹿见了她们就赶紧逃跑。她们并不是因为比美失败而懊恼，而是源于害怕心理。如果依照庄子的原意，任何一个丑八怪都可以导致沉鱼落雁的结果，因为鱼、雁、麋鹿根本不懂得毛强、丽姬是否美丽，他们之所以沉、落、逃跑，只是在求生本能下表现出的一种高度警觉反应，听见、看见一点异常的动静就赶紧躲藏起来，保护自己罢了。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古今传奇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在这个场均赢40多分，那就没有必要了。
1: 其他的我们争冠路上的对手哪些？日本来的是什么级别的队伍？还有其他队伍哪支比较值得关注的哈？
0: 日本这次他是相当于是二队吧，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九十八点五
1: FM 九十八点五，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第一视角，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生活。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每一天，每一年，都只是历史中的一个个切面。每一个人物，每一个事件，每一段历史，都会在时间的长河里慢慢累积和沉淀。一个文化自信的中国，从几千年的历史风雨中走来，一个伟大而智慧的中华民族正在走向光明和未来。请听广播专题节目《在历史中读懂中国》。
1: 张居正，明朝重臣、皇帝老师，历史上著名的改革家。他雷厉风行地推行改革，一举扭转了大明王朝不断下滑的颓势，缔造了万历时期的富庶强盛。然而他死后，皇帝却翻脸不认人，说自己的老师专权谋反，国家功臣一夜之间沦为社稷罪人。这对原本亲密无间的君臣之间，有什么解不开的恩恩怨怨？一代功臣陨落的背后，究竟有何玄机？张居正与万历皇帝，拨开历史迷雾，探究事实真相。
2: 上期咱们说到了，张居正在政治改革的基础上，又开始逐步的推行经济改革。为了改变国溃民穷的局面，财政经济改革全面展开，开源与节流相结合。政治改革上采取了行之有效的考成法，经济改革又会有哪些措施呢？今天咱们就来说说这些具体的措施。张居正经济改革的第一点措施，就是抑制国家财政与宫廷财政的支出，其中包括削减南京官员的编制。因为明朝最初是建都南京的，到了永乐年间才迁都北京，所以在南京依然是留下了庞大的中央政府机构。除此之外，还有终止或削减宫廷在江南等地的织造项目，节约宫廷节庆宴会的开支，暂停大规模的工程建设等。这第二点措施，就是强化对于北方边防重镇的赋税管理，重视军队屯田以满足自身的需求，希望能够用这种方法来减轻边镇军饷日趋增大对中央财政的压力。在限制特权阶层的各种既得利益方面，包括加强对官僚出行利用驿站的限制，削减驿站的经费，抑制宗室藩王过度的支领俸禄，削减生源的定额，减少助学银两的开支等。张居正的改革还强化了户部的财政经济管理功能，支持户部尚书王国光的改革措施，即对征收赋税的簿册进行大规模的整理，监督户部下属各司的员外郎、主事官等官员的出勤，调查边疆军饷的实际开支，重新制定边疆军饷政策，督促地方政府定期向户部报告财政状况。这些改革举措都是不加赋而上用足的表现，可以说是一种微调。那么张居正进行大规模的改革和整顿，又采取了哪些措施呢？下面咱们就来说说清账田粮和推广一条鞭法。农村的土地问题让历代历朝的统治者头疼不已。在儒家出身的政治家与思想家看来，西周的井田制度是令人怀念的理想制度，因为每家农民都有100亩耕地。自从商鞅变法废除井田制度之后，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于土地私有化可以买卖，所以兼并之风盛行。汉朝的经学大师董仲舒就曾经不住地感叹，井田制度废除的结果是导致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他认为 最好的化解方法就是恢复井田制，可惜办不到，只能退而求其次，由政府用法令限制大量兼并土地来改变这种状况。他的这种理想主义主张的根本缺陷就是脱离实际，必然成为一纸空文。这位满腹学问的经学家没有弄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秦汉以来都是以农立国，

断发展的。面对这种状况，推崇儒家经典的改革家往往推崇周公和周礼，这就容易变得理想化。从已经退出历史舞台的井田制度寻找改革的出路，王莽的托古改制、王安石的变法都不例外。从现实出发的改革家知道，小农经济只能限制却不能取消，人们可以做的事情就是尽可能的把小农经济的负面影响降低到最低的程度。张居正属于后者。张居正认为，土地兼并不仅带来了土地的集中，还带来了赋税方面的弊端。简单的说，官僚豪绅兼并了大量的土地，想尽办法来逃税，总想着买了别人的土地，获得了这块土地的收益，却不承担这块土地应有的赋税，仍把赋税留在出卖土地的人身上。因为这些官僚豪绅有权有势，可以买通衙门官吏，营私舞弊。伴随着土地兼并，土地税的弊端百出，像什么非轨、隐射、养耗、挂虚、过都、受限，这些当时流行的术语究竟是什么意思，我们今天已经很难理解。但是这么做的目的却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富豪乡绅们拥有土地却不承担土地税，而贫穷百姓丧失了土地却继续承担土地税。所以田地一定要丈量清楚，赋税也一定要整理清楚。这项改革措施在当时叫做清丈田粮，这里面田指的是田地，粮则是指赋税。清丈田粮的另外一个原因，则是因为官僚豪绅拥有大片的农田，却刻意隐瞒拖欠赋税。张居正对于田赋的隐瞒拖欠现象非常不满，仅仅依赖考成法已经很难解决了，所以必须对田地赋税重新进行丈量和清理。张居正在写给应天巡抚宋遗忘的信中说，来信提到苏州、松江田赋负担不均匀，隐瞒拖欠现象严重，读后让人扼腕叹息呀。如果不趁此改革的机会扫除恶习，为国家建立长治久安的对策，那还要等什么时候呢？等什么人来完成呢？张居正原本考虑在应天巡抚管辖的地方进行清丈田粮的试点，但是因为考虑到苏州、松江一带情况过于复杂，于是就把试点选在了福建省。他给福建巡抚耿定向的信中，对他提出的清丈田粮、赈济饥荒、改革驿站的三项建议表示赞赏，建议他在福建首先进行清丈田粮的试验，并且提醒他清丈的阻力很大，意义也很大，一定要坚持到底。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丈地亩、清浮梁，为闽人立经久之计。万历六年十一月，张居正用皇帝谕旨的形式通令全国，在福建省首先实行清丈田粮的政策，目的就是要改变田粮不均、偏累小民的状况。他的具体做法是这样的，由地方官派人到农村，对每一块土地的实际面积重新丈量，与原先政府账册登记的面积进行核对，看看有没有虚假漏掉的。根据田地的肥沃程度分为上东下三等，按照实际面积征收田赋，并把以前逃税拖欠的田赋全都清查出来，这就叫做丈地亩、清浮梁。万历八年九月，福建省的清丈工作完毕，清查出隐瞒逃税的田地231500亩，成效是巨大的。也就是说，不用加税，只要把以前隐瞒逃避的那部分税款征收上来，就可以增加国库收入。张居正和内阁的张子维、申时行以及

户部尚书张学言共同商量决定，把福建的丈地亩清浮粮的办法推行到其他各省，随后呢又颁布了清丈田粮的八条原则。在这八条原则中有这么五条政策性的法规值得一提，那就是清丈田粮的重点是清查税粮是否有隐瞒逃避，清丈工作由各省的布政司衙门总管，各府州县分管本境的清丈，耕地应该区别官田、民田、屯田以及上田、中田、下田，分别制定纳税份额，不得混淆。清丈后恢复各类田地应该缴纳的税款，清丈中能够主动承认隐瞒真实面积的可以免追究责任，如果申报不真实，邻居连坐，豪绅大户隐瞒田地赋税，严惩不贷。因为有考成法的改革在先，从中央到地方都把清账的业绩作为考核的重要指标，总体上说是认真严肃的，少数敷衍塞责的官员受到了严惩，比如说松江知府严邦宁、池州知府郭四维、安庆知府叶梦雄、徽州府同知李浩问等受到了留职停薪、将功补过的处分，对于阻挠清账的豪绅大户严厉打击绝不宽恕。例如建德县豪民徐宗武等阻挠账粮，由朝廷通报全国，勒令他们把九年拖欠的田赋全都补交了，同时对包庇豪民的地方官也给予了留职停薪的处分。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从万历八年到万历十一年，也就是1580年到1583年，清丈田粮的改革在全国各地陆续完成。清丈的最大成效是查出了数量巨大的用各种手段逃避赋税的田地，使得承担赋税的田地面积大幅度的增加。例如说浙江省衢州府西安县土地重新丈量之后，不仅改变了原先实际征收赋税田地的面积，而且还大大小于应征赋税田地的面积，相当一部分土地税收缺失了征收的对象。这其中的原因就在于有的业主隐瞒了田地的真实面积，经过丈量之后查出了隐瞒的土地数量，土地税款补足了缺额之后，还新增了11323亩地。如果这个县的土地税收总额不变的话，把新增的田地共同分担田赋总额，结果每一亩田地的负担将有所减少。根据衢州府志的估算，每一亩水田只需分担原先98%的赋税，每一亩旱地只需分担原先67%的赋税，每三亩水淤地分担原先1亩的赋税，每两亩山荒地分担原先1亩的赋税。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全国各地都有这样的情况。比如南直隶宁国府南宁县万历九年清账查出大量隐匿田地，根据康熙宁国府志的估算，如果这个县田赋总额不变的话，那么每一亩水田只分担原先88%的赋税，每一亩山地只分担原先13%的赋税。根据山东巡抚何启明巡案成功在万历九年九月的清账报告，清账土地以后查出了大量隐匿的田地，使政府应该征税的田地总面积有大幅度的增加，居然高达原来田地总面积的将近50%。这个省的土地税总额没有变，由于原先大量的田地隐瞒，大量税收没有着落，不得不用荒地包赔的方式蒙混过关，而清账之后这种状况就大为改观。根据江西巡抚王宗在万历九年十二月的清账报告中说，江西省66个州县清账以后，在原来的田地总额以外又增加了614万5954亩，大约占原来土地数量的30%左右。

从全国的情况来看，土地重新丈量以后，全国清查出隐瞒逃税的田地1.8亿亩，与清账前田地总面积5.18亿亩相比，增加了35%左右。清账的成就是十分显著的。这个35%的耕地，并不是凭空冒出来的，而是清查出来的隐瞒面积。但是问题也是存在的，因为这种改革涉及到了既得利益集团的根本利益，阻力有多大，那是可以想象的。张居正用清账作为考核官员政绩的依据，要求土地清账之后，面积只许增加，不许减少。不少地方官员就弄虚作假，比如把大亩改为小亩，使田地面积增加1/3。另外一种弄虚作假的方式叫做缩公取盈，就是缩小丈量使用的公尺，或者以9寸为一尺，或者以8寸为一尺，使得田地面积有所增加。尽管有种种的弊端，清账的成绩还是值得肯定的。正如当时人们所说，清账以后田地赋税得到清理，这种状况至少可以维持40-50年，不至于紊乱。难怪张居正一再叮嘱封疆大吏要切实办好这件大事。他曾对山东巡抚说，丈量土地这件事情对于老百姓来说是得到了实惠，而对于富豪官僚来说，意味着财路被堵上了。他对江西巡抚说，这件事儿是利国利民的大事，但是因为常年养成的恶习，一时间是很难彻底改变的，如果不精确核实，就很容易出现漏洞。各位既然执行了这件事，就一定要坚持到底，不能草草了事。以上这些话都表明，张居正对这项改革措施是非常重视的。当时的现实就是，只有凭借张居正的权力与威望，才能使得这项改革顺利完成。秦汉以来的帝国时代，中央政府直接向每一个农户征收赋税，摊派徭役，这种征派与户籍地籍密切相关，因此形成了严密的户籍制度、地籍制度，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赋税徭役制度。赋税主要是夏税与秋粮，征收的主要是食物，也就是夏秋两季收获的农产品，以粮食为主。徭役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主要是征发劳动力，无偿的从事公共工程和政府杂务劳动。北宋王安石的免役法试图用缴纳货币来代替徭役，与当时的社会现实相比显得过于超前，最终是失败。到了明代，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市场的繁荣，赋税与徭役的货币化条件成熟了，于是就有了赋税徭役制度的改革，一条鞭法。一条鞭法的创造性贡献在于，把赋税和徭役都折算成了货币，用当时通行的货币白银来缴纳。因为原来的赋税徭役征收方式非常的复杂，一个缴纳食物，一个征收劳动力，这么做就把赋税和徭役统一为货币。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在征收方法上可以简化，合并为一次性征收，这就像把两股麻绳编成一条鞭子，所以就叫做一条鞭法。明朝中叶之后，商业性农业的发展，各级市场的星罗棋布，商品与货币流通量的增加，商品经济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商品经济的发展促使白银作为货币在市场上广泛流通，大部分商品都已经开始用银两计价了。在这种货币银本位的背景之下，英宗皇帝在正统元年曾经宣布白银为通行货币，国家财政收支改用银两计算，原先用米、纸币支付的官俸也改为银两，赋税作为国家财政的主要收入，当然

也要做相应的改革。其实这种变革由来已久，早在宣德八年，也就是公元1433年，江南巡抚周晨把原先用米缴纳的赋税改为了缴纳银两，四担米折合一两银子。正统元年，浙江、江西、湖广、南直隶、广东、广西、福建等地也陆续推行这种方法。弘治年间，北方地区用粮食缴纳的赋税也大部分改用银两缴纳。赋税的变革带动了徭役的变革。弘治、正德年间，徭役的摊派方式出现了变化，可以用折纳银两的方式来代替徭役，于是徭役就分化为吏差和银差。直接用劳动力充当的差役就叫做吏差，用银两代替的差役就叫做银差。银差的出现是徭役全面货币化的开端。赋税的货币化与徭役的货币化为一条鞭法统一征收银两奠定了基础。张居正与万历皇帝今天就播讲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0: 3:86。
1: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0: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 世界纪录。
0: 9:83，
2: 苏炳添领先，
0: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2: 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0: 十天，
1: 中国抗击疫情
0: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0: 十年，
1: 中国向
0: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 全面胜利。
0: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3: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4: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4: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5，北京晴，28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1: 15五期间，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进一步营造生育支持友好环境。
2: 8月末，广义货币余额同比增长7.5%，信贷资源更多流向新动能领域。
1: 多部门协同发力，治理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
2: 我国发布全球首个人工智能加脑机接口标准。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走进湘江战役发生地广西，听湘江两岸普救发展新篇。
2: 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处于智能管控中。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调查团敦促美以遵守国际法。
1: 也门胡塞武装称拦截两批沙特战机编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9月12号到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此访是15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3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4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4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 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

0: 杨在联合国、上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进一步营造生育支持的友好环境，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希蒙报道。
2: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和服务的连续性。家门口就医要实现从有向优转变，
3: 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地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
2: 国家卫生健康委持续推动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落地，织密母婴安全保障网络，目标到2030年要实现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3.5%以下，同时将持续加大儿科诊疗服务供给。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透露，目前全国已经实现了2、3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能够提供儿科医疗服务，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也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4: 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再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了。从2、3级医院当中选派儿科的医师支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国到现在选派了3100名，这样的机制还要长期坚持下去。
0: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为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八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4.8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278.63万亿元，同比增长5%，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超280万亿元，信贷结构持续优化。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大领域贷款持续保持2位数增速，增量占各项贷款增量的比重已经提高到70%以上，信贷资源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等新动能领域。此外，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
1: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并公布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以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为基础，以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为重点，以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为支撑，以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为保障，综合施策，协同发力，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表示，通知提出4方面10条具体措施，特别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工作配合，强化上下联动，压实责任持续推进，坚持引导纠正和执法追责并举，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6: 一是健全行业账款支付。

0: 出规则，提出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推动龙头企业率先践行60日复现承诺。二是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提出对故意拉长账期的大型企业开展联合约谈整治，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严格反不正当竞争之法。三是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的工具，提出规范管理电子凭证业务，将电子凭证最长付款期压减至6个月。四是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
1: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司长曹媛媛说，
2: 对于在银行间市场发行债券的企业，我们将强化应付账款的信息披露，持续支持企业通过贷款发行债券置换应付账款。对于那些压降账款以及账期成效非常明显的企业，将在债券发行方面给予融资便利。与此同时，我们将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支持力度，开展金融支持民营和普惠小微企业发展专项行动。
1: 为了便于中小企业反映拖欠问题，国资委也将推动地方国有企业持续规范自身支付行为，发挥国企表率作用，积极为缓解中小企业资金困难做出应有贡献。
3: 本台消息，9月10号11点15分左右，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山东青岛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昨天下午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4: 商务部等八部门日前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等七方面提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行动方案提出，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针对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方面存在的堵点，行动方案明确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6: 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5: 围绕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行动方案明确加快培育一批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

0: 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引导企业推行适老化设计，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供给。行动方案还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旧、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1: 国家药监局昨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就像一台能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它需要通过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才能准确理解患者的意图。这不仅关系到治疗效果，而且和患者的安全风险息息相关。中国药品检定研究院器械所副所长、标准起草人李树介绍，
3: 新标准发布前，各研究机构、各企业采集脑电数据所使用的采集方法不同，采样频率、标注方式也不一样，相互之间难以比较，难以服用。
2: 为了支持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重大创新，满足产业发展急需，国家药监局采用快速程序立项和批准。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提供了统一的脑电数据集的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目前，我国已有多款相关医疗器械产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介绍，
4: 这项标准让脑机接口这个新兴行业从各说各话走向统一对话，让这类医疗器械更快、更规范地进入市场。新标准将数据质量从学术要求提升为产品上市合规门槛。
5: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6: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经过的重要省份——湘江战役的发生地广西。请听湘江之畔展新颜，采制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
7: 湘江战役三个阻击战当中规模最大。
8: 1934年冬，中央红军长征途经广西，19天时间里，红军经历了长征中最壮烈的湘江战役，在灌阳新墟、泉州角山铺、兴安光华铺三大阵地，数万红军将士以血肉之躯筑起渡江生命线，确保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渡过湘江。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9: 中央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了3万余人，以损失过半的代价突破了敌人布设的第四道封锁线，保存了革命的中坚力量。
8: 在距离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不远的桂林市泉州县才湾镇毛竹山村，300多亩葡萄迎来了采收季。45岁的王德利是村里的葡萄种植大户，早在2002年，他就响应号召，率先种下了3亩葡萄。
10: 现在种了有7-8个新品种，最新的品种桂葡15号。这个品种的话，就是混响好种植，而且人工用的又少，还不用疏果。
8: 如今，毛竹山村不仅建成了设施农业种植示范基地，还带动周边乡亲种植葡萄3000多亩。才湾镇南一村党总支书记王军荣说，依托红色旅游带来的客流，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相互促进，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金果子。
11: 现在我们种的葡萄的话呢，是现根栽培，适合有机肥啊和土壤搅拌充分吸收，也适合滴灌的这个技术。在葡萄的藤的下面的话，我们养了鸡、土鸭、鹅，收入挺好的。
8: 1934年12月，红军长征途经桂林市兴安县华江瑶族乡，并从这里翻越老山界。如今，当地将优质的山水资源与红色文化资源相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红色文旅产业集群。
12: 我们在老山界啊，当年红军翻越的第一座高山。
8: 在华江瑶族乡龙塘寨经营一家农家乐和民宿的范玉成，最近正忙着接待来自各地的研学团队。红军翻越老山界的故事，他已经讲了10年，但每讲一次，总有新的感悟。
12: 来到这个地方，有这种红色的底蕴在，长征精神其实它就是锲而不舍嘛。我觉得我们就是要把这种精神发扬下去。

0: 桂林市农业农村局局长杨征山。
1: 桂林市统筹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农旅融合深入发展，创建三个全国休闲农业重点县，打造一批乡村旅游精品线路，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组织编写的《通俗理论读物：军营理论热点怎么看2026》日前印发全军。此外，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近日印发《退役军人服务和保障“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做好退役军人工作作出部署安排。
2: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等10部门联合举办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昨天在山东济南开幕。今年的主题是“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开幕式上，网信部门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3.0 等重要成果，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人才招聘会、网络安全技术应用体验区等供需对接和技术推广活动同步举办。
3: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最后一批进境展品昨天顺利入境。本届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盟11个国家全部参展，目前展馆展位搭建、展品布设正有序推进。
2: 2026浦江创新论坛昨天在上海闭幕，论坛期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正式启动，创业投资大会同步开启。大会现场还设置未来产业岛，集中展示量子、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硅光等赛道前沿创新成果，集中释放300多个科创项目融资需求。
3: 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昨天在吉林延边启动，这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后的首个推普周。截至2025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达 87.72%， 进入高水平推广普及新阶段。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4号发表声明称，超级邮轮阿尔加亚号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南的禁航区时触碰水雷，随后发生爆炸，因灭火行动未取得成功，船只陷入火灾。声明强调，此前已针对该非法航线的危险性发出过警告，卫队海军明确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继续处于伊方智能管控之下。美军中央司令部对伊朗有关邮轮触碰水雷的说法予以否认。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官员当天表示，位于波斯湾科尔干港附近的两艘渔船当晚遭到敌方无人机袭击，船上多名渔民失踪，目前搜救行动已经展开。据船舶追踪信息显示，霍尔木兹海峡上周末两天内单日船舶通行量仅为个位数。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34 美元，收于每桶 101.39 美元，涨幅为 1.34%。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07 美元，收于每桶 105.68 美元，涨幅为 1.02%。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国际事实调查团14号敦促美国和以色列遵守国际法，谴责美军近日对伊朗的空袭未采取必要措施而导致平民死亡，呼吁针对相关事件进行评估，确保受害者获得正义与赔偿。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4号称，胡塞武装防空部队当天在也门萨达省上空拦截两批沙特战机编队，两批战机分别为台风战机和 F-15 战机，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的空军基地起飞。胡塞武装使用数枚自制防空导弹对上述战机实施拦截，并迫使其撤退返航，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表示，乌克兰愿意停止打击俄罗斯境内基础设施，所涉目标包括能源、港口、物流、食品与制药设施。

0: 前提是俄罗斯也停止相关袭击行动，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美国财政部14号宣布，将俄罗斯外贸银行列为制裁目标，理由是该行涉嫌协助规避针对伊朗的制裁。
0: 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14号盘中突破5%，为2023年10月以来首次。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走高，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叠加美国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大等因素，共同推动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上行。
1: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晚宣布，他将于9月27号辞去总统职务，随后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竞选活动。本月5号，塞尔维亚前进党总委员会决定推举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武契奇随后接受推举。9号，武契奇签署总统令解散议会，并宣布于10月25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2: 知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将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今天到17号，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办。今年正值论坛创办20周年，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参会。今天，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继续在新疆乌鲁木齐市举办，围绕数字互联、数字贸易等议题深化交流合作。国际方面，加拿大总理卡尼15号到17号将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寻求进一步加强与欧洲的关系，以应对与美国关系恶化带来的外部压力。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
1: 在这里，我们沿着陶渊明的足迹，采菊东篱之下。
2: 在这里，我们循着徐霞客的杖痕，登临奇峰之上，
1: 看非遗匠人如何将山河绣入丝帛，
2: 听老街巷口用方言讲述沧桑变迁，
1: 走遍绿水青山，带你穿越中华大地，
2: 走遍绿水青山，在梯田云海间追寻文明脉络，于市井炊烟里看见最动人的家国画卷。山水有清音，我们在路上。
3: 走遍绿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走遍绿水青山节目，我是李申。今天呢，我们带您品山海人文天津。一说到天津的味道呢，你可能呢最先想到的是狗不理包子、十八街的大麻花。如果呢你再听一听天津的相声，

等普通天津人的对话，你就会觉得天津的味道远不止这些。天津的山，天津的海，天津的人文，无一不值得我们细细品味。天津呢，是海河之畔的一颗璀璨明珠，海河贯穿了整个天津卫，孕育了这座城，也倒映出这座城的魅力。1860年，英法联军占领天津，天津被迫开放，列强先后在天津设立了租界，将天津变为一个万国建筑博览馆。漫步于各个街巷，仿佛置身于异国他乡，你会有一种空间穿梭之感。由于毗邻京城，近代史上天津卫成为各色人物避居或者是韬光养晦的地方，也留下无数名人故居。穿行其间，你会体会到厚重的历史气息。虽然呀，天津的版图并不大，但是有着其他城市所不具备的独特魅力。去天津旅游呢，至少要3天才可以将天津的味道品出些意思。第一天呢，你可以在繁华室内细细的品味古老天津味，那么我们可以游览天津古文化街，也可以呢流连于西洋风格的各式建筑之中，在众多名人故居的门前回顾那些历史风云。大家呢可以游览意大利风情区。第二天呢，你可以到海边，来到大沽口炮台，看一看当年护卫国家海疆的将士们浴血奋战之遗址，亲手打出一炮，祭奠当年的英灵。你可以登上基辅号的航空母舰，在猛烈的炮火与飞溅的浪花中体验当年海战的激烈与残酷。第三天呢，不可不去的是位于天津最北端蓟州区，有着京东第一山美誉的盘山和千年名刹独乐寺。天津呢，不仅有西方殖民时代的烙印，还饱含传统的中国文化。除了说学逗唱的天津相声，惟妙惟肖的泥人张彩塑，精致的杨柳青木板年画，技艺精湛的魏记风筝，名震中外的武林高手霍元甲故乡，都揭示着天津卫的丰厚底蕴。其实天津可品可赏的远不止这些，如果呢时间允许，你在这里待上一周，相信每一天你都会有不同的感受，你会一天比一天更爱这座城市。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呢，我们带您走进天津市内。天津市内呢，有许多可圈可点的必游之地，除了天津古文化街、意大利风情区、洋货市场、天津之眼摩天轮等著名景点之外，瓷房子、利顺德大饭店、静园等很多很有历史的地方都是值得一看的。天津古文化街呢，是南开区的一条由仿中国清代民间小吃店铺组成的商业步行街，位于海河西岸，北起老铁桥大街，也就是宫北大街，南至呢水阁大街、宫南大街。南北街口各有牌坊一座，上书金门故里和孤上义院，是天津最早的文化、宗教和商贸聚集之地。作为金门十景之一，天津古文化街一直坚持中国味儿、天津味儿、文化味儿、古味儿的经营特色，以经营文化用品为主。那五大道文化旅游区啊，是一个区域的泛指，位于天津中心市区的南部。这里呢，东西向并列着以中国西南名城重庆、常德、大理、魁南及马场为名的五条街道，共有22条马路。天津人把这里统称为五大道。五大道地区呢，拥有20世纪20-30年代建成的英、法、意、德、西班牙不同国家建筑风格的花园式房屋2000多所，其中风貌建筑和名人故居有300多处，被公认为天津市独具特色的万国建筑博览馆。这些风貌建筑丰富多彩，有文化复兴式、希腊式、哥特式、浪漫主义、折中主义以及中西合璧式等，构成了一种凝固的艺术。五大道地区是天津名居名宅最为集中的地区，许多近现代名人在这里留下了他们的足迹，每栋建筑里都蕴藏着故事，充分展现了近代中国百年风云，包括大总统曹锟、徐世昌以及北洋内阁6位总理、美国总统胡佛、国务卿马歇尔等上百位中外名人都曾居住于此。天津之眼全称呢叫天津永乐桥摩天轮，坐落在天津市虹桥区海河河畔，是一座呢跨河建设、桥轮合一的摩天轮，兼具观光和交通功用，是世界上唯一建在桥上的摩天轮，也是天津的地标之一。摩天轮直径为110米，轮外装挂48个360度透明座舱，每个座舱可以乘坐8个人，同时啊，可以供384人观光。摩天轮旋转一周所用的时间呢为28分钟，到达最高处时，周边的景色一览无余，能看到方圆40公里以内的景致，被称为天津之眼。洋货市场啊，坐落在天津市滨海新区杭州道街道抚顺道，它是华北地区首家建立的专门进行进口货交易的市场。市场贸易自由度高，购货的方式灵活多样，货品价格低廉，又不乏奇特珍，因此啊，洋货市场成了覆盖三北、辐射全国的北方最大洋货集散地，成为天津的杀头角，充分体现洋货、洋味、洋品牌的特色，吸引了众多天津及周边的游人。近年来的随着网络购物的日益兴盛，洋货市场受到一定的冲击，如今的洋货市场已经很难再有当年顾客摩肩接踵的热闹场面。但是正是因为如此，游客可以仔细地逛一逛，在种类繁多的商品之海里，没准啊，你会以最合适的价钱淘到最心仪的宝贝呢。

好的，听众朋友，现在我们一起走进天津滨海新区。滨海新区呢，位于天津东部沿海，拥有中国最大的人工港、最具潜力的消费市场和最完善的城市配套设施。滨海新区旅游项目极为丰富多彩，不但有滨海航母主题公园、海昌极地海洋世界、东江湾沙滩景区，还有历史上啊著名的大沽口炮台。另外，北塘古镇、天津方特、欢乐世界等景区也是众多游客青睐之地。滨海新区的海河外滩公园是滨海地区最大的休闲广场，每到夜晚呢，广场内外装点各种的灯光，另外有风格各异的青铜景观雕塑点缀在广场的不同位置，极具观赏价值。天津滨海航母主题公园地处天津市滨海新区的生态城，为国家4A 级旅游景区，总规划面积呢是22万平方米，以基辅号航母这一独特旅游资源为主体，是集航母观光、武备展示、主题演出、会务会展、拓展训练、国防教育、休闲娱乐、影视拍摄八大板块为一体的大型军事主题公园。天津滨海旅游度假区啊，素有海滨温泉美称，是中国最大的人工海滨浴场之一，建有全中国规模最大15米高的具有3个直滑道和2个旋转滑道的冲水滑梯。滨海旅游度假区是天津重点推广的旅游项目之一，除了温泉游乐宫、海上滑梯、露天温泉按摩园等休闲项目，还可以赶海拾贝，尽享美味海鲜。东江湾沙滩景区是我国最大的人造沙滩景区，位于天津港东江港区的东南部。景区呢设有沙滩亲水区、沙滩游泳休闲区、水上运动休闲中心和水上休闲娱乐区。海上沙滩上的各种娱乐休闲项目应有尽有，即使什么都不做，你也可以呢悠闲地漫步在沙滩上，或者懒懒地晒晒太阳，伴着清爽的海风，享受浪漫的夏日。

好，听众朋友，现在我们一起走进天津蓟州区。蓟州区呢，原名蓟县，古称呢为渔阳，唐朝名蓟州，2016年的6月改为蓟州区。蓟州区是天津的后花园，有山有水，风光独特，尤以盘山黄崖关长城及独乐寺而闻名。近年来，蓟州区大力发展旅游业，多次举办各类主题活动，如长城国际马拉松、渔阳金秋旅游节、独乐寺庙会、梨花节、盘山滑雪节等，吸引大批游客。同时，蓟州区的旅游基础设施也日益完善，旅游接待能力也明显增强。盘山呢，位于蓟州区城西12公里处，像一条巨龙盘桓于京东京北。盘山呢，为国家5A 级旅游景区，其始蓟于汉，兴于唐，极盛于清，自然山水与名胜古迹并称。据统计，盘山保存完好、清晰可辨的石刻有244处，其中题字102处，题文22处，题诗120处。在这些石刻当中呢，属乾隆的石刻最多，其中题诗118处，题文1处，题字12处，超过了盘山石刻的半数。乾隆皇帝对盘山情有独钟，曾数十次登临盘山，并发出早知有盘山何必下江南的感叹。黄崖关长城在蓟州区北30公里的崇山峻岭之中，是世界文化遗产，国家首批4A 级旅游景区。历史上蓟州城共有守营墩台18座，黄崖关为其一，也是极为重要的关隘。

听众朋友，走遍历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
1: 又加了一个班，
0: 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 98.5 一空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人在旅途，不在于起点到终点的距离，而在于车窗之外那不断为我们打开的心灵之窗。来吧，让我们驾驶爱车，感受都市繁华，体验山川俊秀，体验不一样的车旅生活。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车旅生活。哪些驾驶行为属于疲劳驾驶？因疲劳驾驶造成交通事故将面临什么样的处罚？6月1号起，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正式落地实施，这是我国首次针对疲劳驾驶认定出台专门的行业标准，标志着延续多年的只看连续驾驶时长的单一判定模式正式退出历史舞台。新规首次引入驾驶行为、生理状态、生活轨迹等综合判断维度，让疲劳驾驶的认定从一刀切走向多维精准。数据显示，我国每年因疲劳驾驶直接引发的道路交通事故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 21%，事故死亡率高达 83%。 新规的实施不仅回应了长期存在的执法痛点，也为道路运输安全提供了更科学的制度保障。亮点：新增生理监测和生活轨迹调查。交通事故发生前闭眼超两秒认定大脑短暂掉线，过去疲劳驾驶的认定基本依赖连续驾驶超过4小时未休息这一单一指标，执法中常常面临说不清认不准的尴尬。新规从三个方面实现了突破。亮点一：刚性认定标准更清晰。新规明确三类情形可直接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超过4小时未休息或休息不足20分钟，客运车辆在夜间22点至次日6点的高危时段连续驾驶超过两小时未休息，客运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超过8小时。亮点二：多维度补充认定更科学。除刚性时间标准外，新规还引入了驾驶行为、生理状态、生活轨迹的辅助判断维度。在驾驶行为层面，交通事故发生前10分钟内，驾驶员双眼完全闭合超过2秒，即可作为疲劳驾驶的重要参考。正常生理性眨眼仅持续0.3秒至0.4秒，医学上通常将超过1秒的闭合视为异常，一旦超过2秒，几乎就等同于大脑进入了短暂的掉线或微睡眠状态。在实践中，时速60公里以下闭眼2秒相当于盲驾约33米，时速120公里则超过66米，此时驾驶能力已严重受损，事故风险极高。在生理状态层面，电脑波特征判断数值小于30，这数值已达到过度疲劳等级，对应特征为非常疲倦，需要努力挣扎才能保持清醒。在生活轨迹层面，事故发生前24小时内未正常休息，或前一晚休息时间少于7小时，以及服用可能导致困倦的药物等，均可作为疲劳驾驶的补充认定依据。也就是说，事故发生前一天，驾驶人的生活情况，比如是否郊游爬山、参加体育赛事了，都将成为调查取证的内容。亮点三：融合监测技术识别更精准。 对于配备或穿戴相关生理状态监测设备的机动车驾驶人，比如佩戴手环或运动手表，可调取其驾驶期间有监测设备，包括但不仅限于视频监测设备、电脑测量设备等的记录数据。通过分析车载终端或监测平台记录的图片、视频等文件，综合判断其是否处于过度疲劳状态下驾驶车辆。有的人一上车就已经疲劳了，比如打了一晚的麻将或熬夜看视频。从生理、心理、行为多维度监测才是科学的。交通运输部公路院汽运中心主任周伟指出，单一技术存在局限，融合各类技术判断疲劳是发展趋势，因此利用手环或方向盘套监测生理特征，利用视觉传感器识别面部特征，同时采集方向盘操作状态和车辆行驶状态等，融合驾驶员内外状态、微观与宏观行为特征进行综合判定，可有效提升对驾驶员真实疲劳状态的识别精准度，减少误报和漏报，从而防止疲劳驾驶，提升道路运输安全。判定，新规为事故定责提供明确依据。在北京市严科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桂莹看来，交警在处理交通事故时，即使当事人自己承认存在疲劳驾驶的情况，比如半夜开车时感觉困了累了，但由于缺乏足够证据证明连续驾驶的具体时长，交警一般不太容易直接在事故认定书中明确写入疲劳驾驶。

这一认定，所以证据是否充分是关键问题。北京市律师协会交通管理与运输法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魏振胜也认为，新规不仅是事故处理的技术规范，更是律师提升办案效率的关键工具。过去交警在事故处理中认定疲劳驾驶，认定无据，裁量不一，律师办案也常常受限于没有行车记录仪就无法主张疲劳驾驶的困境。新规构建的刚性认定加推定认定双层次标准，首次为这类案件的举证和质证提供了明确依据。新规明确了连续驾驶时间、停车、休息时间等关键定义，律师可以直接对照核验交警调取的车载终端和卡口数据是否准确，避免时长计算错误导致偏差。同时，新规附录中的电脑波分级标准也使得律师可以对生理监测证据进行专业质证。魏振胜说，律师可在立案阶段依据新规一次性提交完整证据链，减少庭审中反复举证申请鉴定的流程，在涉及保险理赔的案件中也能有效避免是否构成疲劳驾驶的拉锯式争议，推动纠纷更快进入赔付或调解环节。

0: 一座城市的美景，就像它的文明一样，需要你去守护。这应当是一种习惯，也需要你的自觉遵守。文明的旅游，还是真正的心灵之旅？一座城市最美的风景是什么？也许是不经意的一瞬间，也许就在你身边，也许是你对环境的一份在意，也许是你温暖的一个微笑，也许是你对别人的一点点帮助。文明是最美的风景。
1: 2026成都国际汽车展览会，极兔汽车以以旅行见世界为主题，携越野方盒子、旅行小房车两大核心品类及旅行加生态集体亮相，极兔旅行者7、极兔旅行者7 CTM 正式开启小定，极兔旅行者同步启动盲定，以产品推新与生态升级进一步拓展旅行出行边界。截至2026年7月，极兔汽车全球累计销量已突破245万辆。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助理、极兔国内经销中心总经理齐素平表示，极兔是一个为出发而生的汽车品牌，出发不仅是极兔的品牌初心和产品方向，也是品牌用户共享的生活方式。经过八年积累，极兔已经常涵盖旅行好物、旅行权益、旅行驿站和潮改生态的全链路体系，未来将围绕旅行即探索、旅行即公益、旅行即文化持续深化旅行加战略。自2018年成立以来，极兔始终以旅行场景为战略支点，通过产品服务与用户运营协同发展，持续构建品牌发展护城河。旅行及探索层面，极兔重点围绕 G318 国道完善出行服务生态，目前已在 G318 川西段布局8家标杆驿站、24家合作站点，逐步打通车主吃住行玩全链路需求。与此同时，极兔旅行加生态已整合全球超2万家合作酒店、1万多家旅行好物、3000多座驿站和600多项出行权益，并联动全国100多家景区、自驾圈层、越野基地以及改装资源，让车辆从出行工具进一步延伸为旅行生活入口。旅行及公益层面，极兔持续践行旅行向善理念，依托多个希望公益品牌，将公益项目融入用户旅程。

截至目前，已累计开展公益活动566场，覆盖助农、助学、助孤、生态环保等多个领域，让旅行在连接远方的同时，也承载更多社会价值。旅行及文化层面，截图持续打造文旅开城，从敦煌第二届方盒子大会到开封第九届粉丝文化节，品牌通过自驾集结、文旅体验、文化互动等形式，将产品体验与地域文化自然资源有机结合，增强用户参与感和社群归属感。截图旅行者七，整体造型以方圆之道设计为核心，融合东方美学与国际化设计语言，延续家族方盒子硬派基因，新增时尚圆灯、全新车漆色和多功能小书包等多项细节，兼顾户外越野气场与都市精致感，适配家用出行与户外玩乐双重需求，搭载同级唯一 XWD 全自动智能四驱系统，既可满足城市通勤、长途家用，也可胜任穿越、越野等户外场景。定位全球都市纯电新方盒的截图环游者同步开启盲订。作为截图首款纯电车型，截图环游者以全球品质和方盒基因，为叫都市有饭又要户外敢玩的都市越野年轻人提供新选择。截图环游者基于全球研发、全球验证、全球安全打造全球车，以新美学、新纯电、新秩序、新驾控，重塑年轻人的 X 系价值主张。新车以方圆共生美学理念，汲取都市与自然出行灵感打造而来，搭载犀牛电池与 XWD 全自动智能四驱系统，离地间隙超200毫米，可兼顾城市通勤和轻越野需求。空间方面，截图环游者拥有150升前备箱，可拓展出 2.5 米大床空间。6.6 千瓦外放的功能则进一步满足近郊露营或休闲等场景。

0: 哎，佳佳，在家里别乱扔垃圾，扔到垃圾箱里去。
1: 哦，知道了。爸爸，你怎么不把垃圾扔到垃圾箱里呢？
0: 这又不是在家里，这不是在外边吗？
1: 哦。
2: 家长是孩子最好的教科书。
3: 继燃油车价格大跳水登上热搜后不久，二手燃油车价格大跌也冲上热搜。今年以来，国内新车销量出现明显下滑，相比之下，二手车市场呈现了较强的韧性。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上研分会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全国乘用车累计零售710万辆，同比下降19%，二手乘用车累计交易627.71万辆，同比下降0.66%。面对二手车市场的价格波动，有车主哭诉，一个多月的时间，原本能10万元卖出的爱车，直接跌没了一部华为 Mate XT 非凡大师顶配版。而二手车商更是抱怨，二手燃油车价格体系正在经历剧烈动荡，部分车型甚至低于收车价格也卖不出去，下调价格的速度都赶不上厂家新车降价的速度，因此宁可骨折式清仓也不敢独压车。长期以来，我国新车销量远超二手车交易量，但随着车市的发展及消费观念的转变，二手车市场逐渐规范，新旧车交易量逐渐缩小差距，如今这比例已接近1:1，预示着市场发展似乎进入真正拐点。不过自二季度以来，二手车市场的压力也日渐显现，五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160.16万辆，环比下降4.17%，同比下降0.15%，交易金额为1050.15亿元，二手车转接率为31.46%，环比上月下降了0.87%，同比去年同期增长1.72%，二手车转接总量为50.38万辆，环比下降6.74%。较去年同期增长5.64%。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北京京真沽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发布的中国汽车保值率报告显示，新车市场频繁的价格波动也让各级别车型的保值率整体呈现下滑态势。虽然近期部分新能源品牌新车价格有所回调，但二手车市场基本盘仍以传统燃油车为主，燃油车新车终端的持续降价直接拉低了二手车的整体行情。中高端市场包括中大型乘用车 SUV 受新车降价冲击最为明显，保值率降幅较大，相比之下，小型车和小型 SUV 成为五月保值率逆势上涨的细分市场。这主要是由于这类车型本身指导价低，且在油价偏高的背景下，低能耗含纯电代步车更受务实消费者的青睐。使用场景和供需关系的改变，使得刚需代步车型的保值率得到有力支撑。二手车行业人士普遍认为，当残值体系全面崩塌，整个市场的交易逻辑将随之瓦解，消费者不敢买。二手车商库存积压不敢收，4S 店依旧换新推不动，因此当前稳定新车价格、捍卫保值率是当务之急。好了，各位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感谢收听车旅生活，欢迎收听宜春交通广播接下来的其他节目。

及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今天是9月15日星期二，农历8月初五。